展区市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中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滴水偏高， 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9号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 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十九集，清代诗人的生活，作者孔建，播讲者周威。
1: 在清代海南的事项中，文学或许是值得一提的，尤其是诗人们的生活，有许多不同常人的拐转旁枝斜意的意趣，甚至比他们的文字更耐人寻味。乾隆十八年，广州举行的乡试，儋州有两个人考取举人，陈胜余和黄和清，前者高中第一，是这一届的解元。据说主考官刘墉对陈胜余的才华相当激赏，称他的文章胸有成竹，水到渠成。在之前的府试中，陈胜余也名列头筹，因此他被认为是广东最有希望登榜的人。然而在后来的会试中，排名靠后的黄和清一跃成为恩科进士，陈胜余却名落孙山。成为进士的黄和清当年并没有获得授官，而是列入少数归班全选的名单，等待吏部日后的选拔。个中的原因是皇帝接见时他出了事情，那天在接见新进进士仪式上，乾隆预览名单时看到黄和清三个字，寓意和清海晏，天下太平，相当吉祥，便在三甲名单里提前点了他的名字。这让没有心理准备的黄和清一时惊愕，他抬起头来愣愣地看着皇帝，一旁的太监阴声训斥，大胆黄和清竟敢斜眼藐视皇上，冒犯龙颜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但黄和清急中生智，扑通跪倒在地，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卑臣来自海外，上京之前家中老母千叮万嘱，此行若能上朝拜见明君，一定要端详圣言，以便回去告慰老母，失礼之处恳求皇上恕罪。乾隆听来不无道理，看他冷汗淋漓，也不想在喜庆的场合弄出煞气的事情来，但因此他没有和众多的进士那样随即获得封官，只好空着双手一步一步地回到儋州王武镇徐浦村，陪伴他的只有高高挂在天上的冷月，就像他在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夕阳斜照射山微，高斜明月送公回。回到村子里的黄和清一边侍奉高堂老母，一边当起教书先生，余暇则牵一牛犊印溪边，持竿垂纶，兀作望卷，日子过得相当自在，颇有些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意思。他还特地抄了明代状元罗念安的诗句挂在大厅里，龙鸡有食汤锅尽，野鹤无粮天地宽。据说母亲病逝之后的乾隆三十六年，朝廷曾经派员前来儋州召其赴京任职，但他以慈母归天孝其未满为由坚持不救，来人见其田园之心已切，也不多说，便索要堂上的野鹤对联回京复命。于是野鹤进士的名声便传扬开来，都知道儋州地面有一只闲云野鹤与世无争。离徐浦村不远的长坡镇书村是陈胜余的家乡，此君算是书香弟子，十二岁上私塾时深得老师薛富俊的垂爱，因读书用力过猛，身子十分单薄，常常被人骂作病鬼，但他倒是泰然认之，还做了一副对子自立，今日被君称作鬼，他年家斗变成魁。后来在府乡二级考试中，他果然家斗成魁，名列前茅。传说他特别善于对对联，某个夏天 有位风水先生路过书村，看到放学回村的陈胜余正和一伙同窗在树荫下玩耍，便上前给他出题。我出一上联，你们看谁能接得着就赏钱十文。说完便坐在树下，把扇子一摇，念道：红罗盘四面转，东西观其所行，南北察其所向。陈胜余把食指往嘴里一吮，便说出了下联：白纸扇两边开，春夏用之则动，秋冬舍之则藏。风水先生大为吃惊，掏出钱来他不接，非要人家手中的那把扇子。看这孩子灵气充沛，将来必定有出息，薛老师便把自己的千金许配给了他。陈胜余果然不负老师众望，到广州把解元考了回来。那时候的他可谓春风马蹄，趾高气扬，夜半归来月正中，满身香带桂花风，流萤数点楼台尽，孤雁一声天地空，沽酒叫醒茅店主，高歌惊起石坛龙。来朝试看清风剑，万丈豪光透九重。一股豪气竟化为万丈光芒，穿透了九重云天，不逊于李白当年仰天长啸出门去。与黄河清他们赴京会考的路上，陈胜余依然信心满满。骏马扬尘驰万里，追风指日抵京华，科场角逐千军扫，祖德高悬抚国家。然而这匹骏马并没有在科场上横扫千军，反而被折断了前蹄。到底是因为他一路车马劳顿，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还是像传说中的他行文过于古傲，不合考官的趣味，已经不得而知。但落榜的结果却是让他深受挫伤，心灰意懒。由于家道中落，支付不起往返京城的百千银两，陈胜余没有像《儒林外史》中的人物那样将科考进行到底。在海边的野菠萝林里彷徨多日后，他走进了陈氏宗祠，大厅里高挂的一副长联给了他许多的安慰：谁为孝子，谁为贤孙，日争日长，果能妙时长新，方不愧前人创业，何必达官，何必显志，耳耕耳读，只要书香勿断，这才算海内高门。在那个时代，举人的功名也可以获得授官，何况他还是举人中的魁首。但他自忖性格孤傲的自己并不适合跻身官场的门缝，为五斗米折腰，于是像黄河清那样选择做一名乡村私塾教师。但才子的那份傲气依然潜藏在他的胸臆之间的肋骨里。或许是

家里安排不开，陈胜瑜的私塾办在村口的关帝庙里。自小积累的文明加上借缘的身份，使前来求学的学子络绎不绝，都快把庙门挤扁了。他因此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学识虽然不至于沉鱼落雁，但却虚掩生智之美华。进门之后，侍奉二位老人也相当殷勤。陈胜瑜除了教书，还帮助乡亲写写对联碑铭，红白喜事摆宴时被奉为上宾，喝上几碗番薯酒，灵感来时以诗文自娱自乐，日子过得还算平顺。谁知道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某天正好是个庚子日，一位据说是姓胡的官员路过书村，看到村口有个关圣帝庙，便下马进来祭拜。没想到庙宇成了私塾，杂乱堆放着书册与教具，香火都找不出一根来。在海棠树下看书的陈胜瑜也不起来行礼照应，于是这位官员就是一通训斥，这下子触及了陈介元某根神经，把他给点着，引爆了埋藏心底的那股冲天傲气。此时已经四十不惑的他，非但不服手服软，还出言不逊，像头野牛一样与胡某顶撞起来。事情于是闹大了，胡某回去后立即派人到书村来，以私占公庙、亵渎神灵、不服王法等罪名，要将陈胜瑜绳之以法，还到处张贴布告通缉他。这时候私塾教师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原来不过是路边的一根蒿草，在儋州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处了。于是匆匆将衣物往布兜里一裹，星夜落荒而逃。临行前将家里老人和一个女儿托付给薛氏，嘱咐他等他三年五载，待事态平息之后会回来与他团圆。谁知道他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出村之后，陈胜瑜沿着海岸一路往南流浪。他是怎么到了离家乡400多里的崖州乐罗镇的，已经没有人知道。但事实上，他成了陈姓大户人家的佣人，寄人篱下，靠夫妻之力给人家打理庭院，换一口不干不稀的饭吃。平日里他话很少，头不多抬，看起来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手脚相当干净。据说陈家妻妾多房，人丁兴旺，但子孙性情却像山上的野猴，难以调教。曾请过多位老师上门，都被几个顽童用恶作剧给气走了。后来延请黄流地方的陈二美，此人不仅有些文明，武功也相当了得，总算把这帮泼猴给镇住了，但论读书还是稀里糊涂。有天陈老师有事回黄流那边，交代四个题目让学生作答，回来之后发现卷子竟做得清清楚楚，毫无错漏，于是心生疑窦。追问之下，这几个猴仔才说出是庸人代笔的。于是陈胜瑜被叫到书房，担心丢饭碗的他赶忙向陈二美作揖赔罪。陈老师想不到一个头都抬不起来的庸人，肚子里竟然有些晃荡的墨水，看他头面白净，眉眼之间还透出几分书卷气，便客气地给他让了把椅子，说看你这副柳枝模样，不像是个干粗活的人，屈身到人家来当奴，恐怕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衷吧。已经憋闷得快受不了的陈胜瑜经不起多问，便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接下来二人谈起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竟忘了还有吃饭这件事情。他在纸上随手挥洒的笔记更有一种不凡的气韵。陈二美自愧才识不及眼前这个庸人，便主动向陈家主人请辞，同时推荐了陈胜瑜，说此人乃饱学之士，望郑重对待。从此庸人摇身变回了教师的角色，穿起了衣袂飘逸的长衫。陈胜瑜执鞭之后，陈家子弟学业颇有起色，于是陆续有富家子弟前来拜师求学。他声名的锣鼓越敲越响，陈家人也对他另眼相看，以先生相称。
近人林元法先生搜集民间传说，撰述了陈胜于在乐罗轶事，其中有这样的叙事：看好陈胜于后，陈家人特意安排族里一个未出闺的女子照料这位落魄书生的起居。该女子不仅姿色不俗，而且颇通诗赋琴棋，跟陈胜于一来二往，双方便产生了情愫。然而尽管美人秋波横泻，陈胜于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甚至言语上的暧昧都做不出来。他毕竟是有妇之夫，心里还挂着儋州书村海棠树下的薛氏。最后还是女子按耐不住，到野外采来一束野菠萝花，悄悄送进他的房间。晚上当他赏完野花的时候，发现夹在花瓣里的纸条，展开一看，竟然是两首诗：新月清凉应气生，罗衣不耐坐深更，孤影疏灯怕上楼，润珠长巷枕寒流，秋来心事谁能晓，素与天孙不解愁。沦落天涯的陈胜于看着诗句里披露的一片痴情，泪水便涌了出来，止都止不住。于是他投入了这个崖州女子的怀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负心汉，几乎忘了海棠树下那个糟糠之妻，忘了自己三年五载的千金重诺。崖州与儋州之间的路途便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当时当地画德书院正缺人主持，听说陈家的佣人原来是儋州才子，便有意要聘请，却不了解他的底细。于是他们拟了一个上联儿：犀鸟东飞，遍地凤凰难立足，声称他们中没人对得出来，特地上门来请教。陈胜于会心一笑，当即接笔在纸上写出了下联：北林南走，满山虎豹尽低头。众人看了都竖起大拇指，说他真不愧是个解元。入主德化书院的陈胜于可谓如鱼得水，平生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崖州西六里一带的学子纷纷前来书院，并以做他的学生为骄傲。然而当他正沉浸于集英才而遇之的时候，收到了一封儋州书村的来信。从信封上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好友黄河清的手笔。家书回顾了薛氏踏进陈家时，虽不如月下绣花足邀君郎之眷恋，亦不至沉鱼落雁虚掩生智之美华，叙述二人自成姻以来一双鸿雁情变江山，两性鸳鸯身骑风木，共遇爱河雪深三尺不知寒，顿望东方之既白的情景，然后倾诉了这些年来别离与思念之苦楚：无药可医长夜恨，千金难买少年春，况君做客他乡伤心欲泪，弃我青春手杖情史可怜，丈夫乎岂不知者乎。曾经海誓山盟要生死同学，而今却天各一方望眼欲穿，最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江河长流韶华不在，丈夫乎胡不知归来兮。这封家书仿佛往深井里扔了一块石头，打破了陈胜于刚刚平静下来的内心。这些年来他并非不思念海棠树下的亲人，尤其是高堂父母。在一首题为《九日偶饮》的诗里，他有这样的抒怀：了花红淡菊花开，露阻蛮烟日几回，不见故人书一纸，秋高空有燕飞来。然而尽管一直都在盼望着音信，但等到家书传来，他却始终不做回复，连一个字都没有送出，似乎要坐实自己是忘恩负义之人。应该说那起冒犯狗官的事件已经过去多年，姓胡的也不知道到了何地，甚至是死是活都不得而知。他回到儋州不会有麻烦纠缠，但他之所以迈不出这一步，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能回，可能是因为与陈家女子的血脉交通已经有了子嗣，旧情新恩难以取舍。此外就是一个读书人天大的面子，作为一度扬名海外的士人，
曾经孤雁一生。

天地空，高歌惊起石潭龙，万丈豪光透九重的他，觉得那件事情扫尽了自己的斯文脸面，无颜再回儋州去见江东父老了。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在煎熬中等不到回音，泪水流干的薛氏又到王武镇的徐浦村去找那只正在池塘边钓鱼的野鹤，絮絮叨叨地说了家里的情况，请他无论如何再写一封书信。此时的黄河清已经应州府之请掌教于东坡在酒堂，看着已经年过半百的薛氏深陷的眼窝与枯萎的头发，黄河清蹭地站了起来，对自己曾经的挚友生起莫名的憎恨，于是再度提笔疾书。这一封信笺词更加恳切，篇幅也更长了。这哪里是什么家书，分明是一纸血泪斑斑的诉状，一个弃妇的苦难史。信中诉说了一片狼藉的家况，堂上抛弃翁姑，膝下又无男儿，家庭瓦解，囊驼庆空，一年十二月，月月受饥寒，一月三十朝，朝朝无温饱。由此可以得知，此时陈胜于在儋州的家，父母已经入土，没有丈夫陪伴的薛氏孤独一人守着空空荡荡的家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她曾经想去寻找丈夫，又不知路在何方。她曾经想到改嫁他人，又怕染污名节。她曾经想到投河自尽，又怕丧身于腹。她曾经想到悬梁自尽，又怕成为孤魂野鬼。在丈夫缺位的二十余年里，一个妇人独自撑起这个破损的家庭，直到老人寿终正寝，埋入黄土。一个妇人的慈心要装下这么多的艰苦、病痛、孤独、幽怨、无助而不破碎，实在难以想象。信中谴责陈胜于君和弃双亲而不顾，舍官帮于荒郊，将他置于不孝不亲的境地，还特别提到了天人报答之景，希望他指天誓日速速返家，免双亲为有子之孤魂，免妾为有夫之寡妇。怀着对无助之人的悲悯，黄河清在信的背后还附上了一首山歌，那是他以薛氏口吻做的七劝夫。黄河清一生写过很多诗文，但真正能够传世的就是上面的两封书信和这首山歌。在长长的歌词里，黄河清控诉了自己的同窗，直接质问他被狗吃了的良心。和黄河清与薛氏一样，陈胜于也是山歌的好手，并有歌词形式。在看完起诉书一般的第二封信后，他反复咏叹了这首山歌，不禁泪流滔滔，埋藏心底的情愫终于释放出来，一绝千里，掀掉了他臭酸文人的脸面。他痛恨自己的无情无义，让一个爱着自己的柔弱女子承担本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与困苦，制造了一个在编造的戏剧里才会发生的悲剧。第二天一早，他便告别陈家人和德化书院的同仁，赶着一匹瘦马向西扬尘而去。这时已经是1782年的夏天，解元陈胜于已经63岁。从崖州到儋州要渡过一条叫做昌化江的河流，这条发源于五指山的水系按长度是海南第二大江，但当时的流量却是第一。经过两天的跋涉，陈胜于一路风尘滚滚来到了昌化江边的三家村。这里接近河流的出海口，江面宽平，水势舒缓，却有诡秘的回流和漩涡。对面就是古老的昌化城，还有传说中仙人下棋的棋子湾，距离他的家乡已经不远了。船工说天色不早，远处有雷声传来，待明天再渡江吧。但归家心切的陈胜于还是坚持要走。他不知道，就在他快马加鞭赶往江边时，昌化江中游的雅加大岭一场暴雨正在垂天而降。当他坐的船眼看快要靠到对岸的时候，滔天的洪峰轰然而至，船与人马一同卷入咆哮激流，朝着大海的方向翻腾而去。此情此景应和了家书中安知旷野荒丘，非君葬身之地，江河流水

对非君抛骨之宾的叙述。儋州书村这边，海棠树落叶里可怜的薛氏没有等来负心人归家的身影，崖州那头德化学院的学子得知恩师遇难的消息如晴天霹雳，惊雷炸响，悲痛的门生和乡亲在书院举办了庄严的祭典仪式，114名门生署名镌刻的报恩碑隆重地送到了书村陈氏祠堂。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有东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台湾海峡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1: 神父听说两名教夫因为自己无端惹上了一场官司，白受了许多皮肉之苦，很是过意不去，又从身上取出几块金子，连同陈慧处搜到的碎生金一起装入原来的钱袋中，递给了黄建、田川二人，说：老二位受了许多苦，一点微物了表心意。黄建、田川本是朴实之人，白得了许多财物，也不知道是福是祸，一时惊愕，捧着钱袋面面相觑。段僧奴说：二位大哥，还是赶紧回家去吧。黄建、田川这才恍然大悟，一再相谢，这才飞奔出衙。解决了一桩案子，却还有更大更多的难题。陈慧手中发现的衣襟竟然与在施秀手中发现的一模一样，这绝技不是巧合，这两个本是死敌的仇人怎么会有同一件衣服的衣襟呢？陈慧又是如何中的孔雀胆毒，又是被何人下毒害死？众人越想越是困惑，均将希冀的目光投向杨宝，杨宝却只是在陈慧的尸体旁转来转去，反复查验，旁人也不敢惊扰他。闷闷等了好半天，杨宝突然叫道：伽罗。伽罗自从今日一早发现施秀惨死桥头后，一直心情低落，提不起精神，只慢声应道：干嘛？杨宝说：
2: 若是我早已经中了孔雀胆剧毒，你却不知情来找我打架，我的毒血溅到了你身上的伤口，你会由此连带中毒吗？
1: 伽罗说：当然了，那孔雀胆何等厉害，进入人体血液还能不死吗？
2: 杨宝说：但你中的毒素不多，毒性发作的时间要慢许多，是也不是？
1: 伽罗说：是啊，可以多活一些日子，但早晚也要死。
2: 高浪说：
3: 不是说孔雀……
1: 正要说出孔雀胆囊可以解孔雀胆毒的秘密，段僧奴重重咳嗽了一声，插口说：
4: 我知道杨宝的意思了，你是说没有人下毒去害陈慧，他不过是连带中毒，他身上的孔雀胆毒是从张西郊的将军身上转移过去的。
2: 杨宝说：正是。
1: 马文明说：
2: 可是县衙的仵作验过尸首，陈慧身上并没有伤口，那孔雀胆是如何进入他体内血液的呢？
1: 杨宝说：
2: 身上确实没有伤口，但他的右手上却有。
1: 指着陈慧右手虎口说：
2: 这里有一道裂口，我想是陈慧在锤杀张将军时用力过度，张将军的血刚好溅到了他这个裂口上，他由此中了孔雀胆的剧毒。打翻毒药应该是先入四肢再侵入肺腑，而孔雀胆起初的感觉是麻痹。陈慧尽管中毒量很少，但他怒气冲天，全身气血急流，毒素加速进入四肢。他出鱼科思相后立即有所察觉，他是打金箔人，熟悉金子的特性，当然知道生金可以解毒去湿，于是临时蒙面闯进了县阳金铺，抢劫了两块生金，靠食用生金碎屑来解毒。他中毒不深，生金又缓和了孔雀胆毒性，于是他得以继续进行报复计划，在第二天晚上成功地杀死了喝醉的失踪。但是过度的用力再度引发剧毒，生金也无力回天，于是他回到罗峰山朝阴洞等死。
1: 马文明听了觉得十分有理，对杨宝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说：
2: 原来如此，杨玉仪推测合情合理，难怪陈慧不取张将军身上的金沙，却要冒险去抢劫县阳金铺的生金。只是文明尚有一点不明白，陈慧和施秀羽衣长手中如何会有一模一样的衣襟呢？
1: 杨宝说：
2: 我猜一直有个神秘人躲在背后，当日陈慧杀死失踪羽衣长的时候，神秘人暗中看见了一切，并且一路跟踪陈慧来到了朝阴洞，不料陈慧发现了他，虽然因中毒无力反抗，但拉扯中还是撕下了神秘人的一片衣襟。 小侯爷在朝音洞中未能搜到铁锤，我猜这个神秘人已经将铁锤取走，正是为了当晚杀死施秀宇一掌后嫁祸给陈慧。这计划本来完美，我们即使从蛛丝马迹中怀疑杀死施秀宇一掌的另有他人，但也没有真凭实据。陈慧已死，藏尸在朝音洞的石缝中，极难被发现找到，我们却不知道这一点，依旧是漫无目的的来回搜捕。幸好天理昭彰啊，竟然让采军人意外发现了尸首，又阴差阳错的被开小差的差役拿来冒充另一件案件的死者，由此才得以揭开事实的真相。高浪说，那神秘人到底是谁呀？杨宝说，神秘人肯定一直在暗中监视我们，所以他才能知道施秀和施宗宇一掌的行踪。高浪说，那不就是凌云吗？他当晚跟着失踪出宫巡夜的人亲眼看见的。
4: 段僧奴说，我们这就去将凌云捉来，请那个喜欢拷打人的姚大人出来，对他严刑拷打，不怕他不招供。
2: 杨宝忙说，万万不可，小侯爷的顾忌有道理，现在是非常时机，必须得有真凭实据才行。
4: 段僧奴说，那就眼睁睁看着杀人凶手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吗？你们能忍，我可不能忍。
2: 杨宝说，宝鸡，这里可是中庆，不是大理，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们先回去禀告信居再说。
1: 回来钟爱公，段公刚从行省署回来，他的人明显苍老憔悴了许多，再无昔日勃勃英气。段僧奴一见大起爱怜之意，上前挽起父亲的手叫道，
4: 阿爹，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太伤心了。
1: 他本意在于安慰父亲，一语未毕，自己也是泪水潸然。段公轻轻地叹了口气，好孩子。
2: 杨宝上前禀告了陈慧之死及自己的种种推测。杨志说，即使如此，凌云确实嫌疑最大，梁王近来忙于调兵，忙于四川军事，未必知道此事，不如信居亲自去问他。
1: 段公出神半晌才说，
2: 此事我自有主张，我有事要出去一趟，杨宝你跟我来。
1: 当即带了杨宝和两名羽仪出城，一路东去。杨宝猜段公要去觉照寺，以前在大理每每信居心烦意乱时，总是会去无为寺，来了中庆后多少有些将觉照寺当作无为寺的替代。路过通济桥时，桥上血迹犹在，段公驻马良久才继续东行。来到觉照寺中，又与住持智灵禅师怡园在茶室中攀谈许久，多涉及人生。怡园听到段公偶尔提到目下梁王正欲对四川红巾用兵，忽然问道，
5: 听说张西郊大将军当日下令烧毁古田寺之时，红巾其实早已经退出那里，是也不是？
2: 段公说，
5: 是。
2: 叹了口气，既然张西郊已死，也不愿意再提这段往事，只是提及三年前与段玉珍红巾交战时多杀俘虏，颇多追悔之意。直到日进西山，杨宝依旧不能忘记前几日伽罗提及的杀孔雀胆取胆囊一事，担心迟则有变，不顾身份再三催促，段公才敬意殷殷地说，
5: 段某兴许会有一段时间不能再来寺中向二位禅师请教，今日便当作是告辞了。
2: 智灵劝道，
5: 凡事尽有定数，段平章不必太伤感了。
2: 段公说，多谢禅师指点。杨宝有意落在后面，等段公出去突然叫道，
5: 二位禅师请留步。
2: 智灵怡园知道段公身边羽仪都是世家子弟，当即站住。怡园问道，
5: 尊羽仪有事吗？
2: 杨宝问道，
5: 两位禅师可认识张西郊大将军？
2: 怡园说，
5: 昨日贫僧等人曾到行省署为张将军超度，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认识。
2: 杨宝说，
5: 张将军被害之前没有来过寺里吗？
2: 智灵先是一愣，望了怡园一眼，这才说，
5: 没有。
2: 杨宝点点头说，多谢二位。迅即步出茶室去追段公。杨宝临走所问的这两句话， 时事有意为之。他在茶室中侍立一旁时，留意到段公所坐北首坐褥下的地毯上沾有一根黄色的头发，而张西娇母亲为金发碧眼的新玉人，她本人天生黄发，在云南极是罕见。若地毯那根黄发果真是张西娇所有，那么她很可能是在这间茶室里中了孔雀胆毒，只是一根头发太微乎其微，不足成为指认绝照寺的实证。因而杨宝有意提到张西娇，试探尔僧的反应，果见那住持智灵反应古怪。之前一元禅师突然问及张西娇火烧古田寺时，他也是一愣，情形极为可疑。只是有一点，僧人均是方外之人，孔雀胆又是如何出现在绝照寺？这二僧均是梁王座上宾，会不会跟梁王有所关联？正想将发现告知段公，却见他神色郁郁，极是阴沉，当即又将到了嘴边的话溜了回去。回来的路上，段公一直挽马缓行，杨宝等人不敢催促。段公忽然叫道：“
5: 杨宝。”
2: 杨宝说：“
5: 是，信居。一会儿回去钟爱宫，你立即着手准备，明日一早便与高浪带着宝鸡伽罗回去大理。”
2: 杨宝吃了一惊，问道：“这么快？”
5: 段公点点头说：“越快越好。”
2: 遵令。杨宝心中暗想，信居如此着急送宝鸡回去，莫非要发生什么事？
5: 段公又说：“杨宝，你是个聪明的好孩子，我将僧奴托付给你，你可要好好的照顾他。”
2: 杨宝听到他话中有将段僧奴许配给自己之意，面上一红，垂下头说：“
5: 是。”
2: 段公叹道：“
5: 如此我便再无放不下的事。”
2: 杨宝听段公话中一股深切的悲凉似在交代后事，心头一热，叫道：“
5: 信居。”
2: 段公回过头来见他神色有意，问道：“
5: 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杨宝说：“
5: 我破了高钱中毒的案子，虽然人人夸我聪明能干，可我自己并不快乐，我心里总觉得对不起高钱。这几日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我揭露了高前自己服毒的真相，信居兴许不会再回中庆，那么张将军、石宗羽一长、石秀羽一长他们几个就不会死了。”
2: 段公愕然说：“
5: 你怎么会这么想？”“
2: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总觉得是我害死了他们。”
5: 段公叹了口气问道：“你喜欢宝鸡是也不是？”
2: 杨宝自觉的对段僧奴的爱意隐藏得极深，甚至连他本人都没有发现，不知道段公如何知晓，不敢不答，只得红着脸说：“
5: 是。”
2: 声音低微，极不可闻。
5: 段公说：“如此，你当能理解喜欢一个女子的感受，恨不得要天天与她见面，终生厮守在一起。”
2: 杨宝心念一动，暗道：“莫非信居是指阿盖公主？”
5: 段公正色说：“你没有什么不对的，即使你没有揭破高前服毒一事，我也还是会返回重庆。如果一定要说有人害死了失踪失秀，那么也该是我了。”
2: 杨宝一时呆住，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半晌才说：“
5: 请信居放心，属下一定会找出真凶，为失秀羽一掌报仇。”
2: 段公说：“
5: 不必，你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护送宝鸡回去大理。”
2: 杨宝心说：“信居如此，莫非已经知道凶手是谁？”忍不住好奇，正待询问，忽见杨志段僧奴带着数名羽衣前来迎接，两下合作一道，这才快马加鞭飞驰回城。
0: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2: 夜幕悄然降临，一切生命从绚烂走向平淡，一切喧闹渐渐归于沉寂。这一夜，钟爱宫中的羽仪们处在高度紧张的戒备当中，接连失去了两位羽衣长，无言的恐惧笼罩了每个人的心头。大家的心情就像这天气，又是燥热又是潮湿。 当晚，阿盖公主因母亲生病，去了梁王宫中探望。段公将段僧奴叫进书房，

0: 半晌不见出来。杨宝将高浪、伽罗叫到了自己房中，说明了明日一早要返回大理。高浪当即反对说，
1: 我不回去，眼下杀死施秀宇一掌的真凶尚未找到，御医们人心惶惶的，我可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被人骂作胆小鬼。
2: 伽罗也说，如果要走，大家一起走，我们不能只留下新居一个人孤孤单单在这里。
0: 杨宝说，
1: 我也不想走，可这是信居的命令，你们是想要抗命吗？
0: 伽罗、高浪便不再言语，各自回房歇息。高浪越想越是气愤，心说，
1: 就算明日不得不回大理，也该在离开前为信居除去一个心腹大患才是。
0: 主意一定，当即携了铁鞭，趁夜色往梁王宫摸去。梁王近日多待在北城军营，即使回宫过夜，也往往是深夜。宫中高手侍卫大多跟在身边，宫中的警戒比平日要松弛许多。高浪又向来特别留意梁王宫侍卫的寻访，竟是不费吹灰之力摸到了侍卫住处。正在寻找凌云住处时，忽见前面远远走来两个人影，忙闪身在一棵大树后。那两个人边走边谈，慢慢地走进大树。一个女子说，
2: 哎，我真的很是烦恼，恨自己没有一点本事，无法帮他分忧解劳。
0: 分明是阿盖公主的声音。又听见一个男子答道，
1: 公主身份尊贵，何须为琐事感怀？段平章既是男子，又位高权重，本该承担这些。
0: 竟然是凌云。高浪大吃一惊，他潜入梁王宫本意是躲入凌云房中，等他回来后杀了他，不想在这里撞见阿盖公主和凌云私会，不觉很是奇怪，暗说，
1: 梁王既不在宫中，凌云为何没有随侍在身旁呢？公主不是称王妃有病吗？怎么还有心思在这里与人谈天呢？
0: 又听见阿盖说，
2: 可我总想为他做点什么，总是做得不好，这本来也没什么，谁叫我天生就是一个笨人，只是他怀疑我，派人杀了张西娇和失踪，我
0: 忍不住啜泣起来。凌云说，
1: 段平章怎敢怀疑到公主身上？
2: 阿盖说，好在现在真相大白，可我当时真的觉得心像是花盆被砸碎了，碎了一地，捡不起来，也拼不全。
0: 凌云听他提到花盆，又想起当日兰花中毒事件，多有感愧。阿盖说，
2: 哎，最近出了这么多事，父王又总不在宫中，母后一心只知道吃斋念佛，懒得理人，我真不知道该找谁倾诉，谢谢你肯来见我。
1: 公主何须客气，
2: 你不用在父王身边吗？
1: 哦，属下奉大王之命才办一件大事，大王身边自有其他侍卫。
2: 原来如此，那你去忙吧，我也该回去了。
1: 公主是要回众爱宫吗？
0: 阿盖眼睛望着自己的脚尖，抹擦了许久，轻轻叹了口气，才说，
2: 是。
1: 那好，我送公主到宫门口。
0: 刚穿过园子，一名侍卫飞奔而来，叫道，
1: 林侍卫，大王回来了，命你速去书房见他。
3: 好，我这就去，你送公主回去。
1: 是。
0: 凌云来到梁王书房，伯罗和世子阿密、王相驴儿都在，神色甚是严肃，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正上前参见之时，伯罗呼喝道，
4: 将凌云拿下。
0: 两旁侍卫答应了一声，取出粗索，上前将凌云捆翻，按倒在地上跪下。凌云愕然说，
1: 不知道凌云犯了何罪，大王竟要命人拿我。
0: 伯罗命侍卫尽数退去，这才说，
4: 听说你总是出入如意楼，可有此事？
1: 大王切不可听信人言呀。
0: 阿密说，
1: 是忽提金亲眼所见的，你还想抵赖吗？
0: 凌云说，
1: 原来是世子妃呀。
0: 伯罗拔出佩刀架在凌云颈中说，
4: 亏得本王一直视你为心腹，你竟敢勾结本王爱妾，胆子可算是不小啊，一刀杀了你，未免也太便宜了你。
1: 凌云说，属下确实去过几次如意楼，但均是奉全妃娘娘之命前往，其中另有隐情。
0: 伯罗说，
4: 我早知道那贱人不安分，他与你勾搭成奸，还有什么隐情？ 本王要想个法子好好惩治你们这对狗男女。
0: 凌云见他脸上杀气大盛，忙说，
4: 全妃娘娘最近与大都通信频繁，

0: 若有一字不识，休怪本王刀下无情。凌云说，
1: 是。全妃几次召属下到如意楼，原是要问一些大王和段平章的情形，听他说是皇后娘娘一直都关注云南这边。
0: 阿密冷笑说，
1: 齐皇后当然关注了，她想让自己的儿子太子登基，但实力最强的河南王王保保偏偏又是保皇派，他正是需要借助各地宗王之势，我父王王浩是皇上亲封，又怎么会支持他呢？不过全妃为什么要跟你一个侍卫谈论这些？
0: 凌云迟疑道，
1: 这个。
0: 伯罗说，
2: 说。
0: 凌云说，
1: 是全妃向皇后娘娘奏告了云南情形后，齐皇后认为大王不足以成事，想扶持段平章当云南王，进而进攻四川，再出兵河南，牵制王保保。据说皇后娘娘有密旨，命全妃拉拢段平章除掉大王，但似乎段平章拒绝了他，他就想先斩后奏，直接除掉大王，再嫁祸段平章，逼迫他上位。不过他毕竟只是一个女流，不足以成事，就想以名利美色诱惑属下，借属下之力向大王下手。
0: 伯罗气得浑身发抖说，
2: 那贱人要你来对付本王，你竟敢不来禀告？
0: 凌云说，
1: 凌云自知有罪，可我若真的告诉大王，大王会相信吗？全妃总说她是齐皇后心腹，谁也不怕，属下一个小小的侍卫如何敢与她作对？只能是暗中保护大王，再寻机告知大王真相。
0: 伯罗说，
2: 好好，你好。
0: 忽然大声叫道，
2: 来人速去如意楼。
0: 阿密忙说，
1: 父王请息怒，这不过是凌云的片面之词，还要等弄清楚事情真相再处置全妃不迟。
0: 驴儿也说，
2: 既然凌云说全妃与齐皇后一直在暗中通信，想来能够在如意楼搜出书信为凭。
1: 凌云说，属下偶尔看到过一封书信，不过那是些奇奇怪怪的图画，没有字，属下也看不懂。
0: 伯罗恍然大悟道，
2: 齐皇后和那贱人都不识字。
0: 中国汉字自汉代传入朝鲜半岛后，一直是高丽唯一的官方书写文字，但只有极少数贵族才懂得书写。齐皇后和全银书出身贫寒，均是以美色得宠，根本不识汉字。本来伯罗等人对凌云的话还只是半信半疑，听了这话立即完全信了。伯罗在房中走来走去，忽然扶起凌云，亲手解开绑缚说，
2: 委屈你了。
0: 凌云受宠若惊说，
1: 属下未能及时把经过告知大王，还请大王恕罪。
2: 你说的对，你若真来告诉本王，我不但不会相信，只怕还会一怒之下杀了你。你心中一直仰慕公主，对不对？
0: 凌云吃了一惊，慌忙跪下说，
1: 属下敬公主又若天人，不敢有丝毫邪念。
0: 伯罗说，
2: 本王早看出来了，当日在罗汉山避暑行宫，众人都以为是公主下毒害死高乾，你甘愿挺身为公主顶罪。
1: 凌云身为大王下属，理该为大王分忧解劳。
2: 嗯，好好，你心中有公主，所以本王相信你不会与那贱人勾搭。本王交给你一个任务。
1: 大王请说。
2: 凌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本王要你去杀了段公，段公一死，本王就将公主嫁你为妻。
0: 凌云一时呆住，就连阿密和驴儿也觉得不可思议。
1: 伯罗说，
2: 如何？
1: 属下不能从命。
0: 伯罗大为意外说，
2: 难道你不愿意娶公主吗？
1: 凌云说，公主是金枝玉叶，属下从来没有半分妄想，况且公主对段平章情深意重，属下不忍令公主伤心。
0: 他说的情真意切，伯罗听了颇为感动，上前扶起他说，
2: 你能对公主如此尽心，本王可算是彻底放心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1: 多谢大王不杀之恩。
2: 哦，还有一件事，本王交给你那副孔雀胆，你当真已经用了？
0: 凌云一愣，半晌才会过意来说，
1: 当真用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

0: 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4: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正式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这不仅是普京总统第25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俄各界对此次访问的关注度空前高涨。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程模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2: 首先，俄官方对此次访问的定位非常高。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俄总统行前发布会上透露，此次俄方代表团阵容强大，包括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多位大型国企负责人。他特别强调，当前俄中贸易已几乎完全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双边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其次，俄方各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了对两国合作的积极展望。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就指出，两国关系具有稳定、务实、面向未来的性质，俄中共同面向未来，共同前行。季托夫称，中方在国际社会提出的一系列战略倡议是前进途中重要的里程碑，通过与中方合作更容易解决既有问题，对全世界和俄中两国而言，这是最可靠的发展道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亲历者，他认为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此次的访问能展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与积极精神。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更是直言，俄方对此次访问寄予很高希望。他表示，两国除了直接经贸合作外，还积极发展在教育领域的对话，即将开启俄中教育合作年。此外，还涉及在医疗、文化以及所有可能的领域的合作。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会对促进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拓展注入动力。俄罗斯副总理格里科娃称，俄罗斯与中国双方互派留学生交流规模正在扩大，计划到2030年，双方留学生人数均达到10万人，并希望在教育年期间继续扩大这一规模。与此同时，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合作的感知也愈发深切。莫斯科街头民众表示，中国品牌的汽车随处可见，两国间的旅游往来也日益便利。去年，超过200万俄罗斯公民访问了中国，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正是两国关系深厚民意基础的生动体现。可以说，从官方到民间，俄罗斯舆论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展现出了高度的共识与期待。双方将释放怎样的联合声明与合作成果，无疑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 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6: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都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着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7: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8: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7: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9: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啊，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7: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陈先生，你好。
10: 你好。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启程前呢，普京是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那么您如何来解读此访的重要的意义？
10: 我想这一次访问啊，首先是一个在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访问啊。那么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中俄签署睦邻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本身这个节点性的意义，就非常重大。同时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啊，包括俄罗斯，对这一次访问啊，还是非常的重视。那么普京总统在访前也是专门的发表了讲话，而且呢，这一次应该说俄方的代表团，非常的庞大，也非常重要。包括5名副总理，包括8个主要的政府部门的这个首长啊，也包括一些关键的俄罗斯的这个国企的负责人啊，比如说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旅，包括其他的一些金融部门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

0: 俄罗斯央行的这个行长，俄罗斯储蓄银行的行长等等。那么，普京的重视，包括代表团的规模啊，都说明啊，俄罗斯目前啊，确实是把中俄关系，那么作为他大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环。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啊，一方面体现在全球战略协作方面，也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啊，中国是他大国关系当中不得不依靠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大国关系。同时呢，也体现在俄罗斯啊，他希望通过和中国发展经贸、务实等等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来应对西方对他的这个长期的制裁，对他的长期的这种孤立的压力。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俄罗斯确实是把中俄关系啊作为他长期需要坚持的一对重要的大国关系。
1: 嗯。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两国国内以及国际舆论是高度关注的。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呢，此次俄中元首会晤可能会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一系列的领域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您认为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主要的议题会在哪些方面？
0: 我想这一次啊，两国元首这个会晤啊，应该说可能会取得诸多的这样的成果。那么根据俄方的说法呢，中俄双方啊，可能要签署将近40份的这个合作的文件啊。比如说在政治领域，那么中俄双方呢，很有可能会签署一份关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文件。那么我想这份文件呢，很有可能也是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承前启后，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份政治性的文件。那么在经贸合作领域呢，中俄双方啊，我想也会探讨一系列的合作。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传统的合作领域，也就是能源合作。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签署了关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合作的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呢，中俄双方的相关的部门也会就这条管道进一步推进，那么来进行协商，那么也可能会探讨一些新的合作领域，比如说中俄的高新技术的合作，中俄的现代农业的合作，中俄的绿色经济、新能源的合作等等。第三个呢，我想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呢，中俄双方也会进行深入的沟通，沟通关于现在大国关系格局啊、国际战略整体形势的一些观点，那么也包括可能就目前的一些国际热点，比如说中东冲突问题，那么进行深入的沟通，那么来进行战略对表。第四个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人文合作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和明年啊，中俄要举办教育年的这个活动啊，前两年呢，中俄也是成功的举办了中俄的这个文化年，包括之前呢也举办过媒体年和人文交流、青年交流年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人文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我想这是中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尤其是今年和明年举行的这个教育年的活动，那么对于双方民众从小建立这个对两国的这个认知啊，包括推进各领域的合作，我认为都是有基础性的意义的。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那么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着怎样的重要的意义？为我们再解读一下。
0: 这一次呢，中俄双方啊有可能会签署一个关于世界多极化啊，包括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文件。我想呢，这也体现出啊，现在中俄双方确实在国际战略层面还是进行了深入的协调。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俄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想这正是应对啊现在国际上出现的一种阵营化的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趋势，那么促进国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第二个呢，中俄双方啊都是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这样的重要的力量，中俄双方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抗现在世界上出现的一些单极化、霸权主义等等这样的行径。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是中俄双方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啊，包括金砖国家包括上合组织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样的一些多边的机制当中啊，还是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第四个呢，俄罗斯是全面的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的这样一个倡议。那么俄方的支持呢，我想也为中方啊在国际上推广这些倡议那么提供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也有助于国际的治理体系啊向更合理的方向来发展啊。第五个呢，我想认为啊，就是现在中俄关系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战略层面的这种协作，那么我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中俄双方政治制度不同啊，那么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多年的这种相处下真正的建立起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本身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想要达成协议。他说，他希望美方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方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猛烈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美方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
1: 当地时间19号的晚上，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此外，还有以方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会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2: 伊朗军方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若再遭侵犯，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高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并且符合国家利益考量，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报道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的话说，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数声爆炸声，引起当地居民担忧。该官员呼吁居民不要惊慌，切勿轻信网络谣言。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声明说，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
2: 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他同时说，此前伊朗选择攻击卡塔尔对两国关系构成了威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这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表示，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当地时间19号，针对美方称美以袭击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遭空袭的小学位于伊朗一处现役巡航导弹基地内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回应称，这一说法毫无根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在学校上课期间袭击伊朗境内的教育机构，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该地点的民用性质无法被美方技术上的虚假陈述所掩盖。负责下令和执行此次空袭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和美政府必须根据国际法承担全部责任。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表示，美军针对伊朗一所小学遇袭事件正在调查且即将结束，但他拒绝立即承认美方责任。他辩称此次事件情况复杂，理由是涉事学校坐落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役巡航导弹基地范围之内，因此不同于一般误炸。他承诺调查完成后会保持透明。他同时声称，伊朗民众并非美国敌人，敌对目标只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媒体3月初报道，美国军方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初步认定，伊朗一所小学2月28号遭战斧导弹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系美军误击，美方应对此承担责任。纽约时报和网络杂志截击报道，初步调查发现，美军在打击临近这所小学的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时，目标定位错误。一些知情官员说，美中央司令部人员使用了美国防情报局提供的过时数据，创建了空袭目标坐标。此后，美国国防部升级了调查层级，但始终未对外承认任何初步调查结论。事件已经过去近3个月，遇难者家属仍然无法走出失去亲人的伤痛。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的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遭袭，造成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数是10岁左右的女孩。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4: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95%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19号表示，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
2: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说，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中东战事导致全球能源、粮食和化肥等供应紧张，莱斯屈尔特别提及化肥短缺可能产生严重影响。 18号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有消息称，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1: 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心。
5: 好的，丽娜。巴基斯坦在美伊博弈中扮演关键调解人和传话渠道的角色，尽管谈判陷入僵局，而且战火重燃的风险在上升，但是美伊对话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我们来看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说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文章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并已将伊方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目前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尽管分歧仍然存在，但双方通过巴基斯坦的对话渠道通畅。巴加埃同时强调，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我们再来看看埃及金字塔报怎么说。巴基斯坦是可信任的关键斡旋者。巴基斯坦因与美国、伊朗双方均保持相对等距而且友好的关系，被视为可信任的穿梭外交协调者。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美国政要保持良性互动，而巴总理夏巴兹则负责与伊朗高层沟通。成功斡旋中东冲突，有助于提升巴基斯坦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使其从印巴角力的地缘格局中突围，成为地区一支越来越重要的稳定力量。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费加罗报》怎么说：突破海上封锁的陆路合作。目前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并准备军事选项，伊朗坚持核心利益不退让，双方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地缘邻国，最近一段时间巴方向伊朗开放多条运输通道，缓解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压力。巴基斯坦与伊朗通过陆路运输网络构建实质性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显著亮点。对此白宫多次对巴方表示不满。最后再来看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观点，巴基斯坦的夹缝困境。文章指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关系正处于深度互动与复杂博弈的关键阶段。美国对巴基斯坦一方面充当调解人，另一方面又通过陆路通道帮助伊朗规避封锁和制裁感到不满，认为巴基斯坦政策自相矛盾，削弱了美国的施压效果。巴基斯坦近日向沙特部署战机协助防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方的疑虑，但是也证明巴方很难保持完全中立的调解人姿态。好了，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心。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此前，民主党人已经7次在参议院提交相关的法案，未获通过。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已经于5月1号到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
3: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后向媒体表示，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承担起更多责任，而美国也在调整其军事力量部署。格林科维奇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格林科维奇当天还说，欧洲盟友应做好准备，未来几年还会有更多撤军行动。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路透社称，外界原本以为这5000名美军士兵将从德国撤出，但五角大楼的计划是取消未来向波兰和德国的美军部署，而非撤走目前驻扎在当地的部队。消息称，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的约4000名士兵将不再前往波兰，而原定计划派往德国受过远程导弹发射训练的约1000名士兵的部署也已暂停。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万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万斯表示，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欧洲必须更多的依靠自身力量站稳脚跟。
1: 美国政府18号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
2: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官网上宣布对11名古巴党政军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古巴国家革命警察部队负责人和1名内政部官员先前已遭制裁，但因各自所属机构被列入本次制裁清单而被继续制裁，隶属内政部的古巴情报总局也遭到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是种族灭绝行为，应受国际组织谴责，并依法追究推动者的刑事责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4: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6: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で
7: 最も悪いのが、あの私どもの国にはあの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8: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9: 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急にこの情勢になって、まあ、改憲のになる動きだとか、あとはその、まあ、他国に対する攻撃的な発言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ちょっと目立つようになって、やっぱ日本国民としてすごく不安です。
4: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心。
5: 好的，丽娜。在近日曝光的自民党建议草案中，没有直接提及修改乌核三原则，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但是用一些模糊表述预留空间。日本政府一方面强军阔武，一方面在修宪问题上欲盖弥彰，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看相关媒体都有怎么样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道说，回避并非放弃图谋。虽然草案没有明确核政策，但是在提升防卫费上目标设定激进。自民党计划六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为政府年内修订文件做准备。日本政府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过程中，采取刻意回避直接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策略，是又一典型的心虚表现。但是这并非放弃图谋，日本右翼在侵蚀原则底线上具有长期性。我们再来看看印度快报的观点，模糊表述是战术性妥协。日本自民党建议草案以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和下一代动力系统等模糊表述带过敏感议题，这种避实就虚的做法是为了规避国内强烈的民意反弹，特别是广岛、长崎、冲绳等地的反对声浪，防止修订工作因争议过大而被迫搁浅。这是一种基于国内政治阻力和国际压力的战术性妥协，实则是有意掩盖军国主义复辟野心。我们再来看看柬埔寨高棉时报怎么说，埋下伏笔预留空间。文章指出，自民党建议草案强调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为未来引进美军核潜艇埋下伏笔。草案还进行了一些技术铺垫，通过宽泛的下一代动力系统的表述，为自主研发核动力潜艇设置了制度空间。尽管文本上回避了直接修改，但是日本政府通过强化延伸威慑的方式松动政策，为后续突破预留空间。最后再来看看韩国先驱报怎么说，用实际行动掏空原则底线。文章指出，日本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安保政策整体转向没有变。当前日本政府对无核三原则采取的是暂时搁置、模糊处理、伺机突破的策略，虽然短期内因政治阻力未在文件中明文修改，但是其通过强化美日核共享讨论、发展核动力潜艇技术及提升常规进攻能力等方式，正在实质性的掏空原则底线。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日本右翼在修宪问题上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心。中国新闻稍后继续。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习近平主席在五月十四号中美元首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在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习主席讲话对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12: 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这为我们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3: 发言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从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进党当局在岛内的执政表现，发言人评价，
12: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另外一份民调则显示，岛内80%

0: 3.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得人心。
1: 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
2: 国台办发言人罗列了民进党当局上台后的种种罪状，包括打着所谓民主和平的幌子，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一党一己之私漠视民生福祉，无视经济规律，图谋两岸经贸脱钩、产业断裂，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漠视民生疾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而近期中国国民党公布的一项民调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岛内 80.3% 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 65% 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
1: 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2: 今天是赖清德上台两周年，专家分析认为，面对内外困局，赖清德仍不会放弃台独的政治招牌，而种种迹象表明，台独这条路他会越走越窄，直至进入死胡同。正如发言人所讲，那台独这条路呢，并不符合两岸民众的根本利益，也不得民心。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根据台湾民调显示，岛内20至29岁青年群体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3: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处心积虑操纵去中国化，阻限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信息茧房，妄图蒙蔽误导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制造历史记忆混乱和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会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1: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身上寄托了两岸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互学互鉴，相交相知，也越来越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前途所在。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0: 19号，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的前夕，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最终同意票为56票，不同意票为50票，未达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弹劾案不通过。岛内舆论指出，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对在任领导人进行弹劾，弹劾案的意义大过于表决输赢。弹劾案清晰地折射出岛内民心向背，赖清德就职满两年，迎来的无疑是最艰难的一个520。
3: 台立法机构现有113席民意代表，其中民进党51席，在野阵营共62席。根据台湾地区法规，针对地区正副领导人的弹劾案，决议通过人数需达到全部民代人数的2/3以上，也就是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投票决议通过后，还需申请台司法机构所谓大法官审理。国民党团表示，弹劾案通过的可能性本就很小，发起此次弹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赖清德和民进党看清岛内民心向背的事实。
4: 得票的多寡，好，是赞成罢免多还是反对罢免多，好，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

0: 在台湾岛内所实施的一系列的倒行逆施的政策呢，都让许多的民众非常的不满。他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弹劾呢，让赖清德清楚知道说民意对他们的这个厌恶。
1: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赖清德弹劾案的意义早已超越表决的输赢。赖清德上任两年来责恶固执，导致民意撕裂，社会对立。该弹劾案争的不是一时输赢，而是千秋是非。
2: 第一啊，赖清德是历史上啊第一个被弹劾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呐、这个呢，他将永远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第二个啊，赖清德自从上台之后啊，相信啊没有任何的政绩啊，尤其是啊竞选的时候呢，喊出了277项的政见呐、只兑现了两样，所以这一次的弹劾呢虽然没有过，不过啊相信很多的网友也说哈，如果放给全民弹劾啊，这个弹劾呢一定会过。
1: 台媒近日纷纷梳理赖清德上台后的重大政策及争议，点出赖清德当局在多项台湾民生议题及两岸关系上令岛内不满意。岛内舆论认为，本次弹劾案的发起是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上台以来积怨已久的集中体现。近期岛内多项民调显示，自赖清德上台以来，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不满意度突破55%，其信任度甚至曾在绿营传统票仓也创下新低。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上台两年，其施政深陷困局，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更失去了社会和谐。舆论同时指出，在此次弹劾过程中，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专横跋扈的认知也在持续加深。
3: 19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中方提出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与会各经济体高官和相关人士表示，加强合作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
1: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继去年公布开放、创新、合作三大 APEC 中国年优先领域后，中方宣布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
4: 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
1: 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中方呼吁各方积极参与，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5: 本届会议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领域合作，这也是当前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的核心动力。中方此次规划了完善的合作布局，举办数字主题系列活动便是其中一环。
6: 人工智能，中国是走在非常先进的，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国家，也应该积极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呢？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
1: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去年，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26.29万亿元。在 APEC 的21个成员中，中国已成为其中13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
5: 在中国的引领下，亚太经合组织推进的另一项举措是打造开放的亚太共同体，其中涵盖贸易发展、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等内容。
1: 据了解，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也将在苏州召开，预计全年中方将在多个城市举办约300场各类主题活动，持续推动 APEC 成员拓宽合作领域，携手各方不断提升亚太区域应对风险的韧性。中方正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与亚太区域各方同舟共济，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亚太发展开启新时代。
3: 连日来，贵州、湖北等地遭遇到了强降雨，引发了洪涝、地质灾害险情，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开展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四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200

0: 1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近日，中国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近日，中国贵州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9号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份会商研判最近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中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9号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330度的黄金分割线，山脉与海洋再次达成奇妙默契，千山余脉如同巨龙匍匐大地，将凛冽的季风化为温润的气息。古城墙矗立在山海之间，斑驳肌理里藏着千年岁月的痕迹，这里的每块岩石都镌刻着过往，
1: 每片海域都酝酿着传奇，这里便是地处辽东半岛东南部、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的庄河市。山与海在此，乡拥城施，城与乡在此，共会常见。这里是庄河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九鼎梅花山，站在这儿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在我的右手边，
2: 鳞次栉比的高楼在阳光下矗立，勾勒出繁华鲜活的城市轮廓。而我们再一同往我的左手边望去，碧蓝的大海与起伏的山峦相依相偎，清爽的海风拂面而来。在我看来，这片蔚蓝的海域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宝库一样，源源不断地往庄河市输送着能量，造就了这座产能与生态双向奔赴的滨海之城。
0: 从九鼎梅花山俯瞰，因海洋潮汐滋养而生机盎然的沿海滩涂，不仅是庄河与自然相拥的窗口，更是全球濒危鸟类黑脸琵鹭的重要栖息地。每年的迁徙季，顶着黑色琵琶嘴的白衣使者便会如约降临庄河的湿地与滩涂。
3: 我们来到海港口黑脸琵鹭觅食地，这里是观察守候黑脸琵鹭的核心地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观鸟点的负责人朱润露。
4: 大哥您好。
1: 您好，您好。
2: 听说在庄河的黑脸琵鹭都认识您，都是您的好朋友。
3: 不敢这么说，不敢，真的不敢这么说。但是有一些肯定是认识我的。
2: 认识您的是不是？
3: 对对。
2: 您这身上印的就是。
1: 这是我们当初以为了保护黑脸琵鹭，立下这么一个口号吧。嗯，叫关爱鸟类保护家园，保护庄河，是吧？
3: 是是是是的。
1: 这照片中的黑脸琵鹭真的非常可爱，很漂亮。
3: 是。
1: 那我们现在想要看到黑脸琵鹭在哪看呢？
3: 我这里就有啊。嗯，
1: 您带我去看看。
3: 好，
1: 这是一个观鸟点，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嗯，哇，看大家。
3: 都已经端起了
1: 设备了，在这边蹲守这个黑脸琵鹭，看透过这个网，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水鸟了，但是呢分不太清楚哪些是黑脸琵鹭或者哪些是其他的。
3: 最黑的长的就是黑脸琵鹭。
1: 哦，
3: 那些高的大的那是白那个大白鹭。
1: 大白鹭，
3: 对，
1: 现在是有两种，是不是？
3: 是，现在有两种。
1: 哦，它们长长的嘴巴扁扁的嘴巴伸向水里面，正在
0: 2018年，朱润露初见黑脸琵鹭，便深陷这份灵动之美，从此专注观鸟摄影。他不仅常年坚守记录，更精心打造了两处观鸟点，为志同道合的摄影师们搭建起亲近自然、记录美好的平台。黑脸琵鹭是全球濒危珍稀鸟类，享有黑面天使、黑面舞者、 鸟中大熊猫的美誉，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拥有一张扁平而长直的嘴，与中国古典乐器中的琵琶相似而得名。在全球范围内，黑脸琵鹭的繁殖地极为稀少，而位于庄河市王家镇元宝岛石城乡行人坨的大连黑脸琵鹭自然保护区，正是中国大陆唯一被确认的繁殖地。
5: 哇，这边呢已经聚集了好多好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他们现在架起了自己的设备，对准了黑面天使。您观察黑脸琵鹭，拍摄黑脸琵鹭多少年了？
6: 我观察这个可能有十多年了吧，十多年了，
5: 一直在庄河。
6: 哎，对呀，就在庄河，就是它三四月份过来以后，在石城岛。 完了以后，它繁殖大了以后，它就带到这个地方。
0: 嗯，
6: 其实它都在那个滩涂里边。
0: 嗯，李振生是这个观鸟点的常客，更是黑脸琵鹭迁徙之旅的忠实记录者。每年春去秋来，当这群黑面天使如约抵达庄河的湿地滩涂， 总会提前备好相机，守在观鸟点。数年下来，他累积的一帧帧影像，不仅拼凑出黑脸皮鹭在庄河的生活轨迹，更是形成了一份精准而珍贵的生态档案。
1: 近几年就因为庄河的保护啊，
2: 完后也打造了很多很多那个很多很多景点，在保护上下了挺大的功夫，这个就是说咱也感觉挺自豪的。
3: 那您是哪里人？
2: 我老家就是庄河人。
3: 就是庄河的、嗯、那在自己家门口，在自己家里拍摄到这个黑脸皮鹭，心情怎么样
2: 了？那肯定特别愉悦了、嗯、特别开心的，是不是？
3: 嗯，
2: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场景多好。
3: 嗯，
0: 日落前的光影总是格外温柔，朱大哥的观鸟点也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不少观鸟爱好者与游客专程赶来，架起相机只为定格黑脸皮鹭与落日同框的灵动画面。
3: 观鸟已经多少年了？
0: 趁着这热闹光景，朱大哥开始讲述起自己与黑脸皮鹭的缘分。
4: 因为我2018年退休了吧，
3: 嗯，
4: 本来是想去旅游啊，看看世界嘛、
3: 嗯、
4: 看看中国那个大地，
3: 嗯，
4: 看看风光，
3: 嗯，
4: 后期因为我在拍摄拍风光的情况下，
3: 嗯，
4: 就被我们当地的一个朋友说，
3: 嗯，
4: 哎，那边有鸟，你怎么不去拍鸟呢？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庄河有这个鸟。
3: 哦，2018年的时候还不了解呢。
4: 我也不知道庄河有这个鸟，
3: 嗯，
4: 所以说我就过去一看，那帮老师都在拍、
3: 嗯、
4: 我一看这鸟很漂亮
3: 啊。
4: 啊，
3: 当时知道它的珍贵和珍惜吗？
4: 不知道，当时也不知道这个鸟很珍贵。
3: 嗯，
4: 但是后期，知道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的。
3: 嗯，
4: 啊，另外在这些年，通过拍鸟，逐渐的对鸟有了很深的感情。
3: 嗯，
4: 所以说就有一个想法。
3: 嗯，
4: 就是这个，
3: 关爱鸟类，
4: 关爱鸟类，
3: 保护家园。
0: 未曾想。朋友的一句话让他与黑脸皮鹭结下了不解之缘。2018年初见时，黑脸皮鹭仅有130多只，更因觅食艰难而身形憔悴，繁殖率低迷。这份发现化作了沉甸甸的责任，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同建起保护基地，用行动守护着黑脸皮鹭。而庄河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更与这份守护形成了温暖的共振。昔日的130多只黑脸皮鹭如今已繁衍至500余只。谈及这份变迁，朱大哥难掩自豪，随即拿出一幅他极为珍视的作品，向我们诉说着其中的故事。
3: 打开看一下。
4: 对，
3: 哦，这是2只黑脸皮鹭。
4: 对，这是、嗯、一只是明星鸟 T69、
3: 嗯、T69
4: 一只是我们救助的339、啊、在春季的时候从台湾返回来，他们两个在一起互相梳理羽毛、嗯、被拍下了。 T69 吧是2015年3月、
3: 嗯、
4: 在台南被一个那个摄影师王老师救助的、
3: 嗯、
4: 救助以后当年他带上了这个 T69 的花、
3: 嗯、
4: 带上标志以后就在我们庄河发现了它。所以说从那2015年以后、
3: 嗯、
4: 到2025年嘛、
3: 嗯、
4: 10年、
3: 嗯、
4: 这10年间台湾大连互相有10年的这个交流活动。
0: 黑脸皮鹭 T69 的环帜是一枚跨越海峡的守护勋章，它与339依偎的画面是自然最温柔的回应。黑脸皮鹭的每一次迁徙与繁衍，都是两岸人对关爱鸟类、保护家园这句口号的共同实践。如今庄河生态越来越好，黑脸皮鹭越来越多，这份蓬勃生机便是最好的证明。当观鸟带来的心动尚未褪去，一场从港口起航驶向海岛美景的新旅程已顺着海风向我们发起了温柔邀约。
3: 来到昭和市，海岛风光自然是不能错过的。我们买了一张船票，目的地是海王九岛。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出发，沿途去领略郭沫若笔下汪洋万顷青鱼店、小雨珊瑚、烈画屏的美景。走吧。
0: 当庄河港的塔吊与集装箱逐渐淡出视野，黄海北部独有的清透景致随即映入眼帘，海水泛着青靛色光泽，沿途岛屿错落浮现，每一处风景都让人深深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船行大约两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海王九岛的主岛。
3: 贝贝你好。
5: 你好王静。
3: 你好，
5: 欢迎来海王九岛。欢迎你。
3: 谢谢谢谢。这个海王九岛这是其中的
5: 主岛。对，它是由九个岛屿组成的。
3: 那我们来到的这个岛礁
5: 是叫做大王家岛，是九岛中的主岛，也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是最大的一个岛屿。
3: 最大的一个岛，它面积有多大？
5: 这个岛的陆域面积是有4.88平方公里。
3: 4.88。
5: 对对，我们的九个岛屿加在一起是9.67平方公里。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主广场叫什么名字？
5: 红帆广场。
3: 红帆广场啊。
5: 然后您数一下，是由九枚大大小小的红帆组成在一起的
3: 啊。
5: 对，九枚红帆呢，代表的就是海王九岛的九个岛屿。红色象征着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样的一个寓意。
0: 踏入海王九岛，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象征。

0: 这座岛屿的鲜红帆影，它们不仅寄托着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更像是这片海域的引路者，邀人探寻这方山海秘境。海王酒岛藏着数不尽的景致，错落的嶙峋怪石，浪漫的粉红色沙滩，
1: 每一座小岛都如精心晕染的画间，若想将这份海岛之美尽收眼底，乘船出海便是最佳方式。想要游览海王九岛的这个风光，真的坐船游是不二选择。
2: 对对对，因为我们海王九岛的海上的风光是特别的漂亮的，
1: 是特别漂亮的。
2: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岛屿，你看这个岛是叫做双狮岛。
0: 您看，在我们海王九岛呢，是有三个岛屿有常住人口居住的，这个岛是有30户左右的居民在这个岛上居住生活。
1: 30户，那岛上的居民是以什么为生呢？
2: 全部都是靠的这个海上的养殖业为生
1: 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片，是不是？
0: 海上浮筏养殖业正是岛上多数居民赖以生存的根基。
1: 大自然对这片海的偏爱，让靠海吃海成了这里最踏实的日常生活。
0: 除了水上之外，还有一种产业是在水下的，底波增殖业。那像这种产业是将海产品的幼苗投放到大海之中，在经过一定的生长周期，有清潜人员潜入到海底捕捞的产业，像比较名贵的海鲜、海产品啊，这个海参、
2: 海胆、
0: 鲍鱼、赤贝，都是通过水下底波的生产方式。这种顺应海洋节奏的养殖模式，是从蔚蓝深处寻回珍馐。
2: 而庄河的海洋馈赠，既藏在遵循自然的耕耘里，也融在人与海世世代代相传的深情中。非常有意思，我的名字叫张贝贝嘛。
1: 对，
2: 因为从我出生的那一年开始，我们家就开始养扇贝。
1: 哦，你们家也是做渔业的？
2: 对对，我们家也是养殖的。嗯，然后呢，我的爸爸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做贝贝，一层的寓意，我是他们的一个宝贝的。对，然后再一层的寓意呢，就是说。
0: 也把海上的这些养殖业当成他的孩子一样在孕育着，在成长，希望就是我和他们能够一起茁壮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寓意，
2: 是的，
0: 嗯，那这片海也是伴随着你的成长发展起来。
2: 是的，是的。
1: 这份对海的珍视早已刻进每位海王九岛人的生活里，
0: 而当视线越过浮筏养殖区，我们看到一些规整的网箱在海面上静静铺陈。
1: 我发现岛屿之间都是这样连成片的养殖区。
2: 对，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这个海王九岛的海洋牧场，这里就是我们的活鱼养殖基地啊。你看这边
1: 网箱里面，你看这个就是黄条狮鱼，
2: 哇，这水好清啊，
1: 非常的清澈。
2: 像这片都是养的这种鱼吗？
1: 除了这个黄条狮鱼之外，还有那个河豚鱼，
2: 嗯，
1: 还有这个黑鲟鱼等等。你看这个网箱里面哈，它就是这个鲅鱼的。
0: 这个垂钓基地，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就拿一个勺或者拿一个杆，然后一串，吊起来是一串的那种。
1: 天
0: 哪！所以其实是多种经营的，
2: 对对对，
0: 既可以做养殖，也可以做旅游观光、
2: 旅游观光
0: 文旅体验的。
2: 对对对对。
0: 在庄河市，国家级海洋牧场总共有四个，而其中三个都集中在了海王九岛这片海域。这里拥有洁净的海水、丰富的浮游生物， 还有适宜多种海洋生物栖息繁衍的海底环境，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海洋资源，成为海王九岛人世代守护、赖以发展的最大财富。
1: 我现在突然理解了你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我们面对着这片蔚蓝色的海洋的时候，真的是心存感恩的。
2: 真的是，
1: 嗯，
2: 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0: 海王九岛的这片蔚蓝海域藏着珍贵的生态馈赠与发展智慧，海洋牧场从单一养殖的传统模式破局而出，形成了养殖、观光、体验的多元业态，让大海的馈赠有了更丰富的呈现。而当澄澈海景与鲜活水产吸引来八方游客，岛上的居民便顺势将自家的院落改造成风情民宿。
3: 这些藏在海岛间的居所，不只是歇脚的地方，更成为了品味大海本真滋味的绝佳去处。
2: 做什么好吃呢，老板？
3: 啊，这是他们家的海岛美食做的真的是一级棒。
2: 是吗？
3: 谢谢我们。
2: 您好，
3: 我们做的海菜包子。
2: 哦，
3: 嗯，这是怎么采的呢？
2: 这个是，
3: 就是说它都是潮水去下以后，完了我们人工下去采的。
2: 它是负责在礁石上，
3: 对，
2: 赶小海薅下来的。

0: 们今天晚上还有鲅鱼馅饺子。
1: 哦，是饺子是不是？
0: 那个是包子，这个是饺子，水饺。嗯啊，一会儿然后就是把它切成大块，咱们鱼泥啊，特有的包法。
1: 哦，大块，
0: 大
2: 不是鱼泥，
3: 不是做成，
2: 不是鱼泥，我们的当地的饺子是鱼块。
4: 不同于其他地方使用的鲅鱼鱼泥，在海王九岛的鲅鱼饺子只需将新鲜鲅鱼洗净，带皮切成大块，不添加过多繁复调料，仅凭扎实的鱼肉颗粒感受鲅鱼纯粹的鲜。
1: 那还准备了什么呢？
0: 今天晚上还有它新鲜的食材，这是下一杯下一杯全是新鲜的。
4: 在海王九岛的餐桌上从不会发愁没有新鲜的食材，连外地食客眼中的名贵海鲜在这里也成为了寻常佳味。海参、海胆等海鲜食材就是今晚的家常菜。了解完这些食材，我便迫不及待地学习如何制作海岛人最常吃的美味海鲜大包子。
0: 咱们这个东西啊，这是切好的。一开始的时候在海里一出来啊，它是挺长的。
2: 对，
0: 然后切好，然后把这个海蛎肉，你看这么多，全部放进去，
1: 全放进去了。
0: 对，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2: 我觉得有点太多，稍微
1: 一般比例是多少啊？
2: 差不多就这样
0: 的。就是说，看你喜欢吃，就是说海生蚝肉多一点，就多放一点。
2: 一个包子里放两个，其实
0: 一般我们海岛人啊比较热情，看到你们来就多放一点吧，是不是？
3: 恨不得把家里的好东西全端出来。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海岛人的
1: 个性。
0: 对对对，
2: 这就是舍得给吃，
1: 舍得
2: 就是舍得给游客吃。
1: 当地话怎么说？
2: 嘎实，就是嘎实给逮，
0: 嘎实给你们，
2: 就是嘎实给逮，
1: 嘎实你们逮。
0: 对对对对，
1: 就舍得给你们吃。
4: 这海鲜大包子的馅料从没有固定比例，全凭喜好添加，再撒上葱姜香菜等拌匀调味。不讲究精准配比的随性里，藏着的全是把最好滋味端给客人的实在心意。伴着食材融合出来的鲜香，馅料也就此准备妥当。
1: 包子皮儿擀好了，现在就是开始包。
0: 对，
1: 这么多馅儿，
0: 对，给你放个大海蛎肉。放两个行不行？
2: 天哪，好满的，
1: 这能包得住吗？
0: 啊，能包住。
5: 你看这个大小行吗？
0: 行，
5: 可以，
0: 来，
5: 好，
0: 你擀多大，我都给你包多大。
1: 擀的这个皮儿越薄，然后包的馅儿就越多。这饺子应该不是拿水煮吧？
0: 不是，这是蒸饺。
1: 蒸饺，
0: 我们就我们海岛人就叫包子。看这个大包子，成品一个，怎么样？
1: 皮儿薄，馅儿多，肚子大，
2: 满满的都是大生蚝肉。
4: 这被海岛人称作包子的蒸饺，讲究皮薄馅儿多。满满的馅料里藏着的正是海岛人的热情与诚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东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东部、南部有0.8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0米，应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应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晴到爽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应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应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应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我们这个小岛它离大陆比较远哈，但是它是信息不闭塞，
3: 不闭塞的。对，在我们这个地方啊，没有就是日子过得不好的，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弯腰就是钱。
2: 为什么弯腰就是钱呀？
3: 您看哈，我们有旅游业，有养殖业，就您随便到海边去赶个海、改个海、捡个海螺，你都能卖钱。
2: 只要勤劳都能，
3: 只要勤劳都能致富。所以我们这边的老百姓生活水平还是很高的。
4: 如今海王九岛上的民宿越来越多，而这份能安心迎客的底气，正是源自于海岛人的勤劳与智慧。他们善用海岛禀赋，让日子红火，也让来客舒心。欢声笑语间，海岛佳肴陆续上桌，我们今天便跟着民宿老板一家，好好尝尝这地道的海岛滋味。
2: 开饭了，怎么样？是不是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了？这些桌子上的菜品都是来自于海王九岛的，
3: 对，就是我们当地的食材，
2: 然后经过小玲的精心烹制，
5: 对，都是我亲自做的。
3: 就桌子太小了，这才是这个一小部分而已。比方说，就这一道海参，就是在我们海王九岛的话，它就会有十几种的做法，还有这个蒜蓉粉丝生蚝，
2: 十几种，
3: 20多种的做法。
2: 这个桌子的大小限制了小玲的才艺发挥，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丰盛了，太多了。那我们先从哪道菜开始尝？
5: 咱们都可以。咱们先尝尝饺子吧，鲅鱼馅饺子。
2: 对对对，
5: 好，开始做。
2: 打一下是不是？
5: 对对，
2: 这个鲅鱼饺子特别实啊，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得到哈。
3: 就我们当地特色，就是把鱼馅的饺子就包的特别大。哇，这
5: 怎么样？
2: 鲜香。
5: 我还没吃到嘴里呢，
2: 太香了。我觉得这个鲅鱼的味道跟韭菜的味道，就是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对，好香啊。
4: 咬下一口鲜香的鲅鱼饺子，这场海岛味觉盛宴才算真正开场。
5: 对对对，
2: 我加一个这个最大的展示一下，看
5: 看一下咱们海王九岛的野生海参，
2: 跟我的手掌比起来。
5: 首先你看咱们海王九岛这个海参啊，它的刺儿是非常的粗壮的，
2: 对，
5: 还有它的个头非常大，它的个头大呀，就代表啊它生长的年限呢比较长，它含的氨基酸对妇女儿童啊都非常非常的好。
2: 像这么大的一个参的话，它要生长多长时间？
5: 怎么地得10年左右吧。
2: 看一下啊，
3: 特别弹牙，
5: 非常 Q 弹吧，
2: 脆甜，
3: 脆嫩的，
2: 脆嫩脆甜的，而且吃到嘴里还是滑滑的那种。
5: 多吃点儿，
2: 多吃点儿。
4: 夕阳缓缓西沉，海风轻柔拂面，属于海王九岛的夜晚。

0: 在美食的香气与海浪的呢喃中悄然而至。
1: 真的是吃到了夜幕降临，然后吹着海风，吃着美食。其实这一天乘船观了海景，去了海洋牧场，而且还包了一次黑菜大包子，真正体验到了这个居民的生活，海岛居民的生活。这就是我在海岛的一天。那么对于海王九岛的独特魅力，等着你亲自来体验。我们继续吃好不好？嗯，比较好吃的大家都
0: 等。乘渔船到生蚝养殖区，解锁海上岛龙作业。
2: 生蚝养殖的岛龙其实就像这个农民抢收一样。
3: 对对，一样
0: 现撬鲜活生蚝，一口尝尽北纬39度鲜甜，宝藏之城海运新生魅力庄河正在播出。清晨5点，庄河海鲜市场就热闹起来，市民拎着菜篮早早赶来，围着满筐的鲜贝活虾挑拣不停。庄河市作为中国有名的贝类主产区，其海域拥有咸淡水交汇的独特环境，适宜多种贝类生长，贝类品种达40余种，享有世界险库、中国贝类产业之都的美誉。庄河373公里的自然海岸线里藏着无尽海产。今天我们就跟着生蚝养殖场的余厂长一同乘船出海，进行生蚝导笼。这是生蚝养殖过程中保证品质的重要环节。
2: 船行至此，我们就正式进入生蚝的养殖区了，是吗？这一个个浮标下面的就是一串一串的生蚝的吊笼。
3: 对对对。
2: 这得有多少啊？
3: 很多，我们家这边是海里面有将近10000台筏子，这个一趟属于一台，
2: 这叫一台筏子。
3: 对，这叫一台筏子。
2: 嗯，
3: 海里面有靠10000台，
2: 10000台筏子，
3: 使用的现在是靠7000多台。
2: 哇，这个感觉这个数字很庞大啊。
3: 对，
2: 这一台筏子下面吊着几串呢？
3: 100笼。
2: 100笼。
3: 对。
2: 哦，我听说庄河的这个贝类养殖特别的出名。
3: 对，挺出名。
2: 挺出名。
3: 对，
2: 为什么呢？会有什么样的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还是说养殖技术？
3: 庄河这边海区养殖生蚝水比较好。
2: 哦，
3: 哎，和别的海域水不一样。
2: 水好在什么地方呢？
3: 水好，它是饵料多，哎，水比较肥，养的生蚝所以说比较肥。
0: 水体肥沃，饵料丰沛，正是这份天然滋养才能养出肉质饱满的生蚝。了解了生蚝养殖的庞大规模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们的船只继续向着海中央驶去。伴随着海雾缭绕，另一番壮观的景象随即映入眼帘。
2: 哦，我们现在越来越到海中央了，我们已经行驶了大概多少海里了？
3: 现在应该是得有17、18海里了。
2: 17、18海里了，距离您的养殖区已经越来越近了。
3: 对，快到了。
2: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穿过海上的这个海雾啊，看到了非常高大的这个海上大风车。
3: 对对对，它是就是伫立在海中央的。
2: 嗯，啊。
0: 这片海域向我们展示的远不止自然馈赠的肥美饵料与澄澈水质，庄河更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间找到新妙平衡，让向海取利与护海永续达成了良性互动。随着渔船破开清浪继续前行，巨大的风车群在视野中渐渐清晰。在快抵达生蚝养殖区时，船上的工人们便提前准备，动作麻利地将吊笼往缆绳上拴系。
2: 这个就叫筏子是吗？
3: 对。
2: 到了养殖区，我看师傅们就抓紧时间开始往这个缆绳上拴吊笼了。
3: 对对对。
2: 这笼子有多少斤呢？
3: 50左右斤。
2: 50斤左右，一个生蚝大概它的重量有？
3: 平均就4-5两左右。
2: 4-5两半斤左右。
3: 对对对。
0: 工人们进行的导笼是生蚝养殖的重要环节，对品质产量至关重要。需将长满藻类的旧笼换新，同时挑除病弱个体， 让生蚝充。

0: 分的摄食浮游生物，且倒笼时间上也有讲究，在每年秋季天气凉爽时快速进行，避免生蚝因高温死亡。这套流程既给生蚝换家，更科学催肥，也是庄河生蚝保持鲜美品质的关键保障之一。为提高效率，十二艘船会同时作业。我们眼前这艘船刚做完倒笼，正准备去收生蚝。跟着于厂长的指引，我们也换到了另一艘即将开启收获的船，马上就能见证新鲜生蚝出水的时刻。
1: 生蚝，您看这笼怎么样啊？
2: 可以，没有啥死亡。
1: 如果死亡率少的话，就说明今年的海水很好，是不是？
2: 对。
1: 这个好大呀，这是几个月的？
2: 这个，这是我开春倒完挂在里面的。
1: 哦。
2: 哎，就是三四月份那阵倒完了挂在里面。
1: 嗯。
2: 五月份下衬的。
1: 嗯。
2: 哎，就是为了是躲死亡，还有海红浆。
1: 哦。
2: 哎，没看这笼子上面没有海红吗？
1: 嗯。
2: 哎，这是躲过去海红浆。
1: 所以感觉好像开盲盒一样，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捞上来之前，我永远不知道这个笼子里面的生蚝长得怎么样。哇，看，之前啊，这个放笼的时候啊，厂长一直是很严肃的。现在看到打捞上来的这个生蚝，终于，
2: 对，心里有底了。
1: 心里有底了，今年好收成了，是不是？
3: 转一下。
0: 海域水质优良，今年生蚝长势喜人。不过光看个头还不够，真正的品质还得开壳见分晓。
1: 这个行不行啊？
2: 可以可以。
1: 这个看一下，比我手掌还要大的生蚝啊，看看，就在我手掌里。哇，而且我掂着这个分量很实。
2: 对，得有七两多到八两。
1: 七两多呀。
2: 对。
1: 哇，看一下看一下。
2: 没拿利刀，搁这刀开吧。
1: 好。哇，开了开了开了，真的肥，真的肥，哇，很饱满呀，占满了整个蚝壳，而且这个，看这个汁水，能直接吃吗？
2: 可以直接吃，
1: 可以直接吃，
2: 对，
1: 哇，不用尝，光看着就非常的鲜美多汁啊，尝一口，尝一口，嗯。哇，生蚝不愧是鲜味之王。
0: 捕捞上来的生蚝会被送进车间，在流水线上完成清洗、智能按重量分拣等程序，发往全国各地。庄河依托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洁净水质与适宜水温，不仅成为全国重要的生蚝供应基地，更凭借肉肥味鲜的特质深受消费者喜爱，年创产值超10亿元。从传统作业到智能化、生态化养殖模式升级，庄河正以海为媒，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更多优质海产走向全国餐桌。探秘中国北方单体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
1: 我们虽然是在船上，但是我能听得到风的声音。
0: 登陆海上风电中枢系统，感受科技赋能的绿色之美。
4: 科技的进步都为了咱们这个更好的生活。我们这个风电场的建设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0: 在庄河这片辽阔的海域上，浪潮翻涌的并不只是浪花，除了生机勃勃的海洋牧场，还有另一番令人振奋的壮观景象。庄河地处黄海之滨，年平均风速超7米每秒，是得天独厚的风之宝库。中国北方单体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便在此矗立。今天我们搭乘运维船与技术人员一起来到海上风电场，了解他们是如何在庄河海域落地生根，为这片热土注入绿色动力。
1: 在乘船行驶了大约20海里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北方最大的海上风力集群就在我们的眼前，而且今天的海上的风很好，叶片一直在转。
2: 对对。
1: 它每转一圈能发多少度电呢？
2: 每转一圈大约是11度左右。
1: 当时为什么会选址到这里呢？
2: 2020年开始，就是每年的这个平均风速，然后经过这个专业团队的分析，要计算这个成本，还有这个我们每年能这个发电量能收益多少，就是最终定在这个位置。
0: 这片海域常年稳定的风资源是开发海上风电的最优条件，矗立于此的60台风机绝非随意排布的工业设备，它们共同构成300兆瓦的总装机规模，已然成为区域清洁能源供应的核心支柱。2020年8月，项目正式开工，历经1年多的建设，于2021年12月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每一台风机的平稳落地，背后都经历多轮严苛的调研与测试。当船只缓缓驶入其中，科技与自然交融之景直抵眼前。
1: 我们虽然是在船上，但是我能听得到风的声音，我能听得到叶片转动所带来的这个风声。真的是，我们这条船它是宽8米，长40米，但是在路过这一个个的风力发电机组的时候，就显得不那么大了。这条船，
2: 对，
0: 这风机组有105米高，叶片展开直径达171米，远观时不过是海天间几抹纤细的剪影，可一旦靠近，高耸的塔身、舒展的巨型叶片便立即占据整片视野。看似简约的60台风机，实则凝聚着满满的智慧与硬核科技。
1: 我们这样乘船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每一个风电机组，它的这个下面的底座，有的是像有黄色的，还有就是像一根木头桩子一样直插到海底的。
2: 我们这个风场呢，分2种这个基础，一种叫吸力筒，一种是叫单桩。单桩这种基础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一根木棍一样，它是通过这个海上的打桩机打到我们这个海底的这个沙床里边，然后固定的。然后像您看到这种的，是不是吸力筒的？它有4个腿，它这个4个腿呢，下面是有这种真空的罐子。吸力筒呢，就像这种拔罐的原理，下面这个腿是有一个柱子的。这个柱子呢，我们通过抽真空，把这个泥沙把里边的空气抽出来，泥沙灌到这个罐子里，然后它就可以牢固的固定到了海底。
1: 这些风力发电机组发出来的电，要想并入国家电网的话，是不是还要通过这个变电？
2: 对，这60台风机发来的电呢，都汇集到我这个海上升压站上。
1: 是，
2: 对，那个位置，
1: 这边是不是？
2: 像一个钻井平台似的，汇集到我海上升压站上，然后再通过海上升压站，变压之后，然后通过陆这个海缆，送到陆地。
1: 我们可以去那儿看看吗？
2: 可以，我们现在就转站到我们的海上升压站。
1: 好的。
0: 海上升压站是这座海上风电场的中枢系统，它一边连接着分散的海上风电机组，一边通过海缆牵起陆上疾控中心，稳稳承担着电能汇集、升压传输与实时信息交互的重要职责。
1: 哇，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海上的无人变电站，这一共有几层啊？
2: 一共是3层。
1: 层哦，这第一层是
2: 这属于我们的这个动物平台。
1: 嗯，然后上面就是
2: 上面两几层都是设备间。
1: 设备间，
2: 对。
1: 那么这个变电站它是个无人变电站，
2: 对，
1: 日常的工作怎么来维护和运营呢？
2: 我们因为这个升压站是无人值守的，然后每一个配电间我们都会安装摄像头，然后这摄像头都可以360度旋转。
1: 嗯，
2: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来到我这个升压站进行一次实地的巡检。
1: 嗯，
2: 然后我们这次这个来到这升压站，也就是根据这个我们巡检队伍一起来的。
0: 这座矗立在海上的变电站虽无人值守，但工程师可以对其进行全方位高精度的远程操控。通过遍布设备关键部位与角落的高清摄像头、多维度传感器，海量运行数据经高速传输网络实时同步至陆上疾控中心，能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而每周一次的实地巡检则进一步保障了电力系统安全运行。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开关室，就是每个机械部位都是它有海缆的开关，
1: 嗯，
2: 有这个变压器的开关，
1: 嗯，
2: 就是每个开关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您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六氟化硫开关，
1: 嗯，
2: 然后这些管子里边冲的是六氟化硫的气体，
1: 嗯，
2: 然后咱们进来的时候也是刚才看了，就开这个六氟化硫这个气室的这个通风排风扇，
1: 嗯。
2: 我们是每一个星期要来这个实地检查一下这个我们的开关呢、啊、我们的设备装置有没有报警或者有异常情况。然后咱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开关室上每一个气室都会有这个压力表，
1: 对，
2: 压力显示，
1: 嗯，
2: 根据这个压力表来判断它这个是否有这个漏气的情况。
0: 当巡检工作告一段落，我们沿着检修梯走上平台，海风扑面而来，抬眼望去，蔚蓝大海与天际相接，一排排风机正迎风转动。
1: 除了看设备，会不会也像我们现在这样登上最高的这个平台，然后极目远眺？
2: 会，我们看这个风机，这也是十分壮观。
1: 嗯，
2: 然后当时建设这个风场的时候，
1: 嗯，
2: 看到风机都一排排在发电，
1: 嗯，
2: 心里也是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1: 很高兴，是不是？而且真的风景非常的美，
2: 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海上资源的这个合理开发和利用，我们也是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和人力，
1: 嗯，
2: 就是为了让这个海上这个风能资源，
1: 嗯，
2: 充分的被我们所利用，
1: 嗯，
2: 然后咱们就说嘛，科技的进步都为了咱们这个更好的生活，
1: 嗯，
2: 我们这个风电厂的建设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 嗯，既保护开发，然后又能够合理的利用，
2: 嗯，对，
1: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2: 对对对，
1: 嗯。
0: 庄河依托现代化厂区与完善的配套体系，为新能源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东北地区唯一具备海上风电、抽水蓄能、核电等清洁能源开发条件的城市，正在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当黄海的浪花仍在诉说着生态的诗意，当海上风机的叶片还在续写着绿色的承诺，我们的庄河之旅也渐入尾声。这片土地始终以海为脉，让金色产能、绿色动能与蓝色收获交织成三色经济的生动图景。庄河正以更鲜活的姿态，等待着人们解锁更多它蕴含的宝藏，续写传奇。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四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

0: 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近日，中国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 贵州无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近日，中国贵州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9号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份会商研判最近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中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 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9号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约风海韵， 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局批发布《石湖湖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时间自2026年4月29号至5月28号止。 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打造全球潮流消费始发站、亚太高端服务消费集聚地、中国文旅融合创新示范区。 其实，海南自贸港自去年风光以来，多元业态蓬勃发展，从地道美食到免税购物，从海上娱乐项目到产业加速集聚，海南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广大来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石湖湖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并一起来感受一下海南自贸港所展现的开放加速度。欢迎您持续收听。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 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以及投资商汇聚海南，海南可以说是消费热、人气旺、产业兴。那么最新出台的这份15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征求意见稿都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下面我们请编辑李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李爽你好，我们知道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之一，那么请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对做好三篇消费文章有哪些布局呢？
1: 好的，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确实提到，海南发展旅游消费主要聚焦做好三篇消费文章，也就是免税购物、特色医疗和国际教育。在免税购物方面，海南拟实施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政策，推动离岛免税品类向高端定制、限量首发方向升级，高标准建设日用消费品免税体系，持续增加零关税商品品种，打造全球免税购物中心品牌。在特色医疗方面，海南表示要做强特色医疗服务，支持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引进国际创新药械、保健及特医食品，引进国内外优质医疗资源，培育肿瘤、医美抗衰、辅助生殖、健康管理等优势专科，带动海南医疗旅游消费体系升级，并深化医、旅、居多业态融合，推动候鸟式康养向常态化康养转变。在发展国际教育方面，征求意见稿中提到，要推动学全球专业，持续擦亮留学海南品牌，加快建设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合作的战略重镇，加强优质教育资源集聚示范，依托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等平台，持续引进境外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来穷办学，加快汇聚世界一流教育资源。
0: 其实人们也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么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在发展海洋旅游方面，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表述呢？请你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的，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做强海洋文化体验，创新发展海洋文物旅游，以南海博物馆为核心，联动琼海、潭门周边区域，打造高品质海洋特色文化目的地，布局一批特色海洋文化主题博物馆，构建1+N海洋文化博物馆体系，推动海洋考古与文物旅游融合发展，要丰富邮轮航线和产品，提升邮轮港口设施与服务水平，加快游艇旅游发展布局，推动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丰富近岸海岛旅游产品，构建海洋运动产品体系。
0: 其实大家也知道，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海南已成为中国航天旅游的核心目的地。那么在航天旅游方面，这份征求意见稿有哪些表述呢？
1: 有的，征求意见稿提出要丰富航天旅游产品业态，优化升级发射观礼平台，综合观礼营地，开发海上邮轮观礼路线，落地海南航天博物馆、航天游学中心等项目，建设国家级航天科普研学基地，开放火箭总装测试、卫星超级工厂等工业场景，打造沉浸式研学阵地，布局亚轨道太空旅游中心等前沿设施，做强文昌航天旅游之都，完善航天旅游配套服务产业链，提升综合接待能力，建设游客服务枢纽，完善观礼预约、导览保障全链条服务。
0: 好的，感谢李爽的介绍。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

0: 自去年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海南的旅游业态已经处于多元业态蓬勃发展状态。邮轮停靠三亚口岸，旅客几乎无需停留便可顺畅通关。游客在海底种下珊瑚，在潜水的同时为环保尽一份力。火箭从文昌腾空而起，把卫星送上太空，也点燃当地的烟火气。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正在海南自贸港一线不断发生，火热呈现。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子楠的脚步，一起来感受海南的多元消费新场景。
1: 海南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和碧海白沙，一直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度假。游客王凯兰说，
2: 感觉这个空气非常的好，海水海风非常的舒服，我觉得真的是一场非常酣畅淋漓的旅行。对我而言，
1: 俄罗斯游客也对海南赞不绝口。
3: Sea very good，
4: 海非常好，阳光非常好，人非常友好。
1: 海南的美食文化也独具特色，一碗海南粉包含了世代海南人的勤劳和智慧，米粉细滑软烂，加上牛腩、花生、芝麻等多种配料，滋味万千。看似简单的一碗粉，却承载了满满的海岛风情。一口清补凉、清凉解暑，以椰子水或椰奶为主，再点缀上绿豆、薏米等粗粮，是各地游客必来打卡的特色美食。游客吕淑颖说，
5: 我觉得清补凉是必推，就是我们每一餐每一顿都吃了清补凉，很喜欢海南这个地方，很好吃，风景也很美。
1: 除了美食，对于喜爱电竞的年轻人来说，有个好消息，海南自贸港封关后，一些电竞企业抢抓自贸港机遇，成功落户在琼港经济合作三亚示范区。一家综合数字体育集团管理合伙人丁一介绍说，
6: 我们十分看好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与建设，当地呢有丰富的文旅资源，也对我们企业来到海南投资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电竞产业作为新兴的体育行业，与传统体育产业、文旅产业的结合是一个新的一个命题。我们将依托各类赛事、大型演出的举办经验，助力海南自贸港经济的发展。
1: 对于热爱水上运动的游客来说，在海南冲浪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体验。游客黄先生说，
7: 来海南冲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就享受大海嘛，但是就是在海里面冲浪条件会比较苛刻，有这个人工造浪城之后就提供了很多便利。
1: 万宁某度假区市场营销经理卢天帅介绍说，
8: 近两年万宁冲浪受到了国内国外游客的欢迎，人工造浪池相比于传统的冲浪，它更有可靠的稳定性，它对于初级的冲浪小白以及专业选手都可以提供不同的冲浪体验。
1: 除了海上冲浪，去年年底海南新推出了海下新玩法，载人全潜式潜水器，下潜深度可以达20米，游客可以通过全景窗观看丰富的海底世界。现在它已经在海南三亚多个景区景点进行了应用。游客白宁说，
9: 看到了好多好多的鱼，还有很多漂亮的珊瑚。
1: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李阳介绍说，
10: 科技加旅游为旅游产品创新供给，丰富游客体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目前呢，我们已经制定了2026年三亚市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暨旅游产品创新迭代工作的方案，并启动实施了124项具体的工作任务。目前我们正在重点推进海洋旅游全方位升级。
1: 说到海洋，在海南省南端蜈支洲岛的海底，有一片看上去颇显神秘的遗迹，沉船、发动机残骸、石雕静静矗立，鱼群游弋，珊瑚悄然生长。然而这并不是真的遗迹，这些装置其实是被特意安放在水底的。与此同时，它们正被岸上的专家监测着。海南大学教授李秀宝告诉记者，
11: 屏幕上监测的都是什么东西？
12: 那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第一个国家级的热带场工程。现在人为教是恢复海洋资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鱼方式，比如说在水下一片区域因为森菌的退化，就很多鱼虾贝藻这些生物的话呢，它可能没有栖息没有待的地方，那这里可能我们去在水下建房子，为这些海洋生物提供一个家园。
1: 那为什么这些人工鱼礁形状是千奇百怪的呢？李秀宝解释说，
13: 东石岛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旅游小岛，可以跟这个潜水旅游结合起来，所以尽量给多元化一点，更漂亮一些，吸引更多的一个观众。
1: 蜈支洲岛的珊瑚移植区离游客活动场地非常近，从保护珊瑚的角度上来看，似乎有点违反常识，这也的确给珊瑚保育带来了挑战。但是当人们能够如此近距离接触这些脆弱而美丽的生命，内心或许也会有所触动。于是当地珊瑚保育团队有了新想法，既然前来潜水的游客全年络绎不绝，何不邀请大家一起参与珊瑚移植呢？蜈支洲岛旅游区海洋部负责人王峰国在这里从事珊瑚保育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他说，
14: 我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我一下去以后满眼的都是五彩缤纷的这种珊瑚，还有其他各种的这鱼类。
1: 那么在海底怎么种珊瑚呢？记者跟随王峰国潜到海底体验了一下，在海底记者看到一幅奇特的景象，珊瑚幼苗被绑在一根根绳索上在水底摆动。原来这种看似怪异的培育手段是经过科研团队摸索出来能让幼苗成活率最大化的方式，潜水游客可以挑选心仪的珊瑚宝宝，把它们带到海底的新家，在绑带的固定下，珊瑚宝宝就算安顿下来了，在未来的年月里茁壮成长，成为千千万万条小鱼的家园。
15: 我们刚才移植的珊瑚宝宝，它成活并且健康成长的概率有多高？
14: 因为我们刚才是在鱼礁上面移植，它这个珊瑚的存活概率在最少在70%以上。就是说我现在种一颗珊瑚1厘米，可能过个一年以后可能长到10多厘米，接近20厘米的一个样子。
1: 一位参与体验种珊瑚的游客张先生说，
16: 在海底种下了属于我自己的一片小珊瑚，对环境保护起到了自己的一份力。
1: 游客的参与和对环保的热爱也让珊瑚保育员们的工作显得格外有意义。王峰国说，
17: 最大的愿望就是水下的珊瑚不需要我们去进行这个人工种植，它自己都可以生长，哪怕这项工作我不做这个了，那也没关系嘛，是吧？那说明这水下的生态资源已经恢复了非常的好了。
1: 在海南旅游，除了可以在海底种珊瑚，还可以去文昌沉浸式观看火箭发射。去年12月12日，我国在位于海南文昌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16组卫星发射升空。火箭发射时间定于当天早上7点，游客需要提前大约2小时到达观看现场。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卫星厂房离发射塔最近的观看点位，很多观众都早早到场，举起手机拍照。游客玉里奇和王路遥一起结伴前来。
18: 我们这一次就是专门来文昌来看今天的发射，学的专业可能和这个也比较相关，然后就自己亲眼来见证一下这个火箭，然后这样的发射，感觉也是我们以后科研的动力。
19: 对的。
20: 6 5 4 3 2 1，点火！
21: 点火！点火！
1: 火箭升空。观礼游客最先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声浪，随后会看到火焰漂亮的尾焰点亮天空，甚至可以看到清晰的马赫环。大家都在屏住呼吸感受此刻的天空。游客刘章宇航说，
22: 从它轰鸣的那一声开始就头皮就开始发麻，整个这个过程看下来就跟自己在电视上看完全不一样。
1: 总台记者在采访时偶遇一对从澳大利亚前来观礼的华人母子，多里斯潘和雷蒙德潘，看完火箭发射后，他们激动万分。
23: It's exciting, yeah.
24: 太震撼了，太了不起了！我从墨尔本来，这一幕让我心潮澎湃。
25: 我是澳大利亚华人，我为自己是华人而自豪。能看到中国航天科技的腾飞，能有机会亲眼见证这一切，真的很值得。
1: 文昌是中国首个开放性滨海航天发射基地，依托低纬度地理优势和自贸港政策，这里正在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航天产业发展道路。而海南商业航天串起的不只是卫星与火箭。海南某科技旅游公司执行总经理范南红介绍说，
0: 那咱们现在这个后面有几个游客嘛，那就是我们从门口接过来的散客。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这个航天文旅的工作呢正式启动了。我们现在为止开展的业务有一个主要还是用于航天科普研学的，那么其次呢就是火箭发射观摩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做了航天文创产品。当时发射还没建成的时候，刚刚在做探索的时候卖的票是1000多块钱一张，到现在200-300块钱门票了。未来100件签证一年发100次的时候，老百姓就是
2: 非常便宜，
0: 对，就非常便宜。原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发射场好神秘，我就是跟我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到现在他就可以走入寻常老百姓的家中。
1: 随着航天旅游效应实现释放，常住人口不足3万的文昌市龙楼镇，在2025年上半年，在火箭发射期间，共接待游客近18万人次。在文昌，火箭不止腾飞在高空，也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在街头摆摊卖咖啡的青年，酒店民宿老板，他们的生意因为航天文旅的兴起而火爆。来文昌看火箭也成为游客必打卡项目之一。卖椰子的本地商户王艳云说，
3: 火箭一响，我们这边的椰子，那个卖那个椰子生意很好，来看火箭的人也特别多，来这里吃文昌鸡啊，喝椰子水啊，说我们文昌是个好地方啊。
1: 本地商户王海炼说，来看火箭发射的游客越来越多，让他们的生意更好做。
4: 火箭发射人特别多，生意很好的，像我们上面啊，楼顶上啊，都站满了人。
1: 林方刚开着移动咖啡车到火箭发射场附近卖咖啡，生意很好。他介绍说，
19: 看上了咱们这边叫做航天小镇嘛，然后火箭带动经济嘛，生意蛮好的。
1: 商业航天发射的增多吸引了众多游客，也带火了文昌的酒店业。一家酒店的总经理戴宇介绍说，
21: 我们正眼看过去的就是位于文昌航天发射场和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发射塔架，客人在客房逐步出户就可以近距离的沉浸式的观看火箭发射升空的全过程。随着发射频率的增加，来文昌追火箭的人越来越多，文昌市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仅在发射期间出现了爆满的情况，非发射期间的游客也明显增加。长征七号及长征五号等国家队为主导的火箭发射，因为发射次数较少，游客观看发射的热情就更加高涨，在阳台上看发射的房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1: 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商业航天在文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火箭尾焰照亮的不只是苍穹，还有普通百姓热气腾腾的生活与全球华人澎湃的心潮。对于游客来说，除了吃和玩，还有买买买。来海南免税店购物已经成为游客旅行的目的地。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免税商品目录不断扩展，丰富的品类和优惠的折扣吸引市民游客开启买买买模式。即购即提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加灵活自主的提货方式。消费者倪玉荣说，
5: 我买这个包我还是很喜欢，而且买了后可以随时拿走，我觉得挺方便的，折扣力度很好的，便宜很多的。
1: 游客朱文眼也买到了心仪的免税商品，
26: 然后买到比较喜欢的，还是非常高兴。
2: 买到了什么最喜欢的？
26: 墨镜。
2: 那用简单一个词来形容一下现在购物的心情。
26: 爽。
1: 一位海南居民说，
27: 进口的东西变多了，而且买起来也很方便，就买免税的东西跟逛超市一样简单。
1: 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一架飞机即将搭载旅客从三亚前往欧洲。依托海南自贸港航权开放政策，海南相继开通了第5、第7航权，让海南自贸港人员往返欧洲及东南亚更加便捷。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市场部副总经理陈磊介绍说，
28: 三亚航线网络广泛覆盖欧洲、亚洲多个重点区域，持续释放自贸港航空开放新动能。
1: 除了机场还有海港，随着国际邮轮逐步挺进中国市场，三亚成为南海航线的重要节点。一脚踏上海岸，一步走出港口。总台记者在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体验到十秒通关的开放新速度。记者了解到，海南推出随船办检模式，移民管理警官跟随游轮，在游轮停靠前完成信息登记，旅客下船后只需很短时间就可以完成入境。
6: Welcome to China。
1: 高效通关的背后是技术支撑，海南已自主研发全省游轮管控系统，通过提前导入旅客信息，利用人脸识别实现即到即走。外国旅客纷纷表示，
7: 通关效率非常高，
8: 出入境非常高效快速，
9: 你们觉得呢？
10: 是的，非常快，非常高效。
1: 此外，在不久的未来，旅客还可在邮轮港直接提取免税商品，通关提速，消费便利，政策叠加，三亚邮轮口岸正成为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又一生动注脚。从智慧通关到航天文旅，从地道美食到生态根基，海南正站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潮头。透过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海外民众将感受到中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
1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戚。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啊，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做投资未来，但是其实呢，对自己最好的投资有很多的方式啊，从来都不只是跟风啊，追逐热点这些。还有一种就是日复一日的终身学习。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就来聊一聊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这样的一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海南的创业者，我们节目的老嘉宾老朋友了，笑天。笑天你好。
1: 哎，笑天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终身学习？它不是简单的学知识，而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或者是思维的方式呢？
1: 我觉得好像我们一直在各种学习当中我们之前讨论的哈，就是社会变化很快，脱离开学习也不行，现在哈很多新的知识也会亟待着我们去学习。我觉得包括有一些我们自己有计划的去学一些专业的知识，另外呢可能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学习吧，我觉得一些新的应用一些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一些东西，就推着我们都在更多的时间和学习当中，方方面面我感觉。
0: 我觉得学习这个词对我来讲是有一个变化的。我在小时候求学阶段的时候，求学阶段嘛，我总听大人们跟我说，你现在学习到以后大学毕业了就不用学了。是吧？
1: 对，我现在也会跟我儿子这么说。他学累了的时候，
0: 就是感觉那是一种宽慰，就是因为学习确实是你在求新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要去理解，发现理解的不对，做题又做不对，那是非常痛苦和挣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求学阶段总是觉得什么时候能脱离开学习。
1: 对，家长总是会给孩子设置那么一个，告诉你有终点在前面哦。所以你这一个阶段，那你稍微辛苦点是吧？
0: 对。但是后来我发现，进入大学的学习阶段之后。后我发现学习这个事情，它好像是已经是从大学开始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对，
0: 到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工作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又发现学习的定义又不一样了，就好像这种学习是我自主求学了，再也没有任何人逼我，而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想学这个东西，对我的工作有帮助，我想学。所以我觉得终身学习是我非常推荐的一种投资自我的方式。
1: 求学阶段那可能是更多的是老师啊家长啊给你安排好的。如果后面说比如说到大学甚至到工作越来越转向这种自主学习，其实你会发现学习方式这种转变，我感觉难度其实更大。那你要学什么，就你学习的内容你都得自己去规划和安排了，而这种学习的脚步呢也从未停止，是吧？
0: 对，
2: 是这样的，我理解的这个终身学习它不是

0: 是说一直要上课一直要考证的这种啊，他是一种不把自己定型的这种人生的态度。那么像我女儿现在上的这个学校，他们的这个校训叫自信自律和自由，他这里边其实就是你得自律，自己想要学，自己能够意识到学习这个事儿不是说我学到一个阶段它就已经到头了，就不用再学了。
1: 嗯，
0: 然后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个知识爆炸的这么一个状态，你看出现的 AI 到今年这个变化日新月异，所以我们要抱着一种开放的、好奇的、不自我设限制的这么一种状态，遇到新鲜事物不要排斥，遇到问题不要逃避，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接受新鲜的认知，愿意把每一天都当做一个成长的机会。就简单说就是终身学习，就是不让自己过期，与时俱进。
2: 嗯，
1: 对，
3: 不让自己过期。
1: 对，
0: 挺喜欢这
1: 句话。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哈，发现哦，学习确实是一辈子的事情，只不过是在不同阶段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怀有不同的心情和状态去面对这种学习。
3: 那二位觉得终身学习啊，这样的一种投资和直接金钱物质投资相比，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
1: 这个我觉得终身学习它肯定是对自己一种无形的投资吧。
3: 嗯，
1: 而且我感觉真的有时候像那句话说的，就你什么都不白学，可能你无意当中去习得的某项技能，或者从哪儿学到的一个经验，暂时可能用不上，就不是你刻意的像肖天说的，有目标的去考个证啊，学习某方面技能，那是你规划好的。但有的时候那种学习它带来的收获是超乎预料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会生活当中工作上面临哪些困难，然后呢你会发现以前可能无意当中学到的一些能力，锻炼出来的一些能力，哎，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上对自己却起到了帮助。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种学习我们可能会需要更发散的广义去理解它，怀着一种始终保持好奇的一个积极的状态去迎接各种新的事物，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帮到你。反正我具体想不出事例，但是我觉得在我身上也是有体现的，就可能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哎学到东西，可能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哪一天我遇到了，说哎呀你看多亏我那个时候哎这个事儿
3: 我学过，
1: 对、
3: 嗯、对，
1: 有这种体会。嗯
3: 嗯，小天呢，
0: 终身学习的这种投资呢，我是觉得它是唯一只赚不赔的事儿，谁也抢不走的投资。你投资在自己身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知识点，当下可能显示不出来，但是他把这个时间线拉长，放到终身这个级别里边，那么他可能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就体现出来它的价值。那么一个人张嘴说的话，可能背后是他见过的人、走过的路、喝过的咖啡，很多市面上的事情，它不是说一两句就能张嘴就能来的，所以这种价值体现它是一个长期的主义，它不会变现变得那么快，但是可能不经意间你发现它哎到那个阶段它就长出来了，或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1: 嗯，确实就好像腹有诗书气自华哈，然后或者
0: 对
1: 比如说像月月喜欢音乐，那也许在他心情啊对需要转换心情的时候，这个艺术就帮到了他哈。反正真的是各方面的学习都在无形的默默的辅助着我们。
3: 我真的现在觉得学习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说你要扩展到就像啸天说的到了终身学习的这种级别的话，它更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体现在你要非常敏感非常敏锐，当你发现你周围有一样新兴事物出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好奇，你会有一种想要去接近它，去哎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什么，这样一种东西。还有一种就是说你会去刻意的培养自己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就是说我每天都在从这个里面摄取一些对我来说有帮助的知识和信息。比如说你每天看新闻，你每天就是我哪怕翻几页书本，
1: 好习惯，这都是，
3: 对，这是一种终身学习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吧。
1: 刻意的去给自己去养成和保持一些好的习惯哈，也不一定说我给自己设定目标，说我一定要哪天哪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状态，但是起码我这个习惯是一直有的，那我就从未停止这种学习的脚步哈。
3: 嗯，可能小倩刚才最早也提到了说，也许你现在学的东西在未来的某一天就会回到你的生活中，帮助你拓展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我觉得这个终身学习就是当你有这种学习的意识和能力的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在遇到困难也好，都可以回到自身，就是寻求于自身，回到书本也好，回到我自己以前的这个知识范围当中去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也好，这些对自己都是有利的。
1: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这个让我又想到一点，也是跟过去的我做比较，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学习中真的要做一个有心人，就是我会发现什么，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经历了，但是有些人就很敏锐，他能从中总结很多东西啊，也会想很多，并且吸取经验指导他以后的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但以前可能我就是一个比较神经大条或者不太在意小节细节的这样的人，
3: 看过听过就算了。
1: 对，所以我发现好像我和另外的小伙伴一起经历的事情，人家好像比我想得多。哎，这个后来我就自己也反思总结一下，我说应该多去对生活用点心，尤其是当你碰到新的情况哈，解决新的问题的时候，也许就是这种点滴的积累，后面哈就能够让自己帮助自己有一个质的变化。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也要去主动的啊，去投入自己的精力，或者是那种细心的去总结和观察。因为就这个时间长了，可能你的粗心和你认真的去对待生活，最后人走出来的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嗯，还是要做有心人。
3: 听下来感觉小倩是个爱学习的人。哎，我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来具体一下啊，不停留在终身学习这个概念当中了。就在二位的日常当中，你们会通过哪些方式来坚持学习？比如说读书、线上的一些课程、向他人请教，还是一些实践的体验？
1: 我觉得尤其对于中年这样的一个年纪来说，也是忙于工作和生活，就这个年龄段我发现什么呢，确实想学的东西挺多，而且也特别希望在未来给自己找到一个自己长期坚持的爱好也好，或者是一项新的技能也好，但是确实必须如实的说，我现在没有开始。对，但是也挺希望，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你熟悉的那些内容，一定要给自己去找一个新的方向，给自己的后半生负责吧，我要好好想一想，规划规划。
3: 其实我觉得我坚持学习的方式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读书，还有线上的一些课程，向他人请教，还有实践体验，我好像都参与了。
1: 那你主要现在就是倾注精力在哪个方向上，有什么收获没有？
3: 那就比如说线上课程嘛，我很喜欢学习语言，我在线上很多的时候我都会进行一些口语的练习，这个是我比较倾向的，因为你换一种语言去说的话，你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还能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我比如说想买一个相机啊，啸天就是专业的，我肯定会向啸天去请教。哎，这个照相机我要买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啊？啊，我应该怎么选择呀？这也是一个学习嘛，对吧？对自己有用的一些知识。实践体验，我平时还经常去跳舞。这个是我觉得强身健体嘛，一方面，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能跳一段非常优美的舞也是非常厉害的。我很
1: 说到这儿，这个就很羡慕月月现在这种单身自由的状态。确实啊，有很多更多的时间能够关注自身的这些发展哈。
3: 相比于我之前真的在学校求学的那个阶段，学习现在是我快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
1: 因为我觉得求学的阶段可能是规定动作是吧，现在可以是自选动作了。
3: 哎，这个总结的好。
1: 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投入精力学习，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愉悦的过程哈。对，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其实学习我觉得也不仅限于书本呐，或者是某一项技能的这种深度的去挖掘。当然这个如果你能够长期的去保持，当然是更好哈，得给自己一个明晰的那种目标。但是生活当中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时代变化也很快，包括你在工作当中的很多的经验，以及你生活当中的经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学习的。而且可能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我觉得自己的那种追求和生活的目标或者想要学习的东西它也是不同的，人会变。对，所以说生活就是一个大课堂。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深有体会吧。
3: 对，
1: 所以在生活当中你会不断地去发现自己一些新的目标，然后也在不停地长经验的过程。
0: 是这样，就是我是觉着啊，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所处的这个大的时代的背景下，是人类上下5000年文明里边变化最大的这么一个时代，就最近这30-50年的变化，这比人类历史发展上前面几千年都要多。我觉得不管我们是干哪行的，两位专业主持人，那么我可能是做一个自媒体人，或者做一个小院博主，或者我就是一个纯陪读的家长的身份，那么现在就应该把自己工作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要放在现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我最多现在目前接触到的学习可能就是两类，一个是自媒体，另一个就是人工智能这个 AI。我现在习惯了，就比方说您刚才说，哎，说这个买相机要请教我，其实都不用。你如果会提问，提问的好，养成的习惯，你去问这种 AI， 它都可能会给你分析的还不错。所以我现在基本上的学习是把我，比方说我自己工作中涉及到的自媒体的 很多内容，我要去向 AI 去提问。大家都在学 AI， 那么你要把 AI 融入到跟自己结合自己的专业里去，包括我现在跟两位再去聊天或去准备一个话题内容的时候，有的时候 AI 作为一个辅助，它比我去线上去专门找个课程或读书它来得更直接，因为你问什么它答的就是这一部分内容。当然也要，对，它毕竟是机器，它有些内容它不够生动，你人为的还是要有一些知识储备去分辨哪些内容是有用的，把它再一次提取和二次的加工吧，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是觉得日常生活中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专业、自己现在的方向和自己的工作都要跟 AI 去挂钩。那么终身学习就是因为时代在变化，我们现在每一天的这个技术导致我们不得不去学习。
1: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你去学什么，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结合自己生活当中的变化，或者结合工作，或者结合很多的生活实践，就是不要让你的学习成为一种空中楼阁似的。就好像比如说我非常喜欢某一项，比如说有人说我喜欢中国的古诗词啊，我把这些东西我要系统的学习，但是就是这种学习一方面肯定是陶冶情操了，另一方面就是说你能不能和你的比如说像我们主持的这种工作也许会让你出口成章，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去用到一些什么，安排自己学习的内容最好是更多的和自己的现实的工作和生活
3: 从实际层面来说
1: 对去相结合，不然这个学习就会我觉得就只停留在书本，就是也挺怕那种状态，我感觉我觉得会学的比较窄吧有的时候，所以说还是多结合实践。那你看比如说像主持节目是不是，我和月月几年时间了哈，进行
3: 都在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
1: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是不是一种学习，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更多的在实践当中哈，去磨练自己啊，找到更好的这种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3: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回顾学习经历啊，有没有哪一次学习让二位觉得改变了我的认知，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0: 远的近的我都能想到两个点啊，就先说远的啊，因为这个学习大家好像觉得，尤其像我都40多岁了，然后这个工作了这么多年，这个学习的事好像就停留在刚上大学大学毕业这个阶段。所以远的是讲我大三的时候，我很早出来，从校园出来进入广告公司去实习，在广告公司实战的这种就是美术生应该毕了业以后干什么，其中有一点就是去广告公司嘛，进入社会。那么在社会在公司里的这个学习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它完全跟我们在课本上学的和在学院殿堂里学到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实战的东西。那么那一次的经历就等于说我比同龄人要早了2年工作，我在大三大四就已经在广告公司兼职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个学习彻底是改变了我的这种象牙塔里边的这种美术生的思路，我要思考要跟商业跟社会跟我的客户的需求去横向纵向的去比较，而不是说在象牙塔里边我们要做一个最好的最理想的自己喜欢的东西，你要结合这些社会的实际。那么那一次的等于是学习的经历，在广告公司提前学习的经历给到我的改变是怎样，就是说我当时的那个等于是那份工作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打工，我从大三干到我大学毕业以后的2年，我就在这一家公司从实习生做到了副总经理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当然收入财富也来了很多，就大家还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已经是同龄人5倍或10倍的薪水了啊，这是我远的这么一个学习然后改变了我的这么一个认知啊，就是理论要联系实践，象牙塔里的内容它不如实战，有的时候实战你要把象牙塔的内容转化成结合生活结合你的工作相关的内容，它才能创造财富，这是一个改变。那近的一个呢就是说自媒体领域，因为我们以前做传统的广告公司接触到的就是传统的媒体，我会跟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书刊各种广告相关的这些媒体去打交道，但是到了自媒体时代我们要反思现在的人现在的客户可能一天里面有多少个小时是面对的是手机，那么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我现在因为是在做一个自媒体的博主嘛，我要转化自己的心态，学习自媒体的规则，了解和放低自己的身段，让自己在自媒体领域里边能够有所建树。哎，我最近的一个收获就是通过了这1年的学习，我的粉丝终于破了10000，破10000以后，那完全在自媒体领域里边就是从0到10000是很难的，过了这10000以后就突然就拨云见雾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资源找上来，然后包括官方媒体他也会找到你来关注到你，流量池也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孝天这一说哈，突然间也让我想起了那段，对，也说一个远的，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到实习单位去实习的时候，当时我也是不是在我们这儿哈，也是在那个央媒的另外的一个部门，记得当时从学校学的那种播报的方式在实际工作当中

0: 中被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就是当时他需要一些基本功，非常强过硬的基本功，另外呢他还需要符合他节目定位的很多变化。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校园哈，我们的那种调整，我觉得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对自己语言的这种弹性这种能力的调整，后来上海的一个单位就是也看中了我这一点，然后就向我发出邀请，就是能不能到我们这儿来工作。我就发现哦，原来你看就是自己所学到的这种知识在实践当中的它的这种结合是把自己的能力又拓展了。这个我觉得就对我后来的求职经历啊，还有在工作岗位上的别人对我的认可都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就是工作之后其实我短暂的进修过一段时间的法律，这个很有意思。然后进修完之后，
1: 对，
0: 但是知道什么时候用上了吗？就因为现在我儿子上初中之后他会学习这个道法课，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法律的知识，我突然觉得哦，我那个时候进修的两年法律居然能给他辅导的内容还不是很多啊，因为他学的比较浅啊。但是我就突然觉得哎呀，你看好像妈妈学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白学，对，这个也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学习的重要性哈。
1: 对，其实要说我的一次学习经历的话，我觉得就是语言的学习，英语从小学就开始学，在求学阶段我学习英语和我后来工作之后学习英语我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会儿就是为了考试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但是完全没有在实际的情境当中有运用的机会。等到工作之后，我有一次偶然经朋友介绍，就是在线上开始学习了，就是真正的去跟外国友人进行一些口语的练习之类的。当你发现你学的东西真的能学以致用的时候，是打开了一个窗口，打开了一扇窗，你会觉得你想更加的去了解啊各个国家的一些文化知识啊。一旦打通了这个语言功能之后啊，你会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的旅游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非常愉悦，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它可能没有说给我带来实际的多么大的利益，但是就我的个人生活而言改变了很多。
0: 对，所以说每一项技能当和生活实践结合的时候，发现又推开一扇窗哈，那种感觉。是。
1: 还有一点啊，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嘛，可能这个英语是帮助了我旅游，让我的生活更加愉悦了。但是其实小倩也提到，对于职场的人来说，终身学习往往是和职业发展挂钩的。那二位觉得学习能力为我们的职业成长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帮助？
0: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多了。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节目，而且尤其对于主持人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讲求知识面的你一定是对生活方方面面，不说哪个行业哪个方面都是专家，但是你都是要有所涉猎的。包括我们现在谈的有些话题，那么你的深度，你对它事情的认识和理解，或者是你对你这个谈话的边界的把控，那这些都跟你的阅历生活经验以及你某一方面的学习，这全都相关。所以说还是说就是你任何的学习都是不白学的，可能体现在我们这个需要广泛去涉猎知识的行业是非常重要。当然我相信在其他行业或者在大家普遍的生活当中所有的学习应该说是都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是有帮助的。
1: 对，虽然我们这个是广播节目，但是小倩也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频率节目还会涉及到视频的制作。现在不仅仅是我们要在语言表达当中去游刃有余，更需要是我们对包括有一天让我们去做视频节目的编导也好，或者是给出一个节目的思路也好，我们都要能够也游刃有余。
0: 就比如说对于 AI 的一些应用和学习，有一天也许我觉得这都很有可能和我们的职业和工作相挂钩的。所以说还是多多涉猎和做一个有心人吧，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拓展和积累。
1: 好的，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感受到了终身学习的力量，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壮举，而是藏在每一次翻开书或者每一次尝试新事物里的坚持。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启发。其实终身学习从来都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不如从今天开始，哪怕每天多学一点点，都是对自己最珍贵的投资。也同时非常感谢笑天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笑天再见。
0: 哎，笑天再见。
2: 两位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2: 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esok sebai di?
6: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3: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当天，习近平还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人民币资金，

0: 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4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 820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4月份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6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3.7万亿美元， 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今年1至4月份 中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亿吨， 同比增长 0.9%。 近日中国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月20号，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 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他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得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在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应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南海超话，本期节目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针对日本政府妄图为侵略历史方案的言行，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 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 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截然不同。 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东京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对此郭家坤表示，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
1: 历史翻案。针对记者有关近日泰国沙角府发生中国公民遭非法拘禁并被勒索案件的提问，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9号说，使馆对此高度关注，已第一时间向泰国有关部门了解案件情况，并敦促泰方依法公正透明开展调查，尽快查明案件事实，将所有涉案违法犯罪人员绳之以法。发言人表示，中方希望泰方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和社会治安管理，切实保障在泰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维护中泰两国人员往来与友好合作的良好环境。发言人还表示，使馆再次提醒在泰国以及准备赴泰国的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泰国法律法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现在进入超话时间。自5月17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举行陆上总队演习，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演并部署反舰导弹。日本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日本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这背后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特朗普通话，重申日美同盟重要性。中美关系企稳，日本为何慌了神？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暗示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妄图以台制华的高市政府作何反应？围绕上述问题，主持人王端端与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下面先来听一个短片。
3: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宣称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每日新闻16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此前，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
4: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西南诸岛三个岛上面进行了陆上总队演习。那从这次演习的地点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三个岛离台湾岛的距离很近。那而且演习的科目，我们综合来分析，这次演习它的针对性是什么呢？
5: 这次陆上总队演习有三个目的、三个行动，都跟目前的西南方向包括台岛密切相关。三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向西南方向的机动部署。你看这次他的人员是从北海到九州要向三个岛转进，中间呢需要公路运输，甚至需要海运或者需要空运。像之前这作战部队都是针对北部的固定防御，如果按照目前日本机动防御的构想，他要进行大范围战略机动。要如果向西南方向的这个输送渠道包括陆运、海运、空军通过演习行动能够基本达成，那么下一步大规模作战部队就可以依赖这些通道向西南方向快速部署，形成在西南方向的兵力重点。第二是演练向西南方向的物资运输，因为作战行动对于后勤保障高度依赖，特别是在岛屿之间作战，那么各种物资保障包括弹药、器材、物资、油料都需要特殊的桥梁、特殊的通道。如果通过演练行动形成后勤保障体系，那么今后在岛屿之间作战，特别是支援西南方向的持久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就有了时间周期上的支撑，有了后勤物资上支撑。第三呢，它要练与美国的联合， 因为这次无论是联合指挥所的开设，包括其他要素，都是与美军一起。如果下一步在军事合作关系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在西南方向形成重点，这样联合关系将会有更明确的指向。这次三个行动很典型，而且也很值得关注，很有针对性。首先呢，他要在宫古岛上练指挥，因为指挥所开设就是宫古岛。这个点呢，距台湾岛大概是300多公里。如果这个点位每日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包括其他要素能够进行相互组合，一旦西南有事儿，每日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这个点呢是一个前哨的指挥阵地。第二呢，是在石垣岛上练反舰。那88是反舰导弹就部署在这个点。按照日本方面的设想，下一步88是反舰导弹射程不足，它要部署新型120导弹，甚至是要把25型反舰导弹在这个区域部署，这样射程就从之前的100-200公里提高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也说明呢，5月20这个点，无论是封锁宫古海峡，以及在台湾海峡周边，包括在台湾岛北侧，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反舰作战能力。
4: 那这次练习的一个项目就是与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日方是出动了数百名的士兵，美军只有20名士兵。那这说明什么？是能够读出来日本是以后在准备的所谓的夺岛的作战当中担任这个主力军吗？
6: 的确啊，这个陆上这个总队演习啊，本身是自卫队单独的一个演习，那么过去呢其实也不是和美军来共同演习的，但是这一次的点位是非常特殊。我们从这三个岛来看的话，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实际上是距离日本本土最远，但是又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日本的三个离岛。那么这三个离岛实际上是近年来日本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当中啊，着力强化军事化建设的一个重点的前沿要塞。所以我们看到，从过去其实早在10年前，这三个岛上基本上都没有武器装备和自卫队的人员。那么在这过去10年，日本是步步为营的，实际上把这三个岛啊已经严重的打造成一个军事要塞化了。其实这三个小岛面积都很小，但是现在分别自卫队大概有700-800人在宫古岛上，在石垣岛有500-600人，然后在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有110公里，现在应该也有290个人左右，有导弹部队，有电子战的部队。实际上他们在密集的把这些岛屿打造成一个前沿的所谓的拒止力量，也就是为，说白了就是为所谓台湾有事的时候军事介入来做一个前沿的准备。而且我们从宫古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是所谓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海军东出太平洋的最关键的水道。所以我们从中能看出日本强化这有关岛屿的这种军事化的建设啊，它的这种意图所在。但是美国这次20个人参与，当然可能看上去像象征性的、名义性的，但实际上双方也进行了一些战术的演练。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本岛驻有1.8万个这个第三远征军，可以说美国的重军还是在后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所谓的岛屿作战的场景当中，美国可能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把日本推在前面，然后美国在后面提供一个支援的一个角色。
4: 这20个人这次军演中他们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6: 他们这次应该说这三个岛上有各自不同的科目的训练，我想美军可能更多的是跟他们来配合，比如说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的这种远程的军力投送，甚至是包括我看到还有说民船来投送军力的一种场景的一种设计。那么这些也能看出，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两栖作战、夺岛和反夺岛的演习当中啊，其实日美之间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军演当中已经反复地进行了各种场景的锻炼。那么这次可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实际上也是设想的一种场景的这种具体作战场景的训练，也在进行一个实战化的演练。
4: 从中能够读出日本的图谋。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多地伸向了太空，那是情报收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4月份开始运作了。那据说这个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了一双眼睛。那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5: 日本宣布4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开始投入使用。如果从突破和平宪法，包括日本所倡导的反击能力，打击对方基地能力去看呢，它很重要。你首先像您说的，它就是反击能力的眼睛。因为日本导弹射程如果和侦察能力能够挂钩、能够匹配，这样才能够做到打到和看到两者组合。日本所谓反击能力，目前在导弹射程方面正在逐渐增加，从之前的几百公里到1000公里，现在250已经到了3000公里。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 长到5000到6000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仅靠传统手段不可以，所以他准备把所谓的星链卫星日本版本进行部署，这样呢就能够远程打击，提供目标监视、情报预警、侦察定位，所以从目前看呢是一种军事松绑。第二呢，这个星座它是一种高密度的星座，按照日本所发布的消息，它有几百颗小卫星，但是数据保密，它为了掩人耳目。另外这些卫星在轨道上密度很大，不会由于几颗卫星出现故障影响所有卫星的工作职能。另外呢，它可以从这个东亚方向向全球拓展，目前呢它是区域部署，那么下一步呢会向全球部署，这样就可以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对目标的打击能力。日本目前的几种卫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多种轨道多种卫星的一个组合，而且多数是500到600公里轨道高度的小卫星。你像它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可以有0.25米的分辨率，对于这个战术打击有一定的这个保障能力。这个光学成型卫星一般是0.3到0.5米精度，这样也可以引导导弹攻击，而且进行打击效果评估。它的高频卫星可以对海上编队提供分钟级的预警，所以它所说的打击对方航母、打击对方海上编队，大概和卫星情报系统和远程火力密切相关。总之呢，如果真的在太空突破和平宪法，这样军事能力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被松绑。所以目前看，无论是卫星部署，包括远程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各种模式和重要表现。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也被媒体曝光了，草案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15号被媒体曝光，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草案列举所谓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包括去年6月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出现中国战机与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的情形，以及去年12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发生中国军机向自卫队飞机照射雷达事件。草案指责所谓中国在防务政策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持续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宣称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来应对。该草案预计最快将于今年7月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另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当天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4: 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仍然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这透露出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6: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重点关注这本防卫白皮书关于中国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表现出是在年年的在加码炒作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这一轮的日本的这个强军购物是从2022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当中把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那么这么一个定性之后，从2023年的防卫白皮书开始，就开始大幅的炒作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以及在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我们的军事演训活动，日本就开始大量的炒作。那么实际上也是为它来推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来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借口。所以我们看到从2026年透露出来的情况，实际上它又是老调重弹，一方面在宣称中国的国防建设所谓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拿出来罗列，比如说中国在西太平洋靠近日本的地方进行一些双航母的演练，这是首次，那么也包括中俄的联合巡航，还包括去年12月所谓的雷达照射事件，实际上后来日本被打脸了，实际他自己搞了一个乌龙，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听到非要把自己中方先跟他联系的情况通报出来，所以他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呢，其实是要在误导日本国内，制造出一种中国威胁在升温的这么一个假象，为他进一步的来推动强军购物，制造舆论的铺垫。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他马上要出台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现在日本国内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把中国明确定性为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实际上把这个防卫白皮书啊，实际上也是某种舆论上的试探，也是为下一步来进一步的来推动 新的这种再军事化的举措来制造一个舆论的口实。
4: 尽管是老调重弹，但仍然透露出危险的信号。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透露出一种不一样的动向，与他们一贯的大肆向前冲的风格似乎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回避了像核潜艇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是为什么呢？
5: 那首先是搞核模糊，如果核字被日本放大，国内的反弹声音势必很大。那如果在文字上做游戏，甚至是故意模糊，这样呢，就可以把自己的核能力、核方案，包括今后的核设想进行隐瞒。所以不说不等于不做。如果在安保文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文件中，不提到核潜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人耳目。那第二呢是留核缺口，目前核潜艇很敏感，但是去年12月19号，小渊纪次郎已经参观了横须贺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而且暂不缺口。那么下一步，如果韩国拥有了美国制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拥有了美国的核潜艇，日本就可以向前走出一步，以盟国拥有核潜艇为由向美国索要核潜艇。如果这个口子包括这个空子留在这里，那么下一步呢，如果其他国家拥有了类似的能力，日本认为在国内的民意就可以顺理成章。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故意遗漏，说明呢今后可能还会有大动作。下一步，如果五核三原则被修改，特别是不运用一条被强行修改以后，那么下一步美国的核能力包括日本的核能力就能够进行有效组合。
4: 15号在美国总统结束访华返回美国的途中，高市早苗就迫不及待地与特朗普通话，以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日本为何要急于抱紧美国？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此次通话仅有15分钟。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特朗普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岛内有学者认为，特朗普这次表态相较于以往反台独立场更加强烈，台当局对美国立场恐有误判。与此同时，日媒也注意到，特朗普曾在本月早些时候就点名过日本，称日本对台湾很支持。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因此特朗普此番敲打台独，是否也意味着日本被美国撤了梯子？
4: 特朗普与高市早苗的通话仅仅15分钟，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形容高市早苗的行动是迫不及待，看出来日本慌了神。那日本慌什么呢？
6: 其实我们看这次特朗普访华，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啊，恐怕日本是最为担心、最为紧张的国家了。因为一方面，日本在过去几年实际上它奉行的外交战略是以美制华，依靠美国抱紧美国大腿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了一个恶化的敲头把头角色。另一方面，那么高早苗上台之后，去年11月份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日关系可以说跌入谷底。现在日本也是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外交等等各方面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看到特朗普访华，日本心里最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高市早苗政府也是想方设法想要对特朗普施加影响。一方面在3月份他已经提前飞到华盛顿去跟特朗普想要对表，但是当时的打算又落了空，因为当时本来想谈这个涉及中国的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后来由于伊朗的战事被冲淡了。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反复的想要游说美国，在特朗普这次访华前后啊，顺道去一下日本，但是特朗普没有说，最后没有同意，那么导致现在日本国内很担心。那么最后在日方的反复的做工作下，特朗普在回程的飞机上，空军1号上给高市早苗打了一个电话， 但日本国内呢也心里很不是一个滋味，一共才15分钟。那么刨除掉翻译的时间，再加上客套寒暄的时间，实际上可能也就说了7-8分钟。而且特朗双方的这个反应啊也非常有意思，美方根本就没有，后来没有白宫没有发消息，但是高市早苗专门为此搞了一个记者会，上来说美方怎么怎么样，给他介绍了这个访华情况。但是后来日本媒体发现这么短时间内怎么可能

0: 介绍呢，而且后来我们看到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了一个话，谈了30分钟。那么相比之下，日本就反应就更加那个了。所以我们能看出啊，日本还是非常的担心被中美关系缓和而被越顶、被抛弃，这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战略噩梦。
1: 嗯，尤其是特朗普回国之后明确表示反对台独，那这向台独势力和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特朗普呢讲了4个警示，第一呢是不支持台独，第二呢不想看到台湾独立，另外呢不想在7500英里，特别是1530公里之外去打仗，另外还讲不要因为有美国撑腰而独立，所以讲得很明确。我感觉呢这个4个部给日本包括台湾地区首先是泼了冷水。你像之前无论是台独包括这个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虎视眈眈，试图要当桥头堡，要干预台海事务，那如果这4个部出现以后呢，对双方都是冷水一盆。第二发了警告，如果美国在7500英里之外不打仗，或者是在1500公里之外不打仗，那说明呢其他国家也打不上，也不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日本西南方向配合美国，不是我要打，配合美国作战，如果理由都没有了，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势必会受到冷落。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一起来听来自马来西亚的北京大学留学生郭慧恩在中国求学以及文化交流的点点滴滴。
4: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6: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5: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东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东部、南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晴到爽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有些朋友可能在网络上看过他分享的内容，他长期专注于讲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华人的故事，借助新媒体，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让更多海外青年了解和走进中华文化。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郭慧恩，一起听听他的成长经历、创作心路，以及在中国求学和文化交流的点点滴滴。你好，慧恩。
3: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
6: 欢迎你。郭恩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哈。
3: 是的，我的家乡在马六甲，但后来呢，我们家人搬到了吉隆坡去生活。
6: 但是慧恩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北京工作生活，对吗？
3: 是的，是的，之前在浙江。
6: 哦，之前还在浙江待过。
3: 是的。
6: 那这些年辗转浙江、北京发展求学，是不是也很想念家乡啊？
3: 肯定会啊，因为其实我是在吉隆坡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家人其实每一年大概会回去马六甲3到4次，几乎是每个季度都会回去。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最怀念的是我们在傍晚的时候会在马六甲的河边散步啊，吹吹晚风啊。现在北京的节奏就是有比较快，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有时候所以有时候我在北京工作，因为节奏比较快嘛，我就会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我闭上眼的时候，有时候感觉自己好像闻到了家乡的那个，我们有一个甜点叫 Chendol， 它是马六甲椰糖的一个冰沙，还有一些小的那个，它可能上面还有一些红豆呀、玉米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辅料，就非常的好吃香甜，我就特别想念这一道美食。
6: 累的时候特别想念家乡。
3: 对，
6: 慧恩是马来西亚华人啊。
3: 是的，我是在马来西亚的第五代华人。我的家人呢，因为故乡在马六甲嘛，那马六甲在很远久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港口。那当时候下南洋的最重要的据点就是马六甲。我的家人就是在福建惠安的那一带下南洋的。
6: 我知道马六甲那边的华人本身还比较多的哈。所以想问问你，就是作为马来西亚华人，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里，你觉得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浓厚吗？
3: 非常浓，甚至很多中国的朋友如果到马来西亚去过春节的话，就会说，哇，马来西亚华人过春节好像比中国人还认真呢。
6: 真的吗？那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是不是一直都在坚守和传承这种华人的传统习俗呢？像过年的时候，家里面是不是也一直保留着比较完整的这种传统规矩？
3: 我给大家说一说我成长的环境吧。因为马六甲是华人最早期落脚南洋的地方之一嘛，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的传统和守节的这一些元素在里头。比如说我们有非常著名的马六甲青云亭，它的香火非常的旺盛。每一年或者是过年时节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多人会去庙里上香，去祈求风调雨顺，家庭家人平安。那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嘛，包括我家里

0: 里其实会很坚持的说福建方言，在中国应该是说闽南语，但是在南洋这一带，我们会把它叫做福建方言，因为在当时候的认知里，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语言是从福建那一带传过来的。还有就是我每一年家里会比较重视的是清明祭祖的习俗，都很盛大，家里会提早一周就开始准备糕点啊，准备祭祀的一些材料等等。我觉得这一些文化习俗都在潜移默化的给了我一种历史的参与感，这也让我后来就是在做历史文化内容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接触的就是南洋底色的一个中华文化，非常有趣。因为小时候我对中国的认知就是一个祖籍地，从我的爷爷奶奶的口中，他们会告诉我说：“哦，我们的祖先来自福建，来自惠安的一个地方，叫做井头村的地方。”我只知道这些地名，但我无法想象。我只能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漂洋过海，坐着船来到马六甲来捕鱼，慢慢的经商这些故事当中去想象中国的样子。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后来我来到就是中国去念硕念博，产生了一个很深的一个连接，就特别的有趣。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深刻的一个跨越吧。
1: 所以这样的成长经历，其实对你后来的人生选择影响还挺大的哈。
0: 是的。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你还特意回到了老家福建惠安，也算是一次回乡寻根了，是吗？
0: 对的，对的，因为我的家人就是从小就告诉我说，我们有一个老家叫惠安。我其实知道它，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地方在哪里。那当时候呢，我的外公就说，以后等我硕士毕业以后就回去看一看嘛。那很可惜，我的外公没有等到我的毕业，他就已经离世了。当时候我就想说，我要不自己回去看一看吧，就聊一聊我老人家的心愿，包括也让我自己有一个，对我外公的情感寄托的一个很好的延续，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约定。那他当时候留下了几张照片，一个村子的名字叫井头村，还有就是一个亲人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个号码呢，我无论怎么打都不会有人接听，可能是因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所以我当时候其实挺无助的。直到我机缘巧合之下，我到泉州参加了一场活动，我就延后2天，想说在那附近待一待吧。我突然间心血来潮，就说好，我都已经在这了，要不我现在马上就找一找那个地方在哪，看我能不能去看一看。就算找不到人，但我看一看地方也算是了了自己心中的这个小愿望吧。我就开始在小红书上搜到了一个包车司机的公司，我就跟他们说了我的情况，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派一个司机师傅跟着你，陪着你去。那首先就可能去一些那个叫警察局，就是当时候他就说，司机师傅就说好，第一站我们先去这个警察局问一问具体的方向或者情况怎么样。后来就也可能是我外公的眷顾，也可能是祖先们的眷顾吧，就是冥冥之中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顺利，一站问一站，就问到最后去到了村委会。村委会的那个办公室呢，就说：“哎，我们这里有个桥办，就是他是专门帮海外华侨找故乡的一个办公室的主任。他刚好他今天也来了，然后就碰上面了，就聊了一下，他就说：来，手机号码给我，我们帮你打。结果他一打就接通了。
1: 终于接通了。
0: 对，就当时候问了一下名字呀，对了一下，就我的那个祖辈们的名字是不是他们的族谱里可能也有记录啊？怎么样？就对了一下，就对上了的，所以就给了我一个地址，说让我过去。那你知道我离那个当时候我离那个姨婆家有多远吗？
1: 多远？
0: 就7分钟的距离。
1: 哦，那么近。
0: 对，就我觉得冥冥中就被安排好吧，是一个缘分。那我觉得这个让我一直想要回去故乡看看的念头，可能源自于我家里的长辈从小就一直告诉我，两个概念，一个是饮水思源，所以我会对故乡产生特别浓厚的兴趣；第二个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觉得他们留下给我的这个智慧，也让我就是无论走到多远，都会觉得不能忘本，并且后来塑造了我处事风格上比较严谨踏实的一个风格。
1: 所以今年这趟回老家，也算是正式回乡寻根，圆梦了。
0: 是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 我们对

0: 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悟其实不能只用浓厚两个字来概括，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生理本能。比如说，我说马六甲这一座城市吧，我们叫它古城。为什么叫古城？因为它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的浓厚跟悠久，而且它的文化本身不是只存在在博物馆里面。而是你如果走在大街上，你会看到，每天早上会有华人的家庭可能在家里外面拜天公，清晨的地主乡，像那个街坊的邻里，一句一句的方言，还有我们的家家户户门上可能会贴有堂号呀，或者是一春联，这些都是我觉得，华人社群对中国中华文化的一个认知跟连接。都是在融入在生活里的。那因为像马六甲是华人下南洋最早的据点之一嘛，我觉得如果你来这里旅游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文化氛围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慧恩经常在网上分享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视频，用年轻人的视角来解读历史故事。而他现在的另一个身份呢，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刚刚我们和慧恩聊完了他的祖籍还有寻根的故事，那说回你自己，其实你之前是不是也没有想过未来会和中国现在有那么深的连结，甚至是来这边长期生活读书求学？
0: 就算是我非常清晰的有一个华人的这个身份认同感，但是我会觉得我是马来西亚华人，我并不是中国华人，小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当我们一次一次的过不同的文化春节，一次一次的去清明节扫墓，每一次看到墓碑上我们的祖先的墓碑上有他们的这个祖籍地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跟中国华人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我们分隔了两地以后，我们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呢？我开始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疑惑，所以我就开始去了解一些历史根源，开始爱看很多历史的短片呀，或者是历史的一些记载。后来我就开始重塑了我自己个人对中国的一个想象。当时候我已经开始做很多世界华人历史的题材了，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是在漂洋过海，然后是离散华人的群体，但是我们像一些，但我感觉我们好像冥冥中还是有一些丝线在连接着我们的，是可以透过文化去慢慢去发掘，慢慢去找回那个根源的。所以当时候我做的这个系列呢，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主要是世界各地的华人吧，我有时候看到那个留言，他们会说啊，原来我们就是越南华人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有些人会说啊，原来就是印尼华人的这个历史渊源当中，哦，有经历过这样子一段可能不为人知的或者是一个浩劫，那个这个细节是透过你的视频之后才能去理解到的，我就会觉得这是我做视频的一种动力吧。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慧恩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还记得那会儿多大吗？
0: 第一次来中国还蛮小的，好像是17岁的时候，第一次去了广东佛山。
2: 17岁的时候来过中国的广东佛山。那从那次短暂的停留到后来真正的选择来中国发展，这中间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后来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念商科的，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自媒体，但是在后来其实我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开始探索到了自媒体，并且也开始发现其实自己除了喜欢阅读，喜欢去探索不同的题材之外，其实我也很想要，很渴望一个可以表达的出口。所以我才开始弃商从文了。就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商科给了我一套就是市场逻辑， 但是我自己本身对于想要表达想要去探索的内容呢，它没有办法支撑我这个兴趣，所以我才尝试开始录视频。那录视频开始，我就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跟透过视频去跟不同的观众去交流，因为我们的观众其实还挺有表达欲的，特别喜欢在留言底下去讨论一些历史或者是一些他们自己亲身的感受。
2: 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从商科背景到后来的新媒体领域，再到攻读博士哈，这中间我觉得是有一些转变的。那么这个转变的契机你觉得是什么？
0: 我觉得是我开始觉得自身的认知是不足以再支撑我走得更远了。因为在自媒体创业其实已经7年了，我最后决定要到中国去攻读硕士和博士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自媒体领域当中遇到了瓶颈。当碎片化的流量狂欢退去以后，我们的流量会开始处于一个非常比较平衡的状态。可能比如说一支视频，以前我们在流量最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10万、10几万的这个点赞，但是当它开始退去了，它开始回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几千、1、2千，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流量焦虑。我就会在想，是我做的不够好吗？还是我的观众不喜欢我了？还是我的内容开始变得无聊？我就这个时候我其实特别焦虑，我最开始在想这个3秒定生死的快节奏时代，我觉得开始有点累的感觉，不想再去追求这个流量。所以我就在思考，那有没有一些内容或者有没有办法是可以让我可以有更深厚更扎实的这个底子去继续创造，比如说更深厚的文化内核。那我要怎么做呢？我能去到哪里才能提供我这个成长呢？后来我就开始在搜索一些关于中国留学的资料，因为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还是很喜欢中国。就算是我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去旅游，我曾经在我念硕博之前也花了2、3年的时间在东南亚各地，就每个地方都住了2、3个月去探索他们的文化跟历史。但是我相比起来，我感觉能够让我产生像家一样的感觉的地方依然是中国。
2: 所以
0: 我就最后决定来到了中国留学。
2: 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求学，现在是在北京大学读博。那北大这一所校园对你个人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
0: 首先我觉得与其说是我选择中国，我感觉其实冥冥中是像中国选择了我。
2: 怎么讲？
0: 就是我觉得吧，在我想要选择学校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候并不认为自己会被录取，因为我并不是特别聪明的学生，也不是特别有成就。我总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卷的地方，中国能够在高校里
2: 竞争压力很大是吗？
0: 对呀，而且能够上高校，能够上985这些学校的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那我这种小番薯算什么呢？我并不认为我自己能够就是踏入中国的这个学府殿堂。但我还是尝试了一下嘛，那承蒙中国补气，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到中国学习。我为什么选择中国，其实最大原因是因为对我来说，中国的这个自媒体生态，这个网络呢，它是全球数据化最前沿的一个实验室。因为我自己是做内容的，但我不只做内容，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那个流量的逻辑。那无论是短视频或者是这个电商，它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发达，并且是它的迭代速度是很惊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想要学习的话，中国毋庸置疑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把自己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并且是最卷又是这个迭代速度最快的一个国家，那你肯定成长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所以当时候我报了北大。在北大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此生最正确的选择之一吧。因为北大其实它不仅仅是给了我一个学术的训练，它其实提供了我很多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最重要的是思辨能力。
2: 对，
0: 因为就是在学堂上我会觉得 虽然总是会觉得自己好像跟不上，毕竟就是工作这么多年才又回到了学堂上，还会有不习惯。但是透过这个一场一场的辩论，跟老师跟同学们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重塑我的认知，并且在挑战我对这个世界的框架跟认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当我觉得自己的认知已经不足以再去支撑我的内容走得更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不同的人跟不同的方法来滋养我的大脑，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2: 所以你现在一边在北大攻读博士，一边做自媒体创作，还要兼顾自己公司的运营，平时学业和事业两头兼顾，压力会不会很大呀？
0: 压力大到飞起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时间恨不得要有48小时一天才能把事情做完，因为课业也有提交的日期，但是我们作为博主，我们的这个更新的计划也需要非常的频密，那总是在重要的事情与更重要的事情之间博弈，所以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会有压力，并且我会有时候觉得自己缓不过来。但是后来我跟我的导师聊了一下，我导师就跟我说，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100%，就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做到非常完美才算及格。
2: 对，
0: 及格本身的意义就是它可以是60分，可以是70分，可以是80分，没有关系。听了他这番话之后，我就开始学会再放缓一点点脚步，然后不把自己的这个高标准用这个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那这样子的话我好像可以更好的去完成很多事情。因为读博其实它非常考验思辨能力跟毅力，不是说你的爆发一下子很快很好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果，它其实真正考验的是你日复一日的坚持，坚持的阅读，坚持的写作，坚持的去研究。那我后来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自律的模式，因为我前些日子有一个短视频，就是在网络上有被百万人关注过，那是一支关于我自己因为身体过敏了导致休克的一个视频。那时候是我到北京的第二个月，被一个虫子叮了以后我就开始急性过敏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发生这么严重的过敏，我自己当下也吓到了，但是我在15分钟内就赶快到医院去，到急诊室，因为我发现我开始呼吸困难了。那当时候也很庆幸的就是被医院救回了一命。在这之后呢，我就发现自己好像身体没有之前那么强壮，会比较容易觉得累跟虚弱吧。那网络上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就总是在问我，你的身体怎么样呀，身体好了没有啊。那我也后来看了一些医生，因为那过敏一直都还在，就是时不时会发作一下这样子。那医生就说啊，这可能是压力过大或者是缺乏休息的结果。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正在学习劳逸结合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如果我不想要创作也不想要研究题材的时候，我就去选一本无关紧要的书来读，只要是我感兴趣的，比如说我最近在看山海经，我就觉得很有趣。又或者说有时候我需要出差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在拍摄行程结束以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多待2天，毫无目的的去闲逛跟探索那个城市，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休息。所以如果各位读博的或者读硕的朋友们，我觉得当下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除了自律，就是把事情做好之外，你也要把自己照顾好才是最重要的。
2: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0: 是的。
2: 谢谢慧恩。从马六甲到北京，慧恩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不少跨越与转变。那么除了北京大学博士生的身份，他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已经知道的标签，那就是自媒体人。那么一个博士生是怎么做起自媒体，甚至还创办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呢？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好，再次感谢郭慧恩，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当天，习近平还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4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

0: 计 1.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3.7 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 近日，中国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0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你好，我是钟芳。九五后作者金爵出生于闽南漳州的渔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好奇祖辈女性的人生，在学姐八月长安的支持下，启动了寻找隔代女性长辈名字与生命史的创作项目，由此诞生了《脐带记事》这本书。从2023年开始，金爵通过朋友的引荐、线下招募、登门访谈的方式，走访了福建、山东、江苏等地，采访了10位出生于上世纪30至50年代的女性，记录她们被家谱隐去的人生。历时1年半的时间，金爵把这些口述与记忆写成了这部豆瓣高分非虚构作品。这不仅仅是一次写作，更是一场对女性生命史的打捞。今天就让我们对话金爵，一起走进这位95后写作者，他和《脐带记事》的故事。金爵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金爵。
2: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第二次走到这个听见里边的，算是我们的老朋友，因为他是听见团队的一位伙伴，也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雪莲。雪莲你好。
4: 啊，钟芳你好，金爵你好。
2: 金爵啊，先来跟你聊一聊啊，为什么会起金爵这个笔名呢？
3: 我的本名叫陈雅芳，然后我是有点从小就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也有一个品牌叫雅芳，然后会觉得说哦，这个名字有点俗气，所以在出版的时候就没有说考虑用我的真名。然后在取笔名的时候，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在写作《脐带记事》的过程中发现，就不只是我妈妈外婆他们，包括我写到的很多女性长辈们，他们的名字都会跟植物有关系，所以当时在给自己起一个新的笔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也要给自己取一个跟植物有关的名字。然后蕨类植物是我小时候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类植物，所以就取了蕨这个字。金呢，就随便找了一个比较喜欢的姓这样。
2: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阅读是起源于雪莲。她有一天跟我说，她说我发现这本书特别好，我还去参加了她线下的这个见面会，见到了作者，你看看这本书怎么样。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最大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是题目《脐带记事》，然后另外一个知道它的内容是追溯女性祖辈的生命史，这个是可能跟我们以往看到的很多这种叙事家庭的历史的叙事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所以我想先问一下雪莲，雪莲当时是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本书，然后又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这本书值得推荐？
4: 我首先就是我本身对女性的话题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是对家族口述史，书好像把这两个都结合起来了。然后就是我在看到这本书之后，我就查了一下它的评分啊，评分非常的高，大概有8.9这么高。然后他非常擅长比喻啊、象征啊，还有就是他用他的文字把那个很日常的生活给深化了，就给赋予了意义，满满都是亮点。
2: 金爵，我想请你郑重的 作为一个作者给大家去推荐一下你的这本书好不好？
3: 哦，好的。
2: 好的。
3: 脐带记事是一本关于10位老年女性的生命史讲述的书，这些老年女性的身上你可能也可以看到你的奶奶、你的姥姥或者外婆的故事，她们与我们有着非常强的情感连结，她们就是曾经与我们脐带相连的人，但可能我们会恍然惊觉我们对她们一无所知。如果说你也对她们经历过什么感到好奇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当然是你自己开始这样的访谈，去了解她们的故事。当然如果很遗憾的这些长辈不在世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跟其他的家人去聊天，去得到一些关于他们人生的线索。但如果你还有点害怕做这样的事情，可能脐带记事可以给到你一个参考的样本，就是他们是愿意讲述的，然后他们的故事真的被写下来是这个样子的。
2: 我觉得金爵说起来你是98年，但是其实上这个内容选择上我认为是很严肃，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选题。但是哎，为什么会在你这个年龄段里边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你也想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特别好奇的一个点。
3: 首先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好像还挺顺其自然的，就是可能在还没有这样一个项目之前，我自己就是一个对家族中的女性，就我的妈妈、我的外婆和奶奶，我好像天然的对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就是怀有好奇的。就所以在我自己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当时比如像妇女节等等这种相关的节日，我会有一些自己想要去做的策划，所以我当时也做过一些类似于女儿问妈妈，然后还有说因为我外婆她生育了7个女儿，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哎，那我的妈妈还有我其他的这些姨们对外婆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印象。当时好像比较自觉在自己家族内部做这种不太长期比较散乱的这种口述史吧。然后这个项目的起源，其实它最开始的起源还是我的学姐，然后也是一个前辈八月长安，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他因为我们之间也有一些私交，所以他当时找到我说，他想要做一个，当时没有很确定说是要写成一本书，但他想要做一个非虚构的项目，就是关于如何去找寻我们这些隔代的女性长辈的名字。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好像男性的名字总是能够通过这种族谱啊，或者是对各种家史的记录被更好的传承下来，但是像外婆奶奶的名字，然后包括更上一辈外婆的妈妈、奶奶的妈妈，这些名字真的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就觉得好，那好像可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他找到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这是我想做的事，所以就有点一拍即合的。
2: 其实你在说到这些时候，我就想到这本书里边有一个这个脐带的体验卡，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里边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就是可以来测试你跟你的长辈、你的外婆姥姥他们之间的连接的指数。我来读几个问题啊，你记得外婆奶奶的全名吗？如果写下来，你觉得你自己能够写对吗？你能说出她的年龄或者出生年份吗？你知道她的老家在哪一带吗？在你的印象里，她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道菜、一种颜色或者是穿衣风格？你知道她和她的丈夫是怎么认识的吗？你是否了解她年轻时的工作等等？一共是10个问题，我摘选了其中的一些。这个其实当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可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模糊的。
4: 对，
2: 雪莲呢？
4: 我的得分很低。我跟我的外婆还是有在一起生活过的，我都不知道她的全名，还有其他的她在兄弟姐妹中的排序完全不知道。然后我是跟我奶奶完全没有一起生活过的。
2: 那我的答案来说，就是我也是跟我奶奶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知道她的姓名，知道她的祖籍，但是好像她的那个角色就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就是养育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人，
5: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其他的更多就没有再了解了。我想金爵当时在写下，尤其这本书吧，就有一个你和奶奶和外婆的故事，对不对？
3: 是的。
5: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其实我哪怕是就写完这本书，然后因为这个脐带体检卡是在书策划出版的过程中，我跟编辑们就共同想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跟读者互动的一个方式，我再去填写我也拿不到那个第四档，就是接近满分的那一档，就是像外婆奶奶可能连喜欢的菜呀、喜欢穿的衣服这种关于她的喜好的问题，我仍旧回答不出来。所以我自己如果在做这个项目之前也会很模糊，然后可能是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可能高中或者大学才知道外婆跟奶奶的真实姓名这样子。脐带记事它是包含了10篇家族故事，然后其中有9篇是我在得到这些朋友们的允许的情况下走入到他们的家庭内部去跟他们的女性长辈去访谈，有点像去写下他们的奶奶或者姥姥的生命史，然后最后一篇家族之苦是我自己去书写我的奶奶跟外婆，是这样的方式。我做这个项目可能会有一个我觉得是年轻人都会有的一些出发点，就是好，当我们意识到那么多年我对他的印象，哪怕我们情感上很亲近，但好像他就是来照顾我的日常起居的一个女性长辈，一个就是是我的奶奶或者是我的外婆，那他自己到底过了什么样的人生呢？他有过什么样的年轻时候的故事，我是一无所知的。但哪怕我自己遇到了困难，是我在我的家族内部想要去找寻这些故事也是困难的，就是去向我的外婆去提问，包括说从她的子女那边去得到一些过去的零星的桥段吧。她很难拼凑出一个足够完整的，像我们看到的像名人传记那样子就非常详实的人生脉络，是很难得到的。所以最后是尽可能的去把我能够知道的关于他们的自我的那一部分的信息都放下来，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
5: 所以雪莲，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什么呢？
4: 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印尼华侨曲美珠的故事。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就相比其他的故事它更有一些异域啊国际的元素。是印尼回来的华侨居住在闽南县城，然后跨文化的那种生活和人生也很吸引我。里面讲到说曲美珠她年纪很大了还很爱喝咖啡，这个就跟一般的老太太不太一样。然后她的故事很丰富，所以我对这个故事很有印象。
5: 这个故事它是从何而来，又是怎么样一步步推进的？首先这个起点是什么？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
3: 其实非常巧，因为书出版之后这10个篇章的编排顺序其实是做了一些改变，它不是原来的那个写作顺序。就实际上闽南华侨科是我开始动笔写的第一个故事。然后在书里面它是放在倒数第二篇，因为我自己也是闽南人，所以它就有点像跟我的家族之苦去做一个对照，就这个。
5: 哦，是这样子。
3: 对，非常 local 的闽南人跟可能在60年代才从印尼归国的这批华侨们，他们生活在同样的一个地域，但是其实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吧。有一些相互的渗透，但大体上还是很不一样的。闽南华侨客其实写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外婆，因为她是我的高中同学，就里面的这个孙辈，小辈。我当时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也要面临说，那我去哪里找访谈对象？
5: 对呀，这个是怎么做呢？
3: 其实是一些非常比较简单的方式吧，就没有说想到说，哎，我要怎么样的去筛选地域啊等等。就是我觉得你要找人生故事，它是很难像做学术论文一样说我去筛选出几个最典型的样本。我觉得是还蛮难做到，它更多是靠一些直觉。然后我最开始其实就是去问我身边的朋友，就是 好亲近的朋友，或者我觉得他就是会对这样的一些议题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在做这样一个项目，想要跟他们聊一下他自己觉得比较亲近的女性长辈，就从这样的一个口口相传的模式开始的。此外呢，我当时还在线上做了一些招募，让大家来填一下你对你的隔代长辈了解多少。然后但是这些问卷后来发现其实不太能够成为筛选出访谈对象的依据，是因为问卷很多是选择题嘛，那确实很多时候还是要听到足够多的细节，或者是从对方对自己的这个女性长辈的感受讲述中感受到一些，不管是他非常了解，还是说他对他的感情是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还是得通过访谈才能够获取到，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人传人的方式。
5: 但是要去找到隔代的这种长辈去采访，他们是上个世纪的人呢，然后他们要去接受这样的方式，他会不会有很大疑惑，说你到底要干嘛？对，我就会想说他们怎么样去接受了你的采访呢？
3: 可以以闽南华侨客为例，就这个访谈对象曲美珠，她是出生于1950年，所以在1960年就她是在印尼出生长大，然后她的爸爸祖籍是广东新会的，然后在60年就因为整个时代背景，就印尼那边开始排华，所以他们就登船，就作为这个归国的华侨回到中国，然后当时就为了接收这样的一批归国华侨，也开始建设在福建、海南、广东等地，就建设华侨农场，相当于把他们吸纳作为劳动力，然后去开发一些荒地，然后他们就被分配到了，闽南这个小县城里面。我当时是先跟我的朋友洪照就了解到他外婆的故事，其实在听他讲他外婆的时候，我首先自己也非常的惊奇惊讶，因为洪照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然后我们后来一起上了北大，就是一直是关系很要好的朋友。我们平时其实也会聊到彼此的家庭，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可能也会像分享家常一样提到，就也会讲外婆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外婆原来是个华侨。然后我在听到的时候觉得我很惊讶，然后他对他外婆的故事就还蛮了解的，因为我觉得也许是因为他外婆也接受了比较高的教育，应该是到初中毕业，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对华侨这个身份有比较强的认同，所以他们家族内部会有关于当时怎么回国啊，然后回国之后在华侨农场经历的事情等等，这些都会像传奇一样在家庭的饭桌上茶桌上不断的被讲述，所以洪照很了解，就我跟他初步聊的时候就好像得到了一个他外婆是怎么样，就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脉络。然后说服他外婆其实算会比较难，在其他的访谈对象当中基本上这个说服工作都不是由我直接去做的，就是首先是依靠我跟这些小辈们互相的信任。对，
5: 明白，
3: 就
5: 是靠你的信任。
3: 对，靠同辈关系，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去做的项目，然后呢所以愿意帮助我去说服他的家人，就说我有个朋友他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想要采访你。曲美珠会有一点困难是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愿意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的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就是我觉得他对媒体采访是会有一点点警惕的，但是他对华侨身份有很强的认同，所以这也是我当时去访谈的时候做了一些侧重上的变化，就其实比起说我就是来了解你的生命史，当时我采访缘由会说想要通过你来了解华侨农场这个群体的历史，就不要让他觉得我是来窥私的那种感觉。
5: 对，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前前后后对这个曲美珠老人做了几次采访呢？然后可能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会不会也要给他准备一些这种咖啡的手信啊，或者带着咖啡去跟他聊呢？
3: 其实 聊都是在家里，就是对曲美珠应该是三次，两次线下，就是第一次采访是在2023年11月份，然后当时就是特地，因为我工作不在家里面嘛，就特地飞回老家，然后是第一次就是洪照带我去他外婆家，就买了一些水果，也没有带咖啡什么的，然后一般是他外婆还招待我吃午饭，就他外婆就开始做饭，对，就在他家骗吃骗喝，然后
5: 还
3: 跟他聊天这样子，对对对，就吃个饭或者喝点茶，然后找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可能是2个小时、2-3个小时左右，会有一对一的访谈，然后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打断，因为家比如像曲美珠，他家里就是也是人来人往的，因为他有三个女儿都住在附近。就可能女儿会突然上门来什么的，嗯，然后第一次采访曲美珠还带我去了她妹妹家里面，就是其实大家住的都很近，然后她觉得我想要了解华侨的历史，她妹妹嘛，就是也是跟她一起登船回来，而且她妹妹嫁的就是一个当年登上同一艘船的另一个华侨，她就会觉得哦，你跟我妹妹聊天也能够知道更多的信息，还带我去了她妹妹家里。基本上初步采访是把家里能采的都采遍了，就跟曲美珠聊，然后跟她妹妹聊，后面就又单独约了洪照的妈妈聊，然后我跟洪照也是应该过程中会不断的有一些比较小的补采，后面一直到2024年春节，就其实这本书的初稿已经完成之后，觉得还有一些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内容，所以2024年春节的时候，我又独自的去洪照的外婆家里面又拜访一次，所以这样子是两次，然后中间有一些小的问题是通过线上采访的方式。
5: 你知道，就是对于我这个个体来说，我就觉得有特别大的一种共鸣，因为我家是我的父母爷爷，然后这一代都是从这个外蒙古的乌兰巴托，然后在83年的时候回到了湖北。我就说我是84年出生的，当时我就在我妈妈的肚子里边，然后这个坐着火车
3: 参与了这场迁徙。
5: 对，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你这个用文字的这种精炼，
4: 迁徙到了我的故乡湖北。
5: 对，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是像现在回想就像是发着光的记忆，就是我们家会有一个大的咖啡壶，很漂亮很精致，但是从来没有人用过，我们家还会有一些特别大的箱子，就是那种木柜非常大，是当时从那个坐着火车一块托运过来的，然后我们当时带过来还有什么刀啊碗啊盆啊，能够想象所有东西都被打包回来了，就是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想说原来从北向南和从南向北这样的迁徙，其实在很多人的身上都发生过，它真的很神奇，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感觉。
3: 就听您的描述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像，就是很多个木箱子，然后曲美珠会跟我说，后来就人先到华侨农场，然后那些箱子因为什么转运啊等等比较慢，他会跟我说那些箱子可能都是挺好的木头，然后他的哥哥是木匠，然后就把那些箱子都做成了平时用的桌子椅子。
5: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点我特别想分享，因为这个里边就提到了这个曲美珠他们从印尼回来，其实带回来这个喝咖啡的习惯，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是
3: 对
5: 这个故事里边最印象深刻的。我就会想到什么，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姑姑们他们就从当时的外蒙古带回来好多的大衣，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各种各样的材质，
4: 皮毛的有吗？
5: 有，然后还有翻毛领啊，皮衣啊，各种，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过年就觉得他们都好洋气，以至于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后来发现越长大就觉得哎，不是这个样子。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东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东部、南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0米，应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应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应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应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应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

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那首诗是：日月何处处，尘世苦橘树，仙子去无踪，故山移白鹿。仙人已去路无家，孤栖场望曾城霞。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将市叫平沙。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夜鸣白鹭安在哉，满山秋草无形迹。长江三峡无人不知其风光壮丽，但对旅客而言则是险象环生。此段江流全长120余里，急流漩涡在悬崖峭壁之间滚转出入，水下按时引浮无由得见，船夫要极其敏捷熟练才可通行。三峡之中每年都有行船沉没、旅客丧生之事，在如此大而深的江流之中，一旦沉下绝无声望。然而三峡确实富有雄壮惊人之美，在中国境内无一处可与之比拟，在世界之上也属罕见。四川何以向来能独自成一国家，原因就在自然地理方面。省东界有高山耸立，水路则有三峡之险，敌人无从侵入。经三峡时如若逆流而上，船夫的操作真是艰苦万分。那时一只小平底木船要由60至70个纤夫用长绳子一头拴在船上，一头套在肩上，在势如奔马的狂波中逆流而上，在沿江的岸边一步步俯首躬身向上跋涉而行。顺流而下时则危险更大，在水流漂浮而下之时，全船的安全全操在一个舵夫之手，他必须有极高的技巧、极丰富的经验，才能使船倏忽有惊而无险。三峡也者，即为四川境内的瞿塘峡、巫峡和湖北省宜昌以上的西陵峡，每一个峡都是一连串危险万分的洪流集团，其中漩涡激流交互出现，悬崖峭壁陡立水中达数百尺之高。惊险之处自瞿塘峡开始，因为水中有若干巨大的岩石，因季节之不同，水面之高低即因之而异，而岩石有时立出水面高达30尺，有时又部分隐没于水中。当时正是冬季，正是江面航行困难之时，因为水面变窄，夏季洪水泛滥时与冬季水干时，江面水平高低之差竟达100尺之多。船夫总是不断注视江心岩石边水的高度，这些岩石叫堰峪堆，是因为惊涛骇浪向巨大岩石上冲击，水花飞散起来，犹如美女头上的云环雾缤，因此而得名。堰峪堆的巨石在完全淹没之时，则形成一片广阔的漩涡，熟练的船夫已视之为畏途。当地有个谚语说，堰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堰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两句俗语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只因为河床的变化太大，

有的地方水位低时宜于行船，有的地方水位高时便于行船，主要以隐藏于水下的岩石之高低为准。有的地方偶然降有大雨，船夫就要等候数天，直到水恢复到安全的水位再开船。纵然如此危险，人还是照旧走三峡，或为名，或为利，而不惜冒生命之险，就像现在苏家一样。出外旅行的人极其所能，也只有把自己的安危委诸天命，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行经三峡的人往往在进入三峡之前焚香祷告，出了三峡再焚香谢神。不管他们上行下行，在三峡危险的地方，神奇准保有美酒牛肉大快朵颐。自然界有不少奇妙之事，在这里三峡正好是奇谈异闻滋生之处。这里流传着山顶上神仙出没的故事。在进入瞿塘峡处有圣母泉，是在岸上岩石间有缝隙，能回答人声。每逢有旅客上去向缝隙大呼我渴了，泉即出水，正好一杯之量而止，要再喝第二杯还需喊叫。苏甲向神奇求赐福之后开始下驶，因为船只行驶时相距太近会发生危险，通常都是在一条船往下走了至少半里之后，另一条船才开出。若逢官家有船通过时，有兵丁手持红旗，按距离分立江边，前面的船已然平安渡过险地之后，便挥旗发出平安信号。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侧身而立，背负青天，有时看见樵夫砍柴，看那茅屋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足可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小屋顶紧紧盖着木板，并无瓦片覆盖。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的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智库镣铐的枷锁，是否值得？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现在他们的船进入巫峡了。巫峡全长50里，高山耸立，悬崖破人，江面渐窄，光线渐暗，呈现出黎明时的昏黄颜色，仿佛一片苍茫，万古如斯。自船面仰望，只见一条细栏，望之如带，那正是天空。只有正值中午才能看见太阳，但也是转瞬即逝。在夜间也只有月在中天之际才能看见一线月光。岸上巨石耸立，巨石顶端则时常隐没于云雾中，因为风高力强，云彩亦时时改变形状，山峰奇高可畏，亦因云影聚散而形状变动不拘，虽绘画名家亦无法捉摸把握。巫山12峰中，神女峰状如裸女，自从宋玉作《神女赋》以来独得盛名。此处高在山巅，天与地互相接触，风与云交互鼓荡，阴阳雌雄之气获得汇合凝聚，是以巫山云雨一词至今还留为男女交欢之称。峡内空气之中似乎有神仙充盈，而云雾之内亦有精灵飞舞。苏东坡青年的理性忽然清醒，他觉得此等神话背乎伦理。他说，成年之人也仍不识其同志之心，喜爱说神道鬼，
楚辞中的故事神话全是无稽之谈，为神仙而耽溺于男女之欲者，未之有也。这时有一个年老的船夫开始给他们说故事，他自称年轻时常攀登那些最高的山峰，在山顶池塘中洗浴，衣裳挂在树枝上晾干。山中有猿猴，但是他爬到那样高处，鸟鸣猿啼之声已渺不可闻，只有一片沉寂于山峰之声而已。虎狼也不到那样高处，所以只有他一人，但他并不害怕。神女祠附近有一种特别的竹子，竹枝柔软低垂，竟直杵地面，仿佛向神俯首膜拜一样。有风吹拂，竹枝摆动，使神坛随时保持清洁，犹如神女的仆人一般。苏东坡听了颇为所动，心想人也许可以成仙，困难就在于难忘人欲耳。在苏东坡一生中，他也和当代其他人一样，很相信会遇到神仙，相信自己也许会成仙。他们的船进巫峡之时，神鸟开始随船而飞。其实这种乌鸦也和其他聪明的鸟一样，因为在神女祠上下数里之内，这些乌鸦发现有船来就一路追随，从船上乘客那儿啄取食物。乘客往往与乌鸦为戏，把他们的饼饵扔到半空中，兴高采烈地看着神鸦自天空俯冲下来，将食物由空中衔起，百无一失。这一带地方自然无人居住，也不适于人居住。三苏行经东如滩时，波涛汹涌，船身被打击抛掷，就像一片枯干的树叶在漩涡之中一般。在他们以为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地方时，谁知又来到怒吼滩，这里更为惊险，怪石如妖魔，沿岸罗列，有的直入江心。然后又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人渣瓮，意思是好多旅客在此丧命，就如同一罐子死鱼。这里是一块特别巨大的圆石头，深入江中，占了水道的1/4宽度，水道因之变窄，逼得船只经过此处时必须急转直下。凡是旅客过了人渣瓮，都觉得那个老船夫真不吝自己生身的父母再造的爹娘一样。出了巫峡，他们不久就到了秭归，开始看见沿岸高高低低散布着些茅屋陋舍。此处是一极小的乡镇，居民不过300-400家，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居民极为贫苦。可是想到这一带令人心神振奋的风光之美，觉得这个半文明的穷乡僻壤居然出了两个大诗人，一个著名的皇后，还有另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女人，也并非无故了。这大概就是奇山异水钟灵毓秀的缘故吧。一般居住山地的人，在风俗上总是把东西装在桶里或筐子里，而背在背上，而且大部分是由妇女背着，这很容易使人肌肉疲劳，但是却永远对他们的身段有益。处在这里，未嫁的姑娘总是把头发分开，高高梳成两个扁圆的髻儿，以别于已婚的妇人。髻儿上插着6根银簪子，横露在两侧，另外还拢上一个大象牙梳子，有手掌那么大小，在头的后面。苏家现在才过了巫峡和瞿塘峡，最要命的一个还在下面呢。大约30年之前，有一次山崩，尖锐的岩石滚落在江心，使船只无法通过。江面的交通在这一带断绝了大约20年，后来才勉强开了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个地方因之叫做新滩。在此处因为风雪甚大，苏家在此处停留了3天。长江在此处有如此自然的危险，本地人却因此落个有利可图。
他们打

捞沉船，转卖木板用以修理别的船，以此为业。他们也像一般名胜古迹城镇的居民一样，观光客往往因故不得不在本地停留数日，他们就可以和观光客交易而有生意做。此地江流湍急，船上的货物往往需要卸下，而乘客也宁愿在岸上走走，使身体舒服一下。从秭归再往下走，依然可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望见大牛的背部耸立在较近的山岭顶端。他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地区是以庞大的黄牛山为主要景物的。这里的岩石甚为奇怪，在山岭的倒影时刻在遥远的天空时看来，黄牛山这头巨牛似乎是由一个穿蓝衣带斗笠的牧童骑着。本地有个俗语描写这头黄牛蛮横的面貌，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本地的女人脸色细嫩白净，头上抱着小黑圆点的头巾，风光之美可以与巫峡抗衡，在有些乘客看来甚至会超巫峡之上。那种风景正是在中国山水画上常可见到的。形状令人难以置信的巨石，矗立天际，望之如上帝设计的巨型屏风，又有如成群的石头巨人，或俯首而立，或跪拜于地面向上苍祷告。河边上的岩石层层排列成阵，似乎是设计出来欲以大自然之壮丽故意向人宣示。此处有一巨大之断崖，表面平坦，竖立如同巨剑，尖端正刺入江岸。在沿江下行不远，危险的航程即将结束之前，来到了蛤蟆陪。蛤蟆陪是一个巨大的扁圆石头，酷似一个青蛙头，口中有水滴入河中，形状极似水晶屏风。此一巨大的扁圆石头呈胎绿色，背上满是晶莹的小水珠。青蛙尾近处为一石洞，其中发出清脆的潺圆之声。有些赴京赶考的举子往往在青蛙嘴边接水，带到京中研墨，供作文章之用。过了蛤蟆陪不远，大自然一阵子的天威怒气算是消散尽了，岩石江水的洋洋大观也收场了。从宜昌以下，风光一变而为平静安详。夕阳照着一带低平的稻田与炊烟处处的茅舍，提醒旅客们已再度回到人类可以安居的世界。一般习俗是旅客到此因为逃过灾难转危为安，都相向庆祝，旅客以美酒猪肉犒劳船夫，人人快乐，人人感恩。回顾过去，都以为刚刚做了一个荒唐梦。到了江陵，苏家弃船登陆，乘车起汉，奔向京都。江上航行完毕之日，兄弟二人已然做了诗歌百首，这些诗另即印行，名之为《南行集》。但是苏东坡最好的几首诗是在陆地上的行程中写的，那几首诗特别注重音韵情调气氛之美，节奏极好，形式多变化。在襄阳他写了几首歌，如《船夫吟》《野莺来》，系为追忆刘表而作；《上堵吟》则为追忆孟涛因手下二将不才失去沃土的经过。其诗为：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消散飘入宫。台边有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两稚子。白马为塞凤为冠，山川无人空且闲。我悲亦何苦，江水东更深，扁鱼冷难捕。
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心。纵然苏东坡才华异异，在仕途上他仍需由低级而上升。在仁宗嘉佑六年，也就是公元1061年，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联署奏折公文。在唐朝，因行地方分权之制，形成藩镇割据，国家颇蒙其害，最后酿成叛乱，陷国家于危亡。而藩镇大员每为皇亲国戚、朝廷诸王。宋代立脚其弊，采用中央集权，武力环驻于国都四周，并创行新制，对各省长官严于考核节制，其任期通常为三年，因此时常轮调。每省设有副长官联署公文奏议，即为此新制度中之一部分。苏子由也被认为商州军事统官，但是父亲则在京为官，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与父亲同住京师，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可使官居的老父一人过活。于是子由辞谢外职不就，子由为兄嫂夫人送行，直到离开封40里外的郑州，兄弟二人为平生第一次分手。子由随后回京，在此后三年之内，东坡在外，子由一直协同妻子侍奉老父。东坡在郑州西门外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才赶成前进。他记弟弟的第一首诗写的是：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安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笼阁，唯见乌帽出覆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同仆怪我苦凄恻。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甚勿苦爱高官职。风雨对床之思，在唐人祭地诗中有之。此种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后来有两次弟兄二人又在官场相遇，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10天才到，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寄诗一首。由那些诗函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初登宦途时苏东坡是多么心神不安。兄弟二人常互相唱和，在唱和之时要用同韵同字，所以是磨练写诗技巧的很好的考验。在中国过去，此种写诗方法是文人必须具备的成就。在这类诗中可以找到令人惊喜的清新思想，用固定韵脚的字，各行要有自然的层次，犹如在玩纵横字谜一样，运用的轻松自然时，其困难正足以增加乐趣。在写给弟弟最早的贺诗之中，东坡已经显示出他那完美的诗才。他按规定用泥和溪两字做韵脚，写出了下列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首七绝成了东坡诗的佳作。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实际上整整一本苏东坡传中提到的苏东坡的行动故事，
也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in to cope with it. What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boatmen doing? What has kept some people from leaving their home village by the river? And what has drawn others back? Could the fading fishing community revive in a tim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2021 to 2024, our reporters visited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alked to the herders, farmers, boatmen, fishermen and eco-activists who share a close bond with the river, and present their stories in pictures, podcasts and videos, or in our 12-part series,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available only on CGTN Radio.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当天，习近平还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四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近日，中国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0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用讲故事的方式书写学术史，隐含着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该如何运用人的想象力，又该如何与无言的遗迹进行对话。本期轻阅读，翻开许宏作品《发现与推理》，近距离体验古代文明的揭秘历程，深入了解中国考古学人的求索之路。
1: 1984年，许宏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留校任教。作为考古专业的助教，他需要协助领队教师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下田野比较辛苦，因此老师们轮班，隔一年去一次。在1992年去北京读博士学位之前，许宏参与带了3次田野考古实习。这3次实习在同一个地点，位于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的丁公遗址。他回忆说，那时候条件比较差，冬天连蜂窝煤炉也没有。到了1989年，条件有所改善。为了上下工方便，考古队买了一批自行车，供全体师生往返于发掘工地和工作站。但是因为经费有限，只能2人用一辆。自行车是28式加重的。许宏写道，考古专业大学生组成的车队呼啸着穿越乡间地头的土路，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发现与推理这本书中收录了上世纪80年代许宏在丁公遗址留下的照片。照片中年轻的考古人衣着朴素，意气风发。回忆往昔，他写道，考古发掘其实是艰辛而枯燥的一件事儿，所以就有同学感叹我们是在田野上放牧青春。我的回答是，那要看你是以怎样的心境放牧，只要喜欢，放牧之后你就会有青春的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丁公山，许宏他们的确有了重大的发现，这就是《发现与推理》开篇所讲述的故事。这里我们来看看许宏当时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书中收录了1993年丁公遗址发掘现场的照片，照片中有深深的方坑，这就是所谓的探方，是考古人设定的方形工作区。当时每个学生在一个5米乘以5米的探方中工作，他们被戏称为方长，每个方长带1-2个帮忙的村民，也就是民工，干一些刨土、出土、刮平发掘面的工作。作为指导老师的许宏要管理指导6-7个在探方发掘的同学，可以算是负责一片的片长。他形容自己的状态是在探方里上蹿下跳。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脑等记录设备，许宏手边总是有一个纸质的发掘日记本，随时准备记录。和公众的想象不同，考古工作者并不是熟知古董市场价格的商人，也不是坐拥财富的富翁，他们追求的并非珠光宝气，而是发现的喜悦与思辨的快乐。正如许宏所说，如果只是想着发财致富，那么考古人的心就乱了。
2: 就说这个潘家园大门从哪儿啊，根本不知道，没去过，俺只知道历史价值，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市场价值，只见过真的，没见过假的，或者是谈话叫只见过对的，没见过不对的。因为不懂当代工艺学，根本分不清对的还是不对。 因为接触的全是对的，就是这样，甚至就是让人会觉得，让我的这个我的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啊，老师让家长填表嘛，一看哟，考古学家，那天找我说有朋友啊，有东西能帮着看看，然后我骑着自行车到了一个高档住宅哈、啊，那位很诧异说，怎么骑着自行车来呢？你只要是往兜里放拆两件的话哈、啊，你这房子和车全有了嘛，是吧哈？这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他完全不理解，一个考古学家居然是这样。我说，如果我要真有别的想法的话，我就心就乱了，就根本不可能从事这样的职业哈。所以他不理解。我这书里边也写，这个考古第一是发现之美，第二是思辨之美。按我说是这种一种这个高级智力游戏呀，无用之用，思维大用哈。我的一个这个做哲学的朋友，现在都是学位代表人哈、啊，哲学教授。他呢去了二里头之后，他写了一篇杂记，然后他其中有一句话呢，他说考古学啊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它能给其他学科甚至公众提供灵感和给养。哎，我说这是我们的最大利益。其实我书里都写不少了哈，这个考古工作者，尤其考古队长，肯定是最接地气的学者。说句实在话，这跟质朴的老乡，甚至要跟地头蛇来周旋，你要比他，你还要压过他。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我的手下哈，如果他稍微气势上不够的话，我说得有点匪气，得增加点匪气才行，是吧？要这样来说呢，考古队长是这样一个活，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当考古队长，这肯定是这样哈。但是也绝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好考古队长的，是吧？我们这个难就难在哪儿呢？因为考古人他很有可能是事倍功半的，因为呢，他把大量的时间要花在非学问的这些工作上，没有这些东西，没有那灰头土脸儿，是吧？根本就没有这个学问，他把那工作服一脱，这个西装革履的，一下呢就可以上到国际讲台上去，但他背后头那个付出是极大极大的。所以我们是至少是两栖动物嘛，我们游离于穿越于古代与现代，城市与乡村，脑力与体力劳动，还有文科和理科，是吧？我们一直在穿越，是吧？当代考古队长呢，光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对不对？我们必须是个大的组织者、协调者，我们是就像导演似的，我们应该是一个大的项目负责人，我们把那个最能解决问题的那个各方面的学者哈、啊，给他聚拢在一起，最大限度的攫取其中的历史信息，这是考古队长的干的活。
1: 陕西师范大学的余耕哲教授说，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许宏队长，一派儒将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历史学家，余耕哲常常和考古学家打交道，他见到的考古队员因为长期在野外工作，皮肤晒得黝黑，尤其是考古队长，因为要跟当地的老乡处好关系，往往掌握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这是长期在书斋里工作的学者所欠缺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佳丽说，考古队长需要处理很多现实而复杂的社会问题，他们是当下的中国人文学者中最有生活的一群人。
3: 这个我个人觉得哈，考古如果狭义的说的话，考古是指田野考古，就是说考古是要下工地的。考古工作呢，可以从工作的性质上来讲呢，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啊，一种是主动性的考古发掘，比方像我们许宏老师，他十年二十年就在二里头扎下根来。今年解决什么学术问题，明年解决什么学术问题，它是有计划有步骤的逐层的推进啊。还有一种像我个人，许宏老师是国家队的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是国家队的呀，我是地方上，我们是地方的，我们是省队的呀。所以呢，像我这考古队长呢，可能是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从事抢救性的考古发掘，也就是说高速公路通到哪里我们就要发掘哪里，那你这个考古的对象你是不可知的，今年在这里，明年在这里，就是从事一种大范围流动的这个考古工作。那这样的考古对象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素质呢？ 我们碰到遗址，那么我们就按照遗址的方式来发掘、来记录。碰到墓葬，同样的，它也有一套自己考古发掘本身的业务。但光做好这个是不够的。这里有一点是很多书斋学者不能想象的：我们考古工作者，你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是住在老百姓的家里啊，你要跟房东要处理好关系啊。我们要雇佣农民工啊，像我在温州考古发掘的话，像我温州呢很多地方锄头已经20年都已经没有了，我们去雇佣农民，我们今天在这里干活，明天在这里干活，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骗子啊，都认为我们是骗子，因为我们是工钱一卷他们就跑了。这个是包括许宏老师都很难体会，因为他在某一个地方他是固定工作的，他跟当地老百姓有军民鱼水情的呢。我们是到处流动作案的，你要这个
4: 游击队的，
3: 要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你要跟民工谈工钱，怎么样们把他们说服到我们这里干活，你还要处理青苗赔偿，是吧？你动到老百姓的土地上青苗赔偿，否则的话你没有政策没谈好，把它挖掉，人家要跟你拼命啊。然后考古队本身还有一摊这个吃喝拉撒的事情，考古发掘以后，这个遗址是要保护还是要破坏？跟建设方你还有工期要磨合，他们高速公路通车是有限期的呀，某年某月之后必须要通。那我们考古工作呀，它有自身的规律，那么我们怎么样为保护文物争取最大的工作时间？因为还要跟它磨合，所以考古工作，考古队长他碰到的事情绝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这个层面，它是一个考古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行业。所以我老是讲哈，就是考古它像我在徐老师这个层面的话，像徐宏老师的层面，考古恐怕是有87%的学科的层面，还有30%的行业的层面。在我这个层面的话，考古恐怕是80%是它是一个工作，它是一个职业，在20%才是一门学科。考古队长碰到的事情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所以我老说考古工作者是我们当下中国的人文学者里面最有生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工作啊。我们像我们忙的时候，一年要做2-3个工地啊，处理这么多的文物是一方面，处理这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是一方面，而且真正跟我们这一块土地是贴得很近生活的，这个是一种非常巨大积累。所以我老说考古工作者是非常有生活的，当然考古工作者里面最有生活的是考古队长。
1: 在发现与推理中，我们也能看到考古队长是如何处理和老乡之间的关系的。2000年是许宏接任二里头考古队长的第二年，这年秋天的发掘从10月持续到12月，白天上工，晚上整理发掘记录等。虽然有物件出土，但是少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出土物。他说工作充实而略显枯燥，这就是考古生活的常态。这年的10月31日下班之后，有两位客人来考古队驻地找许宏，一位是许宏的老朋友考古技师郭天平。郭天平是当地人，生于1953年，从1972年开始，他就跟着考古队发掘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基址，被当时的二里头考古队长赵之全相中，由民工转为技工，从此再也没离开过考古这一行，甚至在退休后还被偃师商城考古队返聘，成为职业考古人。许宏对他的印象是不善言辞，但是悟性较强，虽然没有念过多少书，但是能写考古记录，这是选拔考古技师的一项重要指标。常年的野外实践练就了他过硬的田野考古绝活。如同郭天平这样的许多技师，虽然讲不出太多宏观历史考古学的大道理，但是钻探发掘，变土认土，处理各种复杂现象，记录测量绘图，修复遗物等技术活都不在话下。这天郭天平带来找许宏的还有一位叫郭占先的当地村民，算起来他是郭天平的邻居，也是叔伯辈的亲戚。 郭占先很随意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用废报纸折起来的包，说是地里翻出来的，想通过天平问问许队长，看是不是有用。纸包里包的是两片破铜片，是郭占先挖地基槽的时候挖出来的。收废品的人看了说也就值五六块钱。郭占先觉得还不够一条烟钱，买卖就没成，于是想到了在考古队上班的郭天平，说还不如给考古队呢，这才有了这次夜访。而许红也因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钺。按照规定，考古队是没有收购文物的权利的，但是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否则更没有人上交文物了。听了老郭的讲述，许红心里有数了。他写道，老郭接受不了五六块钱的价格，我们给他的奖励不能低于这个数，这个权限我这个考古队长还是有的。最后我给了郭占先奖励金30元，给了陪他来的郭天平20元，他们推让了一下也都收下了。《发现与推理》里的文章除了讲述许红亲历的考古事件，还有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比如1974年，广州市区发现了一处木结构的古代遗迹，被认为是秦汉造船工厂遗址。古代造船工厂遗址在中国属于首次发现，年代早到秦汉尤为难得，因而这一发现被认为对于研究当时船舶规模、造船设备技术水平和交通事业的发展，以及自汉武帝以来中国大型船队从浩瀚的南海远航印度洋一带与东南亚诸国交通往返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从发现开始，关于这处遗址的定性就争议不断，形成了船台说和木结构说两大阵营。虽然1996年秦代造船遗址被公布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争议并没有止息，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参与论战争鸣，持续了几十年还在进行，这在学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正如许红引用的观察文章所说，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这一学术探讨顺利健康的过程也许比结果更为重要。2019年之后，许红不再担任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从田野考古转为沙发考古，通过写作大众读物，在自媒体平台科普等方式，他向大众讲述二里头考古及其他知识。对于大家关心的二里头考古的现况，他相信在年轻学者的手中，二里头考古必将展现出新的辉煌。
2: 我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第40个年头接任队长，第60个年头，也就是2019年呢，主动辞去这个队长职务的。现在呢，就是我的接班人哈，这个赵海涛老师呢，他这个作为负责人，然后呢，这个带着这个我们的考古队呢，还在持续的这个发掘。那么整个60多年里边呢，我们只挖了这个遗址的不到2%的这个面积，那么所以基本上可以形容为愚公移山，是吧？我个人也意识到这个就是人生也有涯，是吧哈？然后每代人都不可能这个完成这个哈彻底解开二里头之谜这样的任务。那么而且更相信呢，在年轻学者这个手中呢，二里头的考古呢必将展现出新的辉煌。现在值得欣慰的是呢，我们这个还在进行大规模发掘，而这一些发掘从理念、这个方法和技术路线上，都是在按照本人当队长之后，或者中国考古学学科哈，从这个注重文化史的这个研究到转向全方位的社会考古，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哈。那么这是一个，这是就是我们逐渐在解明，这个二里头都邑的这样一个面貌哈。 向这方面迈进。另外一个呢，值得欣喜的就是我一直说科技使考古插上翅膀，国家的投入非常大哈，我们的各个学科的精兵强将哈参与，使得我们能够攫取更多的历史信息。在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年轻学者要做的比我们更要好。所以说呢，从这意义上看呢，就是说这个二里头这个现在我说它还在展现着新的辉煌。现在呢不正好是国家把这个夏文化考古研究纳入整个考古中国这样大的这个体系里边去。那么国家文物局也特别重视，在二里头遗址呢，我们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开设了这个高级研修班。现在我们的学员正在二里头遗址这个工作啊，希望呢就是说这个大家一起切磋琢磨哈，然后取长补短，能够进一步推进这个大的项目的研究，乃至整个学科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我是一个大学生，读书的话，对自己毕竟是一种知识的一种扩充吧，然后从书中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我想这也是我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无

0: 歌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东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东部、南部有0.8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伯罗在房中走来走去，忽然扶起凌云，亲手解开绑缚，说：委屈你了，你说的对，你若真来告诉本王，我不但不会相信，只怕还会一怒之下杀了你。你心中一直仰慕公主，对不对？本王早看出来了，当日在罗汉山避暑行宫，众人都以为是公主下毒害死高乾，你甘愿挺身为公主顶罪。凌云身为大王下属，理该为大王分忧解劳。嗯，好好，你心中有公主，所以本王相信你不会与那贱人勾搭。本王交给你一个任务。大王请说。凌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本王要你去杀了段公，段公一死，本王就将公主嫁你为妻。凌云一时呆住，就连阿密和驴儿也觉得不可思议。伯罗说：如何？
4: 属下不能从命。
3: 伯罗大为意外，说：难道你不愿意娶公主吗？凌云说：公主是金枝玉叶，属下从来没有半分妄想，况且公主对段平章情深意重，属下不忍令公主伤心。他说的情真意切，伯罗听了颇为感动，上前扶起他说：你能对公主如此尽心，本王可算是彻底放心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多谢大王不杀之恩。哦，还有一件事，本王交给你那副孔雀胆，你当真已经用了？凌云一愣，半晌才会过意来，说：当真用了。当日属下潜入无为寺中，依照大王之计，趁使者邹兴去茅厕之际，望他茶中下了孔雀胆，但突然他没进茅厕，又折返过来，还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措手不及，慌乱之下拔出剑来刺中了他。阿密说：你那一剑却没有将邹兴刺死。是，大王用孔雀胆来离间红巾和大理之计，本是天衣无缝，都怪凌云未能将事情办好，有负重托，请大王和世子惩处。伯罗说：这也怪不得你，毕竟人算不如天算。驴儿说：大王说的对，谁能料到当日段平章会突然到无为寺中，后来林侍卫失手被擒，也吃了不少苦头，亏得邹兴杯中有孔雀胆剧毒一事未被人发现， 不然肯定会怀疑到凌云，进而遗迹到大王身上。
4: 凌云说，即使被大理发现茶中有孔雀胆，属下只要一口咬定我从大王宫中偷的，想我与那邹兴老贼有血海深仇，不由他们不信。
0: 伯罗正是事先考虑到有可能失败，才特意选派与邹兴有仇的凌云过去。听他这么说，很是欢喜，说，
3: 本王知道你的忠心，你也累了，先下去吧。
0: 等凌云退出，这才问道，
3: 你们觉得凌云的话可信吗？
0: 驴儿说，
3: 凌云一直对大王忠心耿耿，料来不敢违背大王之命，私自留下那副孔雀胆。况且他进寺不久后，即被段平章手下羽仪擒住，全身上下当被仔细的搜过，也没有发现孔雀胆。
0: 伯罗说，
3: 这点本王也知道，凌云并无可疑之处，只是有一点，当日行宫寿宴，那高乾临死前为何要特意指认凌云盗窃孔雀胆？
0: 驴儿说，
3: 高乾居心叵测，应该是有心挑拨离间。
0: 阿密说，
3: 未必，想那高乾心机深沉，不惜用自己的性命来引父王和段平章相斗，这等布局何等深远，他临死前说的那句话必有深意。父王，凌云虽然忠心，但毕竟是个汉人，你可不能将阿盖妹子嫁给他呀。
0: 伯罗说，
3: 本王这么说也只是想试探他一下，他自己倒也有自知之明。
0: 阿密松了口气说，
3: 儿臣还以为父王真要杀段平章呢。
0: 伯罗恨恨地说，
3: 本王确实想杀他，本王不足以成事，他就能成事吗？
0: 阿密知道下句潜台词是可惜段公威望太高，轻易动不得，说，
3: 齐皇后妇人之见，父王何必理会，父王预备如何处置全妃呀？
0: 伯罗说，
3: 这贱人不安好心，兴风作浪，本王当然要杀了他，方能解心头之气。
0: 阿密说，
3: 他总算是齐皇后的心腹，若就此杀他，怕是会得罪皇后，将来太子登基定会想方设法钳制父王。
0: 伯罗说，
3: 所以才要想个稳妥的法子。
0: 正说着，忽见一名侍卫进来报道，
3: 这是璎珞刚刚送来的。
0: 阿密接过来一看，是一封信和一张纸，问道，
3: 他人呢？
0: 侍卫说，
3: 他将东西交到门口就匆匆走了，说是钟爱公今晚气氛不同寻常，段公正让人明天一早就护送宝鸡回去大理，他得赶紧回去，免得旁人起疑。
0: 驴儿祈祷，
3: 段平章这么快就要送他女儿回去大理，莫非有什么动作不成？
0: 阿密拆信一看，惊道，
3: 哎呀，这是齐皇后写给段平章的信。
0: 伯罗忙抢过来一看，只见那信一首工整的小楷，料来是齐皇后属官所书，信末盖着皇后的大红喜信，大致一读，果如凌云所言，信中齐皇后尽心笼络段公，许诺封他为云南王，将来若得四川，四川也归他所有。
3: 阿密说，我听阿盖妹子说过，她曾经见到段公衣服上结出龙鳞，莫非他当真有天命不成？
0: 伯罗气得直吹胡子瞪眼睛，又展开另一张纸，却是段公的亲笔回信，虽然婉言谢绝了齐皇后，但信中多有涂改之处，信也未完成，可见段公内心徘徊矛盾，尚未最后拿定主意。伯罗暴跳如雷，一张面孔完全被怨毒和愤懑扭曲着，好半晌才对那侍卫命道，
3: 你去钟爱宫将公主请来，就说王妃身体不适，请她速回来探望。
0: 侍卫应命而去。阿密说，
3: 父王。
0: 伯罗说，
3: 你先去吧，我只是找你妹子问点事。
0: 是，阿密只得退下。驴儿等阿密退出，上前问道，
3: 大王要微臣如何做？
0: 伯罗说，
3: 你连夜去放出消息，说铁锤人陈慧既已伏法，本王明日正午要与段平章到绝照寺与死者祈福，然后就要联兵攻打四川。
0: 是。伯罗又问道，
3: 死士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一共10名，全都是汉人。
0: 好，
3: 不过这次的假戏真做一定要做成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驴儿死死望着伯罗，连有惊悸说，
3: 大王果真要如此吗？万一又如何？难道非要等他当上了云南王，骑到本王头上来不成？
0: 驴儿不敢再说，
3: 是，臣这就去办。
4: 书房中刹那间安静了下来。波罗凝思片刻，自书案下暗格中取出一个布包来，放在桌上，又等了一盏茶功夫，侍卫领着阿盖进来。阿盖早猜到所谓母亲身体不适不过是个幌子，问道：
5: 父王深夜召女儿前来有事吗？
4: 伯罗见他眼睛发红，脸上犹有泪痕，显示刚刚哭过，又是爱怜又是心痛，问道：
3: 怎么，段平章又欺负你了吗？
5: 阿奴怎会欺负我，是我自己不好，见他伤痛失踪失秀之死，想劝慰几句，自己却忍不住伤心起来。
3: 哦，原来是这样。
4: 阿盖突然扬起头来说：
5: 我刚才听见羽翼议论，说是你派凌云杀了师秀，当真是父王下的手吗？
4: 伯罗愕然说：
3: 父王既然一直忙于军国大事，怎么会派凌云去杀师秀？女儿，你可别听旁人胡言乱语。
5: 可大家都这么说。
4: 伯罗心中咯噔一下，暗说：
3: 难怪段公要将他女儿送回大理，他真以为是我派人杀了石秀，预备对我下手。想杀我怕是没有那么容易，幸好做了准备。
4: 阿盖见父亲不答，当真以为是他所作，不免更加的心灰意冷。他的一颗心早分作两半，一半给了父王，一半给了夫君。而时不时的两难境地更是加深了这种硬生生撕裂的痛苦。莫非当真如人们传言的那样，大理段氏和梁王本是世仇，段公娶仇人之女，注定是一场被上天诅咒的婚姻吗？伯罗见阿盖垂泪不止，忙劝道：
3: 女儿，你可不能再痴迷段公了。你不知道，他表面对你好，其实只是要利用你，暗地里早就背叛了你，与父王小妾全妃勾搭成奸，又通过全妃向齐皇后进言，求朝廷封为云南王，甚至还打算除掉父王，取而代之。
4: 阿盖满面愕然说：
5: 父王说什么？
4: 伯罗知道一时间难以令女儿相信，取过桌上的布包交到他手中说：
3: 这是一副孔雀丹，也是父王手中最后一副，我要你将它用在段公身上。
4: 阿盖尚未能从父亲恃才的话中清醒过来，也未会意伯罗话中之意，只茫然打开布包一看，便惊道：
5: 这就是孔雀胆？
4: 伯罗神色大是紧张，问道：
3: 莫非你在段公那里见过？
5: 阿盖摇了摇头说：我在凌云那里见过。
4: 伯罗这才舒了口气，骂道：
3: 凌云这小子怎么会这么不小心？
5: 他没有让我看，是我自己偷偷看到的。
4: 心头又是困顿又是迷惑，喃喃地说：
5: 怎么会这样？
4: 伯罗以为他深怪自己当日表面派他去向大理求助，暗中却派凌云毒杀明玉珍使者，便解释说：
3: 女儿，你不要怪父王，当日我派你前去大理本就没有抱任何希望，只不过不希望你跟着父王受战争之苦，当然父王也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又派凌云暗中下毒，本意是要用孔雀胆毒死明玉珍使者，由此挑拨他们双方相斗，没成想凌云没办好事，反而连累了女儿你，不能不下嫁段公。
5: 阿盖说：不，女儿嫁给了阿奴觉得很满足。
4: 短暂的幸福感终于令他回过神来，问道：
5: 父王给女儿孔雀胆要做什么用？
4: 伯罗见爱女浑然没有听进去自己的话，显示心思全在段公身上，一时沉吟又犹豫起来。阿盖又问道：
5: 阿奴他当真与全妃有那个吗？那一日我看到全妃站在水边跟阿奴说话，还以为他只是来钟爱宫赏花。
4: 伯罗怒气又生说：
3: 原来段公当真与那贱人勾结。阿盖，你拿了这副孔雀胆去下在段公的茶水中。
4: 阿盖这才明白父王是要自己拿孔雀胆去毒杀段公，一时惊骇，哭着说：
5: 不要，我不要阿奴死。
4: 伯罗厉声说：
3: 段公背着你与别的女人来往，你还要维护他吗？他久有吞金马厌婢姬之心，你不杀他，他明日就要对父王下手，你也任凭他来杀父王杀母后杀阿兄吗？
5: 自阿盖出生以来还没有见过父王发这么大脾气。他瘫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父亲，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红一阵，昏昏沉沉中感到腹中如翻江倒海般地搅着五味瓶，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至于后来他是如何回到钟爱宫，更是茫然不知。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5: 段公一直在房内踱步，颇显焦躁，见阿盖回来也只是淡淡问了声：
3: 哦，你回来了。
5: 嗯。阿盖走进段公说：僧奴明日一早要回去大理，已经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不如我们也跟僧奴一道回去大理，阿奴你说好不好？
3: 段公哑然说：你说什么？
5: 我们一起回去大理不好吗？
3: 段公凝视他半晌，摇了摇头说：我目下暂时不能离开中庆。
5: 那么皇后许诺封你为云南王的事是真的了？
3: 段公目光森森，犀利如冰，紧盯着阿盖说：莫非公主又偷看了我的信件？不然如何得知这件事？
5: 原来是真的。
3: 齐皇后确实拉拢过我，不过……
5: 忽听见段僧奴在外面叫道：阿爹睡了吗？
3: 段公舍了阿盖走出房来，见杨宝等人都在，问道：出了什么事？
5: 段僧奴说：伽罗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
3: 他出宫了吗？杨宝说：高浪只见他去了梁王宫，我刚去宫门口问过侍卫，他人并未离开王宫，我是担心他偷偷去找凌云了。哦，
5: 杨宝接着说：我们在陈慧和施秀宇医长手中各发现了一片衣襟，宝吉曾看见过凌云穿过一件同样颜色的衣服，伽罗提过若是能够找出那件被撕破的衣裳与两片衣襟配上，就是凌云杀死施秀宇医长的铁证。
3: 段公说：你是说伽罗去凌云房中找那件衣裳了？
5: 杨宝说：
3: 是，伽罗一派天真，他也不想想若真被他找到了衣裳作为证据，凌云还能让他活吗？
5: 段公说：
3: 你们速去梁王宫，说我有要事，请凌云过来一趟。
6: 遵令。
5: 高浪上前一步，指着房中低声说：
3: 新君，你要提防着公主，她今晚称回宫去看王妃，其实去找凌云了，我亲眼见的，绝迹不假。
5: 他本来要去杀凌云，不料撞见阿盖与凌云谈话，不久凌云被人叫走。梁王回宫，宫中警戒骤然增强，他见无机下手，只得先行回来钟爱宫。
3: 段公听了高浪的话，先是一怔，回头看了看房中说：我知道了。
5: 杨宝和高浪带了两名羽仪来到梁王宫，向侍卫说明情形，侍卫便领着几人来到凌云住处，拍门叫道：
7: 凌侍卫，段平章派人来找你。
5: 过了片刻，只见房中灯亮，凌云披衣开门问道：
7: 有事吗？
5: 一名羽仪说：
7: 新居请凌侍卫去一趟钟爱宫，说是有要事商量。
5: 凌云说：
7: 好，等我穿好衣服。
5: 进房穿了外衣，也不吹灭灯烛，将门一掩，便跟着羽仪离开。杨宝和高浪一直守在一处暗处，等凌云离开，迅即闪入房中，然而搜过每一寸角落，既未发现伽罗，也未发现一件撕破的衣裳。杨宝知道以二人之力难以搜寻，慌忙奔去见梁王。侍卫久闻他聪慧大名，敬他连破奇案，当下带着他和高浪往如意楼而来。侍卫正要进去禀报，忽然听见伯罗大声叫道：
8: 爱姬，你怎么了？来人，快来人。
5: 众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紧进去，却见全银书一身单薄内衣悬吊在床梁之上。
8: 伯罗说：快
3: 快放他下来。
4: 侍卫一哄而上，将绫带割断，将全银书放下来平放在床上。伯罗连声叹气说，
3: 哎，埃及，本王知道你与别的男人偷情，还怀上了骨肉，可你也用不着自尽呢。
4: 其实他并不知道全银书肚子里有别人的孩子，不过有意这么说好掩人耳目。杨宝一眼望见全银书颈中有一深一浅两道泪痕，分明是先为人勒死或勒晕后再挂上绫带，伪造成自缢的假象。尸体尤温，这房中之前又只有梁王一人，肯定是他下的手。此刻见他有意露话为自己洗脱，也不点破，心说这全银书既是皇后派来的人，梁王依然下手杀他，多半是他发现了什么秘密。他心中挂念着伽罗的安危，无暇他顾，忙上前说，
3: 杨宝参见大王。
4: 伯罗祈道，
3: 杨雨衣，你怎么来了本王的后宫？
4: 杨宝说，
3: 小子多有不敬，请大王恕罪。实是伽罗失踪，有人看见他进来梁王宫，却再也没有出去。小子斗胆请大王调派人手搜索宫中，有什么鬼怪作祟也说不准。
4: 伯罗斥道，
3: 竟会胡说，什么鬼怪作祟？本王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也没出过事，怎么你们大理人一来就有鬼怪了？
4: 杨宝说，是小子信口胡说，恳请大王看在伽罗多次为宫中诸人治病的份上，派人寻找伽罗，亦或准许我们自己派人来宫中搜索。
0: 伯罗本以为又是断供之计，但见杨宝强作镇定之色，却还是掩盖不住焦急万状，料来其言不虚，大理诸人中他确实最喜欢伽罗，天真无邪又会治病，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正好可以让那些羽仪忙活一夜。当即说，
3: 那好吧，不过本王这里人手不够，你们要找伽罗得自己派些羽仪过来，只是有一点，别打扰了宫中女眷。
4: 杨宝说，是，多谢大王。走出如意楼，犹听见里面伯罗叹道，
3: 埃及，你何苦如此啊？
0: 段公将凌云招到钟爱宫，也只随意问了些话。凌云自称晚上并无见过伽罗，丝毫不露口风。段公没有实证，只得放他离开。杨宝又调派一批羽仪往梁王宫寻找，直到次日清晨，伽罗始终没有回来。羽仪们搜索一夜，也没有发现他的踪影。众人均怀疑伽罗是发现了凌云的罪证，所以被他杀人灭口，但尸首又去了哪里呢？只是偌大的梁王宫藏个人，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可是竟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着实不同寻常。伽罗莫名失踪，段僧奴回大理一事自然告吹，他也怀疑是凌云下手，决意死死地盯住他。凌云一早跟随梁王出宫到北城军营办事，他也一路跟随。临近正午时，梁王又去行省署，凌云却突然折返回梁王宫，有意停在宫门口等段僧奴过来，嘲讽地问道，
3: 宝鸡跟踪了我半日，可有什么发现吗？
0: 段僧奴说，一日找不到伽罗，我就缠你一日。
4: 凌云冷笑一声，不再睬他。
0: 段僧奴说，站住，伽罗多次救你，你竟然能够下得了手杀他。
4: 凌云说，
3: 你怎么知道伽罗死了？
0: 段僧奴一愣，问道，伽罗还活着吗？他在哪里？
3: 你现在回去钟爱宫，也许啊就能见到他了。
0: 段僧奴见他不似玩笑，说，当真？
4: 凌云哼了一声，不置可否，径自往宫中走去。段僧奴叫道，
0: 喂，
4: 却始终不见他回头。段僧奴与伽罗情若姐妹，即使凌云所言是假，也不愿意丧失一线希望，慌忙跑回钟爱宫。羽仪却说根本没有见过伽罗回来。段僧奴大怒，恨恨地说，
0: 这小子原来是使金蝉脱壳之计，用谎话将我甩掉，
4: 打算再去找凌云。正见杨宝高浪等人精疲力竭地从梁王宫找人归来，忙问道，
0: 可有伽罗的下落？
4: 杨宝说，
3: 没有。新居人呢？
0: 段僧奴说，一早去了行省署，阿爹临走吩咐。忽然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杨宝背后，一时惊色无语。
4: 杨宝说，
3: 什么？
0: 见他神色有异，
4: 回过头去，正见伽罗跌跌撞撞地走来，众人欢呼一声，一起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道：
3: 你昨夜去了哪里呀？可急死我们了，我们都以为你被人杀人灭口了呢。
5: 伽罗急道：快快快去找信姬，不然来不及了。
4: 杨宝说：
3: 出了什么事？
5: 凌云告诉我说，梁王马上要对信姬下毒手。
4: 段僧奴说：
5: 你说什么？
4: 伽罗说：
5: 快去找信姬。
4: 杨宝慌忙齐集所有的羽仪赶去兴生署，路上伽罗才慢慢地说清楚经过。原来他昨夜当真是想去凌云住处找那件衣裳，不料刚到门口就被人从背后打晕，随即不省人事。醒来时发现躺在一个软软的处所，手脚均被绳索绑住，眼睛上蒙了黑布，口也被堵住，不知道人在哪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喊也喊不出来。直到刚才忽然凌云进来解开绳索放了他，他才知道身在阿盖公主出嫁前所住的闺房里。
5: 段僧奴说：我就知道是凌云做的，他打晕了你，将你藏起来，现在又放了你，告诉你梁王已设下埋伏，要派人假冒红巾行刺阿爹，到底是何居心？会不会是一个圈套呢？
4: 伽罗说：
5: 打晕我的是不是凌云我不知道，不过他刚才说我救过他许多次，他从来没有回报过我，这一次他冒着生命危险透露讯息，就当是以前救他的回报，从此以后我们就算扯平了。
3: 杨宝说：凌云的事以后再说，就算是圈套我们也要去看看。
4: 到了行省署一问，才知道段公早在一个多时辰前去了绝照寺，梁王则在刚刚问了段公去向后也随大队人马赶去了绝照寺。众人大惊失色，这才不再怀疑凌云所言，忙策马出城朝东赶去。一出南门便见有人乱跑乱叫，说是前面通济桥上打起来了。过了大德桥，前面金刃交接之声大作，再奔近些，忽见一大群人正在桥上混战厮杀。
2: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5月20号，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当天，习近平还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4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22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 中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亿吨， 同比增长 0.9%。 近日，中国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月20号，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 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在孤单 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记得起那个时候即将分手的那一刻，那个曾经占据过自己内心重要位置的人，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很短暂，但是很甜蜜。尤其今天听到范玮琪的这首《寻找》，依然会觉得自己很勇敢。此刻的自己从没放弃过。你在哪里？依然在听，谢谢你的存在。这里当然是有太多的声音可以陪伴，从不寂寞，那当然是开玩笑的吧。但是这种寂寞的有一些心慌的感觉，至少用这些声音可以冲淡许多。至少他以为他很美丽。来听黄淑君。

忍不住原谅。今天听到温岚，你还会愿所有的原谅都不会被辜负吗？就像是得知身边的一位好友，每一次他在被欺骗之后呢，只要骗他的那个人回头，他都会忍不住的再次原谅对方。后来骗他的那个人好像骗上瘾了，还好身边的这位朋友勇敢地对他说，你走吧，我不想再要了，不想再原谅了。所以呢，所以你是不是也很想跟他说一句，你好陌生人，我很喜欢你说的这句。到底是哪一句？无可救药吗？你听。

那么骄傲，金海心的这首歌曾经你念过多少遍啊？我是说当放学的路上，还是你参加某一个 K 歌聚会，还是说你所在的城市举办的某一个比赛，金海心的这首歌被自己选中过，因为他那个很轻佻很稳的声线，高音区的准确稳定，对歌曲带入把握的特别恰当，尤其他这个音色辨识与咬字独特，几乎都成为了他的招牌标签吧。所以当你在听到这个大胆跳跃的编曲，故事抒情的唱词，非常丰富的节奏，包括他的配乐，这么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很动听。所以呢，单纯的好听就够了。时光荏苒，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王源坤《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西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东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东部、南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2.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嘿，他爱了你那么久，你还在干嘛？苏永康唱着这首他爱了我好久，突然想到那位叫金桂枝的朋友，他说爱情和婚姻就像是十贝壳，不要捡最大最漂亮的，要捡自己最喜欢最适合的，捡到了就不要再去海滩。所以今天听到这首歌很感慨，还是关于自己的生活，还是曾经错过的那个人的生活，都深藏在脑海当中了吗？今天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悲伤啊？但是怪自己不太成熟，之后应该彼此都在不同的世界幸福下去才可以吧。原来这才是真的你，来听王心凌。

踢着纯白墙的等，好像只需要淡淡的坐着听，深情和忧伤就会流入心底一般。真的好喜欢丹妮，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的喜欢，明明自己没有什么经历，也没有怎么谈过恋爱，为什么听到他唱这样的一首歌会默默的流泪？是单纯的因为歌词的凄美，还是自己太过感慨，还是也懂得怀念？好像就是这样的，虽跟这个完全不在同一时代的人彼此都存在过，可能用音乐的这种方式来交流来了解，也令自己如此的沉醉其中吧。这种感觉其实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但是你会发现这首已经30多岁的歌，你会听完之后大爱它，这就够了。而接下来的这个声音你是否也喜欢？来自周子妍《红绿灯》。

黑色翅膀。听何润东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你是否也了解他的故事。据说是何润东的歌迷写给他的，在复出之后的一首主打。嗯，当年呢，有朋友每天晚上在那样的一个固定的网吧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感受着自己失去太多的机会，走到最后呢，啊，好像感受到那样的一种绝望吧。这样的一首歌今天听来会特别特别的感触吗？依然爱而不得吗？还是只能默默地注视，注视已经过去的多少年，无数个夜里依然还会想起那个在那个时候并不十分了解的自己。所以呢，今天晚上应该重获新生了吧，还是需要来一首陈慧琳的《飞吧》，让自己重新找回。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点新闻。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当天，习近平还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四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份，中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近日，中国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0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北纬39度的黄金分割线，山脉与海洋在此达成奇妙默契，千山余脉如同巨龙匍匐大地，将凛冽的季风化为温润的气息。古城墙矗立在山海之间，斑驳肌理里藏着千年岁月的痕迹，这里的每块岩石都镌刻着过往， 每片海域都酝酿着传奇。这里便是地处辽东半岛东南部，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的庄河市。山与海在此相拥成诗，城与乡在此共会常见。这里是庄河市。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九鼎梅花山，站在这儿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在我的右手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在阳光下矗立，勾勒出繁华鲜活的城市轮廓。而我们再一同往我的左手边望去，碧蓝的大海与起伏的山峦相依相偎，清爽的海风拂面而来。 在我看来，这片蔚蓝的海域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宝库一样，源源不断地往庄河市输送着能量，造就了这座产能与生态双向奔赴的滨海之城。从九鼎梅花山俯瞰，因海洋潮汐滋养而生机盎然的沿海

0: 湿地与滩涂，不仅是庄河与自然相拥的窗口，更是全球濒危鸟类黑脸琵鹭的重要栖息地。每年的迁徙季，顶着黑色琵琶嘴的白衣使者便会如约降临庄河的湿地与滩涂。
1: 我们来到海港口黑脸琵鹭觅食地，这里是观察守候黑脸琵鹭的核心地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观鸟点的负责人朱润露。
2: 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听说在庄河的黑脸琵鹭都认识您，都是您的好朋友。
1: 不敢这么说，不敢，真的不敢这么说。但是有一些肯定是认识我的，
0: 认识您的是不是？
1: 对对。
0: 您这身上印的就是。 这是我们当初以为了保护黑脸琵鹭，立下这么一个口号吧。叫关爱鸟类保护家园，保护庄河，是。
1: 是是是是的。
0: 这照片中的黑脸琵鹭真的非常可爱，很漂亮。
1: 是。
0: 那我们现在想要看到黑脸琵鹭在哪看呢？
1: 我这里就有啊。
0: 嗯，您带我们去看看。
1: 好。
0: 这是一个观鸟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哇，看大家。
1: 都已经端起了
0: 设备了，在这边蹲守这个黑脸琵鹭。看，透过这个网，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水鸟了，但是呢，分不太清楚哪些是黑脸琵鹭，或者哪些是其他的。
1: 最黑的、长的就是黑脸琵鹭。
0: 哦，
1: 那些高的、大的，那是白那个大白鹭。
0: 大白鹭，
1: 啊，对。
0: 现在是有两种，是不是？
1: 是，现在有两种。
0: 哦，它们长长的嘴巴、扁扁的嘴巴，伸向水里面，正在。
3: 觅食，觅食呢？
1: 啊，正在觅食。
3: 在2018年，朱润露初见黑脸琵鹭，便深陷这份灵动之美。从此专注观鸟摄影，他不仅常年坚守纪录，更精心打造了两处观鸟点，为志同道合的摄影师们搭建起亲近自然、记录美好的平台。黑脸琵鹭是全球濒危珍稀鸟类，享有黑面天使。 黑面舞者、鸟中大熊猫的美誉，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拥有一张扁平而长直的嘴，与中国古典乐器中的琵琶相似而得名。在全球范围内，黑脸琵鹭的繁殖地极为稀少，而位于庄河市王家镇元宝岛石城乡行人驼的大连黑脸琵鹭自然保护区，正是中国大陆唯一被确认的繁殖地。
4: 哇，这边呢已经聚集了好多好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他们现在架起了自己的设备，对准了黑面天使。您观察黑脸琵鹭，拍摄黑脸琵鹭多少年了？
5: 我观察这个可能有10多年了吧，10多年了，
4: 一直在庄河。
5: 对呀，就一直在庄河，就是它三四月份过来以后，在石城岛。
3: 完了以后，他繁殖大了以后，他就带到这个地方。
0: 嗯，
3: 其实他都在那个滩涂里边。嗯，李振生是这个观鸟点的常客，更是黑脸琵鹭迁徙之旅的忠实记录者。每年春去秋来，当这群黑面天使如约抵达庄河的湿地滩涂，他总会提前备好相机，守在观鸟点。
5: 数年下来，他累积的一帧帧影像不仅拼凑出黑脸琵鹭在庄河的生活轨迹，更是形成了一份精准而珍贵的生态档案。
4: 近几年就因为庄河的保护啊，完后也打造了很多很多那个很多景点，在保护上下了挺大的功夫，这个就是说咱也感觉挺自豪的。
0: 那您是哪里人？
3: 老家就是庄河的，就是庄河的。那在自己家门口，在自己家里拍摄到这个黑脸琵鹭，心情怎么样？那肯定特别愉悦了，特别开心的，
5: 是不是？
0: 嗯，
5: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场景多好。
0: 嗯。日落前的光影总是格外温柔，朱大哥的观鸟点也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 不少观鸟爱好者与游客专程赶来，架起相机只为定格黑脸琵鹭与落日同框的灵动画面。 观鸟已经多少年了？
1: 趁着这热闹光景，朱大哥开始讲述起自己与黑脸琵鹭的缘分。因为我18年退休了吧？
0: 嗯。
1: 本来是想去旅游。 啊，看看世界嘛，看看中国那个大地，看看风光。后期因为我在拍风光的情况下，就被我们当地的一个朋友说，哎，那边有鸟，你怎么不去拍鸟呢？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庄河有这个鸟。
2: 哦，18年的时候还不了解呢。
1: 我也不知道庄河有这个鸟。所以说我就过去一看，那帮老师都在拍。我一看这鸟很漂亮。
2: 当时知道它的珍贵和珍惜吗？
1: 不知道，当时也不知道这个鸟很珍贵。但是后期，知道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的。另外在这些年，通过拍鸟，逐渐的对鸟有了很深的感情。所以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
2: 关爱鸟类，
1: 关爱鸟类，
2: 保护家园。
3: 未曾想，朋友的一句话，让他与黑脸琵鹭结下了不解之缘。2018年初见时，黑脸琵鹭仅有130多只，更因觅食艰难而身形憔悴，繁殖率低迷。这份发现化作了沉甸甸的责任，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同建起保护基地，用行动守护着黑脸琵鹭。而庄河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更与这份守护形成了温暖的共振。昔日的130多只黑脸琵鹭，如今已繁衍至500余只。谈及这份变迁，朱大哥难掩自豪，随即拿出一幅他极为珍视的作品，向我们诉说着其中的故事。
4: 打开看一下。
1: 对。
2: 这是2只黑脸琵鹭。
1: 对，这是一只是明星鸟 T69。
2: T69。
1: 一只是我们救助的339。在春季的时候从台湾返回来，他们两个在一起互相梳理羽毛，被拍下了。T69吧，是2015年3月，在台南被一个那个摄影师王老师救助的。救助以后，当年他带上了这个T69的花，带上标志以后，就在我们庄河发现了它。所以说，从那2015年以后，到25年嘛，10年，这10年间，台湾，大连互相有10年的这个交流活动。
3: 黑脸琵鹭 T69 的环质是一枚跨越海峡的守护勋章，它与339依偎的画面是自然最温柔的回应。黑脸琵鹭的每一次迁徙与繁衍，都是两岸人对关爱鸟类、保护家园这句口号的共同实践。如今庄河生态越来越好，黑脸琵鹭越来越多，这份蓬勃生机便是最好的证明。当观鸟带来的心动尚未褪去，一场从港口起航驶向海岛美景的新旅程已顺着海风向我们发起了温柔邀约。
2: 来到庄河市，海岛风光自然是不能错过的，我们买了一张船票，目的地是海王九岛。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出发，沿途去领略郭沫若笔下汪洋万顷青鱼殿、小雨珊瑚、烈画屏的美景。走吧。
3: 当庄河港的塔吊与集装箱逐渐淡出视野，黄海北部独有的清透景致随即映入眼帘，海水泛着青靛色光泽，沿途岛屿错落浮现，每一处风景都让人深深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船行大约2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海王九岛的主岛。
2: 你好，
4: 你好，王静，
2: 你好，
4: 欢迎来海王九岛，欢迎你，
2: 谢谢。这个海王九岛，这是其中的
4: 主岛，对，它是由九个岛屿组成的。
2: 那我们来到的这个岛礁，
4: 是叫做大王家岛，是九岛中的主岛，也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是最大的一个岛屿。
2: 最大的一个岛，它面积有多大？
4: 这个岛的陆域面积是有4.88平方公里。
2: 4.88。
4: 对，我们的九个岛屿加在一起是9.67平方公里。
2: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主广场叫什么名字？
4: 红帆广场。
2: 红帆广场。
4: 然后您数一下，是由九枚大大小小的红帆组成在一起的
2: 啊、嗯。
4: 对，九枚红帆呢，代表的就是海王九岛的九个岛屿。红色象征着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这样的一个寓意。
1: 踏入海王九岛，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象征九座岛屿的鲜红帆影，它们不仅寄托着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更像是这片海域的引路者，邀人探寻这方山海秘境。海王九岛藏着数不尽的景致，错落的嶙峋怪石，浪漫的粉红色沙滩，每一座小岛都如精心晕染的画间。若想将这份海岛之美尽收眼底，乘船出海便是最佳方式。
2: 想要游览海王九岛的这个风光，真的坐船游是不二选择。
3: 对对对，因为我们海王九岛的海上的风光是特别的漂亮的，
2: 是特别漂亮的。
3: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岛屿，你看这个岛是叫做双狮岛。哦，您看，在我们海王九岛呢是有三个岛屿有常住人口居住的，这个岛是有30户左右的居民在这个岛上居住生活。
2: 30户，那岛上的居民是以什么为生呢？
3: 全部都是靠的这个海上的养殖业为生。
2: 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片，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海上浮筏养殖业正是岛上多数居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大自然对这片海的偏爱，让靠海吃海成了这里最踏实的日常生活。
3: 除了水上之外，还有一种产业是在水下的底波增殖业。那像这种产业是将海产品的幼苗投放到大海之中，再经过一定的生长周期，有清潜人员潜入到海底捕捞的产业，像比较名贵的海鲜、海产品啊，这个海参、海胆、鲍鱼、赤贝，都是通过水下底波的生产方式。
1: 这种顺应海洋节奏的养殖模式，是从蔚蓝深处寻回珍馐，而庄和的海洋馈赠，既藏在遵循自然的耕耘里，也融在人与海世世代代相传的深情中。
3: 非常有意思，我的名字叫张贝贝嘛。
2: 对，
3: 因为从我出生的那一年开始，我们家就开始养扇贝。
2: 哦，你们家也是做渔业的？
3: 对对对，我们家也是养殖的。然后呢，我的爸爸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做贝贝，一层的寓意，我是他们的一个宝贝的
2: 心肝宝贝。
3: 对，然后再一层的寓意呢，就是说也把海上的这些养殖业当成他的孩子一样在孕育着，在成长。希望就是我和他们能够一起茁壮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寓意。
2: 是
3: 对对对，是的。
2: 那这片海也是伴随着你的成长发展起来。
3: 是的是的，
1: 这份对海的珍视早已刻进每位海王九岛人的生活里。而当视线越过浮筏养殖区，我们看到一些规整的网箱在海面上静静铺陈。
2: 我发现岛屿之间都是这样连成片的养殖区。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这个海王九岛的海洋牧场。这里就是我们的活鱼养殖基地。你看
2: 这边养
3: 网箱里面，你看这个就是黄条狮鱼。
2: 哇，这水好清啊，
3: 非常的清澈。
2: 像这一片都是养的这种鱼吗？
3: 除了这个黄条狮鱼之外，还有那个河豚鱼，还有这个黑鲫鱼等等。你看这个网箱里面哈，它就是这个鲅鱼的这个垂钓基地。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就拿一个绳或者拿一个杆，然后一串，钓起来是一串的。
2: 天哪，所以其实是多种经营的。
3: 对对对，
2: 既可以做养殖，也可以做旅游观光和
3: 旅游观光
2: 体验，
3: 这个文旅的体验。对对对对。
1: 在庄河市，国家级海洋牧场总共有4个，而其中3个都集中在了海王九岛这片海域。这里拥有洁净的海水，丰富的浮游生物，还有适宜多种海洋生物栖息繁衍的海底环境。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海洋资源，成为海王九岛人世代守护、赖以发展的最大财富。
2: 我现在突然理解了你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我们面对着这片蔚蓝色的海洋的时候，真的是心存感恩的。
3: 真的是，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1: 海王九岛的这片蔚蓝海域藏着珍贵的生态馈赠与发展智慧。海洋牧场从单一养殖的传统模式破局而出，形成了养殖、观光、体验的多元业态，让大海的馈赠有了更丰富的呈现。而当澄澈海景与鲜活水产吸引来八方游客，岛上的居民便顺势将自家的院落改造成风情民宿。这些藏在海岛间的居所不只是歇脚的地方，更成为了品味大海本真滋味的绝佳去处。
3: 做什么好吃呢，老板？
4: 啊，这是他们家的海岛美食，做的真的是一级棒。
3: 是吧？
5: 谢谢王博。
3: 您好。
5: 我们做的海菜包子。这是当地特色的海菜。
3: 是怎么采的呢？
5: 这个是就是说它都潮水去下以后。

0: 后，完了我们人工下去踩的。
1: 他是负责在礁石上面的，
2: 赶小海
1: 给他薅下来的。
0: 今天晚上还有鲅鱼馅饺子，
1: 是饺子是不是？
0: 那个是包子，这个是饺子，水饺。一会儿然后就是把它切成大块，咱们鱼饼啊，特有的包法。
1: 大块，不是鱼泥，
2: 不是做成，
1: 不是鱼泥，我们的当地的饺子是鱼块。
3: 不同于其他地方使用的鲅鱼鱼泥，在海王九岛的鲅鱼饺子只需将新鲜鲅鱼洗净，带皮切成大块，不添加过多繁复调料，仅凭扎实的鱼肉颗粒感受鲅鱼纯粹的鲜。
1: 那还准备了什么呢？
0: 今天晚上还有新鲜的食材，这是下鱼贝，下鱼贝全是新鲜的。
3: 在海王九岛的餐桌上从不会发愁没有新鲜的食材，连外地食客眼中的名贵海鲜在这里也成为了寻常佳味。海参、海胆等海鲜食材就是今晚的家常菜。了解完这些食材，我便迫不及待地学习如何制作海岛人最常吃的美味海鲜大包子。
0: 咱们这个东西啊，这是切好的。一开始的时候在海里一出来啊，它是挺长的。
1: 对，
0: 然后切好，然后把这个海蛎肉，你看这么多，全部放进去，
1: 全放进去
0: 了。对，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我觉得有点太多，稍微。一般比例是多少啊？
0: 差不多就这样的。一般的就是说，看你喜欢吃，就是说海生蚝肉多一点，就多放一点。
1: 一个包子里放两个，其实
0: 一般我们海岛人啊比较热情，看到你们来就多放一点吧，是不是？
2: 恨不得把家里的好东西全端出来。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海岛人的
1: 个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
4: 舍得给吃，
1: 舍得
4: 就是舍得给游客吃。
1: 当地话怎么说？
4: 嘎实，就是嘎实给逮，
0: 嘎实给你们，
4: 就是嘎实给逮，
1: 嘎实你们逮。
0: 对对对对，
1: 就舍得给你们吃。
3: 这海鲜大包子的馅料从没有固定比例，全凭喜好添加，再撒上葱姜香菜等拌匀调味。不讲究精准配比的随性里，藏着的全是把最好滋味端给客人的实在心意。伴着食材融合出来的鲜香，馅料也就此准备妥当。
1: 包子皮儿擀好了，现在就是开始包。
0: 对，
1: 这么多馅儿，
0: 给你放个大海蛎肉。放两个行不行？
4: 铁的好满的，
1: 这能包得住吗？
0: 啊，能包住。
5: 你看这个大小行吗？
0: 行，
1: 可以，
0: 来，
1: 好，
0: 你擀多大，我就给你包多大。
1: 擀的这个皮儿越薄，然后包的馅儿就越多。这饺子应该不是拿水煮吧？
0: 不是，这是蒸饺。
1: 蒸饺，
0: 我们就我们海岛人就叫包子。看这个大包子，成品一个，怎么样？
1: 皮儿薄，馅儿多，肚子大，
4: 满满的都是大生蚝肉。
3: 这被海岛人称作包子的蒸饺，讲究皮薄馅儿多。满满的馅料里藏着的正是海岛人的热情与诚意。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北部湾、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中部、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我们这个小岛它离大陆比较远哈，但是它信息不闭塞，
3: 不闭塞的。对，像我们这个地方啊，没有就是日子过得不好的，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弯腰就是钱。
2: 为什么弯腰就是钱呀？
3: 您看哈，我们有旅游业，有养殖业，就您随便到海边去赶个海、改个海、捡个海螺，你都能卖钱。
2: 只要勤劳都能，
3: 只要勤劳都能致富。所以我们这边的老百姓生活水平还是很高的。
4: 如今海王九岛上的民宿越来越多，而这份能安心迎客的底气，正是源自于海岛人的勤劳与智慧。他们善用海岛禀赋，让日子红火，也让来客舒心。欢声笑语间，海岛佳肴陆续上桌，我们今天便跟着民宿老板一家，好好尝尝这地道的海岛滋味。
2: 开饭了，怎么样？是不是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了？这些桌子上的菜品都是来自于海王九岛的，
3: 对，就是我们当地的食材，
2: 然后经过小玲的精心烹制，
5: 对，都是我亲自做的。
3: 就桌子太小了，这才是这个一小部分而已。比方说，就这一道海参，就是在我们海王九岛的话，它就会有十几种的做法，还有这个蒜蓉粉丝生蚝，
2: 十几种，
3: 20多种的做法。
2: 这个桌子的大小限制了小玲的才艺发挥，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丰盛了，太多了。那我们先从哪道菜开始尝？
5: 咱们都可以。咱们先尝尝饺子吧，鲅鱼馅饺子。
2: 对对对，
5: 好，开始做。
2: 打一下是不是？
5: 对对，
2: 这个鲅鱼饺子特别实啊，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得到哈。
3: 就我们当地特色，就是把鱼馅的饺子就包的特别大。哇，这
5: 怎么样？
2: 鲜香。
5: 我还没吃到嘴里呢，
2: 太香了。我觉得这个鲅鱼的味道跟韭菜的味道，就是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对，好香啊。
4: 咬下一口鲜香的鲅鱼饺子，这场海岛味觉盛宴才算真正开场。
5: 对对对，
2: 我加一个这个最大的展示一下，看
5: 看一下咱们海王九岛的野生海参，
2: 跟我的手掌比起来。
5: 首先你看咱们海王九岛这个海参啊，它的刺儿是非常的粗壮的，
2: 对，
5: 还有它的个头非常大，它的个头大呀，就代表啊它生长的年限呢比较长，它含的氨基酸对妇女儿童啊都非常非常的好。
2: 像这么大的一个参的话，它要生长多长时间？
5: 怎么地得10年左右吧。
2: 看一下啊，
3: 特别弹牙，
5: 非常 Q 弹吧，
2: 脆甜，
5: 对对对，
2: 脆嫩脆甜的，而且吃到嘴里还是滑滑的那种。
5: 多吃点儿，
2: 多吃点儿。
4: 夕阳缓缓西沉，海风轻柔拂面，属于海王九岛的夜晚，在美食的香气与海浪的呢喃中悄然而至。
2: 真的是吃到了夜幕降临，然后吹着海风，吃着美食。其实这一天乘船观了海景，去了海洋牧场，而且还包了一次黑菜大包子，真正体验到了这个居民的生活，海岛居民的生活。这就是我在海岛的一天。那么对于海王九岛的独特魅力，等着你亲自来体验。我们继续吃好不好？嗯，
4: 乘渔船到生蚝养殖区，解锁海上岛龙作业。
2: 生蚝养殖的岛龙其实就像这个农民巧收一样，
6: 对对一样。
4: 现撬鲜活生蚝，一口尝尽北纬39度鲜甜。宝藏之城，海运新生，魅力庄河正在播出。5点，庄河海鲜市场就热闹起来。市民拎着菜篮早早赶来，围着满筐的鲜贝活虾挑拣不停。庄河市作为中国有名的贝类主产区，其海域拥有咸淡水交汇的独特环境，适宜多种贝类生长，贝类品种达40余种，享有世界险库、中国贝类产业之都的美誉。庄河373公里的自然海岸线里藏着无尽海产。今天我们就跟着生蚝养殖场的于厂长一同乘船出海，进行生蚝导龙。这是生蚝养殖过程中保证品质的重要环节。
2: 船行至此，我们就正式进入生蚝的养殖区了，是吗？这一个个浮标下面的就是一串一串的生蚝的吊龙。
6: 对对对。
2: 这得有多少啊？
6: 很多，我家这边是海里面有将近10000台筏子，这个一趟属于一台。
2: 这叫一台筏子。
6: 对，这叫一台筏子。
2: 嗯。
6: 海里面有靠10000台。
2: 10000台筏子。
6: 使用的现在是靠7000多台。
2: 哇，这个感觉这个数字很庞大啊。
6: 对。
2: 这一台筏子下面吊着几串呢？
6: 100笼。
2: 100笼。
6: 对。
2: 哦。我听说庄河的这个贝类养殖特别的出名。
6: 对，挺出名。
2: 挺出名。
6: 对，
2: 为什么呢？会有什么样的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还是说养殖技术？
6: 庄河这边海区养殖生蚝水比较好。
2: 哦。
6: 哎，和别的海域水不一样。
2: 水好在什么地方呢？
6: 水好，它是饵料多，哎，水比较肥，养的生蚝所以说比较肥。
4: 水体肥沃，饵料丰沛。正是这份天然滋养，才能养出肉质饱满的生蚝。了解了生蚝养殖的庞大规模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们的船只继续向着海中央驶去。伴随着海雾缭绕，另一番壮观的景象随即映入眼帘。
2: 哦，我们现在越来越到海中央了，我们已经行驶了大概多少海里了？
6: 现在应该是得有17、18海里了。
2: 17、18海里了，距离您的养殖区已经越来越近了。
6: 对，快到了。
2: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穿过海上的这个海雾啊，看到了非常高大的这个海上大风车。
6: 对对对，它是就是伫立在海中央。
2: 嗯
6: 啊。
4: 这片海域向我们展示的远不止自然馈赠的肥美饵料与澄澈水质，庄河更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间找到新妙平衡，让向海取利与护海永续达成了良性互动。随着渔船破开清浪继续前行，巨大的风车群在视野中渐渐清晰。在快抵达生蚝养殖区时，船上的工人们便提前准备，动作麻利地将吊笼往缆绳上拴系。
2: 这个就叫筏子是吗？
6: 对。
2: 到了养殖区，我看师傅们就抓紧时间开始往这个缆绳上拴吊笼了。
6: 对对对。
2: 这笼子有多少斤呢？
6: 50左右斤。
2: 50斤左右，一个生蚝大概它的重量有？
6: 平均就4-5两左右。
2: 4-5两半斤左右。
6: 对对对。
4: 工人们进行的导笼是生蚝养殖的重要环节，对品质产量至关。

0: 重要，需将长满藻类的旧笼换新，同时挑除病弱个体，让生蚝充分的摄食浮游生物。且导笼时间上也有讲究，在每年秋季天气凉爽时快速进行，避免生蚝因高温死亡。这套流程既给生蚝换家，更科学催肥，也是庄河生蚝保持鲜美品质的关键保障之一。为提高效率，十二艘船会同时作业。我们眼前这艘船刚做完导笼，正准备去收生蚝。跟着于厂长的指引，我们也换到了另一艘即将开启收获的船，马上就能见证新鲜生蚝出水的时刻。
1: 生蚝，您看这笼怎么样啊？
2: 可以，没有啥死亡。
1: 如果死亡率少的话，就说明今年的海水很好，是不是？
2: 对。
1: 这个好大呀，这是几个月的？
2: 这个？
1: 嗯。
2: 这是我开春倒完挂在里面的。
1: 哦。
2: 哎，就是三四月份那阵倒完了挂在里面。
1: 嗯。
2: 五月份下衬的。
1: 嗯。
2: 哎，就是为了是躲死亡，还有海红浆。
1: 哦。
2: 哎，你看这笼子上面没有海红吗？
1: 嗯。
2: 哎，这是躲过去海红浆。
1: 所以感觉好像开盲盒一样，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捞上来之前，我永远不知道这个笼子里面的生蚝长得怎么样。哇，看，之前啊，这个放笼的时候啊，厂长一直是很严肃的。现在看到打捞上来的这个生蚝，终于，
2: 对，心里有底了。
1: 心里有底了，今年好收成了，是不是？
3: 转一下。
0: 海域水质优良，今年生蚝长势喜人。不过光看个头还不够，真正的品质还得开壳见分晓。
1: 这个行不行啊？
2: 可以可以。
1: 这个看一下，比我手掌还要大的生蚝啊，看看，就在我手掌里。哇，而且我掂着这个分量很实。
2: 对，得有七两多到八两。
1: 七两多呀。
2: 对。
1: 哇，看一下看一下。
2: 没拿利刀，搁这刀开吧。
1: 好。哇，开了开了开了，真的肥，真的肥，哇，很饱满呀，占满了整个蚝壳，而且这个，看这个汁水，能直接吃吗？
2: 可以直接吃，
1: 可以直接吃，
2: 对，
1: 哇，不用尝，光看着就非常的鲜美多汁啊，尝一口，尝一口，嗯。哇，生蚝不愧是鲜味之王。
0: 捕捞上来的生蚝会被送进车间，在流水线上完成清洗、智能按重量分拣等程序，发往全国各地。庄河依托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洁净水质与适宜水温，不仅成为全国重要的生蚝供应基地，更凭借肉肥味鲜的特质深受消费者喜爱，年创产值超10亿元。从传统作业到智能化生态化养殖模式升级，庄河正以海为媒，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更多优质海产走向全国餐桌。探秘中国北方单体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
1: 我们虽然是在船上，但是我能听得到风的声音。
0: 登陆海上风电中枢系统，感受科技赋能的绿色之美。
4: 科技的进步都为了咱们这个更好的生活。我们这个风电场的建设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庄河这片辽阔的海域上，浪潮翻涌的并不只是浪花，除了生机勃勃的海洋牧场，还有另一番令人振奋的壮观景象。庄河地处黄海之滨，年平均风速超7米每秒，是得天独厚的风之宝库。中国北方单体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便在此矗立。今天我们搭乘运维船与技术人员一起来到海上风电场，了解他们是如何在庄河海域落地生根，为这片热土注入绿色动力。

0: 行驶了大约20海里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北方最大的海上风力集群，就在我们的眼前。而且今天的海上的风很好，叶片一直在转。
1: 对对。
0: 它每转一圈能发多少度电呢？
1: 每转一圈大约是11度左右。
0: 当时为什么会选址到这里呢？
1: 2020年开始，就是每年的这个平均风速，然后经过这个专业团队的分析，要计算这个成本，还有这个我们每年能这个发电量能收益多少，就是最终定在这个位置。
2: 这片海域常年稳定的风资源是开发海上风电的最优条件，矗立于此的60台风机绝非随意排布的工业设备，它们共同构成300兆瓦的总装机规模，已然成为区域清洁能源供应的核心支柱。2020年8月，项目正式开工，历经1年多的建设，于2021年12月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每一台风机的平稳落地，背后都经历多轮严苛的调研与测试。当船只缓缓驶入其中，科技与自然交融之景直抵眼前。
0: 我们虽然是在船上，但是我能听得到风的声音，我能听得到叶片转动所带来的这个风声。真的是，我们这条船它是宽8米，长40米，但是在路过这一个个的风力发电机组的时候，就显得不那么大了。这条船，
1: 对，
2: 这风机组有105米高，叶片展开直径达171米，远观时不过是海天间几抹纤细的剪影，可一旦靠近，高耸的塔身、舒展的巨型叶片便立即占据整片视野。看似简约的60台风机，实则凝聚着满满的智慧与硬核科技。
0: 我们这样乘船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每一个风电机组，它的这个下面的底座，有的是像有黄色的，还有就是像一根木头桩子一样直插到海底的。
1: 我们这个风场呢，分2种这个基础，一种叫吸力筒，一种是叫单桩。单桩这种基础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一根木棍一样，它是通过这个海上的打桩机打到我们这个海底的这个沙床里边，然后固定的。然后像您看到这种的，是不是吸力筒的？它有4个腿，它这个4个腿呢，下面是有这种真空的罐子。吸力筒呢，就像这种拔罐的原理，下面这个腿是有一个柱子的。这个柱子呢，我们通过抽真空，把这个泥沙，把里边的空气抽出来，泥沙灌到这个罐子里，然后它就可以牢固的固定到了海底。
0: 这些风力发电机组发出来的电，要想并入国家电网的话，是不是还要通过这个变电？
1: 对，这60台风机发来的电呢，都汇集到我这个海上升压站上。
0: 啊，是。
1: 是，对，那个位置。
0: 这边是不是？
1: 像一个钻井平台似的。汇集到我海上升压站上，然后再通过海上升压站，变压之后，然后通过陆这个海缆，送到陆地。
0: 我们可以去那儿看看吗？
1: 可以，我们现在就转站到我们的海上升压站。
0: 好的。
2: 海上升压站是这座海上风电场的中枢系统，它一边连接着分散的海上风电机组，一边通过海缆牵起陆上疾控中心，稳稳承担着电能汇集、升压传输与实时信息交互的重要职责。
0: 哇，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海上的无人变电站，这一共有几层啊？
1: 一共是3层。
0: 3层。哦，这第一层是
1: 这属于我们的这个登陆平台。
0: 然后上面就是
1: 上面几层都是设备间。
0: 设备间。
1: 对。
0: 那么这个变电站它是个无人变电站。
1: 对。
0: 日常的工作怎么来维护和运营呢？
1: 我们因为这个升压站是无人值守的，然后每一个配电间我们都会安装摄像头，然后这摄像头都可以360度旋转。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来到我这个升压站进行一次实地的巡检。然后我们这次这个来到这升压站，也就是根据这个我们巡检队伍一起来的。
2: 这座矗立在海上的变电站虽无人值守，但工程师可以对其进行全方位高精度的远程操控。通过遍布设备关键部位与角落的高清摄像头、多维度传感器，海量运行数据经高速传输网络实时同步至陆上疾控中心，能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而每周一次的实地巡检则进一步保障了电力系统安全运行。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开关室，就是每个机械部位都是它有海缆的开关，有这个变压器的开关，就是每个开关是不一样的。您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六氟化硫开关，然后这些管子里边冲的是六氟化硫的气体，然后咱们进来的时候也是刚才看了，就开这个六氟化硫这个气室的这个通风排风扇。我们是每一个星期要来这个实地检查一下这个我们的开关呢、我们的设备装置有没有报警或者有异常情况。然后咱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开关室上每一个气室都会有这个压力表，有压力显示，就根据这个压力表来判断它这个是否有这个漏气的情况。
2: 当巡检工作告一段落，我们沿着检修梯走上平台，海风扑面而来，抬眼望去，蔚蓝大海与天际相接，一排排风机正迎风转动。
0: 除了看设备，会不会也像我们现在这样登上最高的这个平台，然后极目远眺？
1: 会哦，我们看这个风机，这也是十分壮观。然后当时建设这个风场的时候，看到风机都一排排在发电，心里也是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0: 很高兴是不是？而且真的风景非常的美。
1: 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海上资源的这个合理开发和利用，我们也是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和人力，就是为了让这个海上这个风能资源充分的被我们所利用。然后咱们就说嘛，科技的进步都为了咱们这个更好的生活。我们这个风电厂的建设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0: 既保护开发，然后又能够合理的利用。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1: 对，
2: 庄河依托现代化厂区与完善的配套体系，为新能源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东北地区唯一具备海上风电、抽水蓄能、核电等清洁能源开发条件的城市，正在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当黄海的浪花仍在诉说着生态的诗意，当海上风机的叶片还在续写着绿色的承诺，我们的庄河之旅也渐入尾声。这片土地始终以海为脉，让金色产能、绿色动能与蓝色收获交织成三色经济的生动图景。庄河正以更鲜活的姿态，等待着人们解锁更多它蕴含的宝藏，续写传奇。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

0: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当天，习近平还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1亿人民币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4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 820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4月份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6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3.7万亿美元， 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中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亿吨， 同比增长 0.9%。 近日，中国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月20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 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他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应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南海超话，本期节目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针对日本政府妄图为侵略历史方案的言行，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 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截然不同。 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东京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 对此，郭家坤

0: 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针对记者有关近日泰国沙角府发生中国公民遭非法拘禁并被勒索案件的提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9号说，使馆对此高度关注，已第一时间向泰国有关部门了解案件情况，并敦促泰方依法公正透明开展调查，尽快查明案件事实，将所有涉案违法犯罪人员绳之以法。发言人表示，中方希望泰方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和社会治安管理，切实保障在泰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维护中泰两国人员往来与友好合作的良好环境。发言人还表示，使馆再次提醒在泰国以及准备赴泰国的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泰国法律法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现在进入超话时间。自5月17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举行陆上总队演习，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演并部署反舰导弹。日本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日本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这背后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特朗普通话，重申日美同盟重要性。中美关系企稳，日本为何慌了神？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暗示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妄图以台制华的高市政府作何反应？围绕上述问题，主持人王端端与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下面先来听一个短片。
2: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宣称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每日新闻16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此前，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
3: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西南诸岛三个岛上面进行了陆上总队演习。那从这次演习的地点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三个岛离台湾岛的距离很近。那而且演习的科目，我们综合来分析，这次演习它的针对性是什么呢？
4: 这次陆上总队演习有三个目的、三个行动，都跟目前的西南方向包括台岛密切相关。三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向西南方向的机动部署。你看这次他的人员是从北海到九州要向三个岛转进，中间呢需要公路运输，甚至需要海运或者需要空运。像之前这作战部队都是针对北部的固定防御，如果按照目前日本机动防御的构想，他要进行大范围战略机动。要如果向西南方向的这个 输送渠道，包括陆运、海运、空军，通过演习行动能够基本达成，那么下一步大规模作战部队就可以依赖这些通道向西南方向快速部署，形成在西南方向的兵力重点。第二是演练向西南方向的物资运输，因为作战行动对于后勤保障高度依赖，特别是在岛屿之间作战，那么各种物资保障，包括弹药、器材、物资、油料，都需要特殊的桥梁、特殊的通道。如果通过演练行动形成后勤保障体系，那么今后在岛屿之间作战，特别是支援西南方向的持久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就有了时间周期上的支撑，有了后勤物资上支撑。第三呢，它要练与美国的联合，因为这次无论是联合指挥所的开设，包括其他要素，都是与美军一起。如果下一步在军事合作关系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在西南方向形成重点，这样联合关系将会有更明确的指向。这次三个行动很典型，而且也很值得关注，很有针对性。首先呢，他要在宫古岛上练指挥，因为指挥所开设就是宫古岛，这个点呢距台湾岛大概是300多公里。如果这个点位每日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包括其他要素能够进行相互组合，一旦西南有事儿，每日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这个点呢是一个前哨的指挥阵地。第二呢，是在石垣岛上练反舰，那八八是反舰导弹就部署在这个点。按照日本方面的设想，下一步八八是反舰导弹射程不足，它要部署新型120导弹，甚至是要把25型反舰导弹在这个区域部署，这样射程就从之前的100-200公里提高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也说明呢，5月20这个点，无论是封锁宫古海峡，以及在台湾海峡周边，包括在台湾岛北侧，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反舰作战能力。
3: 那这次练习的一个项目就是与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日方是出动了数百名的士兵，美军只有20名士兵，那这说明什么？是能够读出来日本是以后在准备的所谓的夺岛的作战当中担任这个主力军吗？
5: 的确啊，这个陆上这个总队演习啊，本身是自卫队单独的一个演习，那么过去呢，其实也不是和美军来共同演习的，但是这一次的点位是非常特殊。我们从这三个岛来看的话，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实际上是距离日本本土最远，但是又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日本的三个离岛。那么这三个离岛实际上是近年来日本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当中啊，着力强化军事化建设的一个重点的前沿要塞。所以我们看到，从过去其实早在10年前，这三个岛上基本上都没有武器装备和自卫队的人员。那么在这过去10年，日本是步步为营的，实际上把这三个岛啊已经严重的打造成一个军事要塞化了。其实这三个小岛面积都很小，但是现在分别自卫队大概有700-800人在宫古岛上，在石垣岛有500-600人，然后在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有110公里，现在应该也有290个人左右，有导弹部队、有电子战的部队。实际上他们在密集的把这些岛屿打造成一个前沿的所谓的拒止力量，也就是为，说白了就是为所谓台湾有事的时候军事介入来做一个前沿的准备。而且我们从宫古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是所谓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海军东出太平洋的最关键的水道，所以我们从中能看出日本强化这有关岛屿的这种军事化的建设它的这种意图所在。但是美国这次20个人参与，当然可能看上去像象征性的、名义性的，但实际上双方也进行了一些战术的演练。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本岛驻有1.8万个这个第三远征军，可以说美国的重军还是在后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所谓的岛屿作战的场景当中，美国可能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把日本推在前面，然后美国在后面提供一个支援的一个角色。
3: 这20个人这次军演中他们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5: 他们这次应该说这三个岛上有各自不同的科目的训练，我想美军可能更多的是跟他们来配合，比如说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的这种远程的军力投送，甚至是包括我看到还有说民船来投送军力的一种场景的一种设计。那么这些也能看出，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两栖作战、夺岛和反夺岛的演习当中啊，其实日美之间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军演当中，已经反复的进行了各种场景的锻炼。那么这次可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实际上也是设想的一种场景的这种具体作战场景的训练，也在进行一个实战化的演练。
3: 从中能够读出日本的图谋。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多地伸向了太空，那是情报收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4月份开始运作了，那据说这个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了一双眼睛。 那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对。

0: 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1: 日本宣布四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开始投入使用。如果从突破和平宪法，包括日本所倡导的反击能力，打击对方基地能力去看呢，它很重要。你首先像您说的，它就是反击能力的眼睛。因为日本导弹射程如果和侦察能力能够挂钩，能够匹配，这样才能够做到打到和看到两者组合。日本所谓反击能力，目前在导弹射程方面正在逐渐增加，从之前的几百公里到1000公里，现在250已经到了3000公里，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到5000到6000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仅靠传统手段不可以，所以他准备把所谓的星链卫星日本版本进行部署，这样呢就能够远程打击，提供目标监视、情报预警、侦察定位，所以从目前看呢是一种军事松绑。第二呢，这个星座它是一种高密度的星座，按照日本所发布的消息，它有几百颗小卫星，但是数据保密，它为了掩人耳目。另外这些卫星在轨道上密度很大，不会由于几颗卫星出现故障影响所有卫星的工作职能。另外呢，它可以从这个东亚方向向全球拓展，目前呢它是区域部署，那么下一步呢会向全球部署，这样就可以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对目标的打击能力。日本目前的几种卫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多种轨道多种卫星的一个组合，而且多数是500到600公里轨道高度的小卫星。你像它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可以有0.25米的分辨率，对于这个战术打击有一定的这个保障能力。这个光学成型卫星一般是0.3到0.5米精度，这样也可以引导导弹攻击，而且进行打击效果评估。它的高频卫星可以对海上编队提供分钟级的预警，所以它所说的打击对方航母、打击对方海上编队，大概和卫星情报系统和远程火力密切相关。总之呢，如果真的在太空突破和平宪法，这样军事能力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被松绑。所以目前看，无论是卫星部署，包括远程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各种模式和重要表现。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也被媒体曝光了。草案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15号被媒体曝光，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草案列举所谓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包括去年6月，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出现中国战机与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的情形，以及去年12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发生中国军机向自卫队飞机照射雷达事件。草案指责所谓中国在防务政策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持续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宣称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来应对。该草案预计最快将于今年7月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另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当天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0: 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仍然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这透露出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3: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重点关注这本防卫白皮书关于中国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表现出是在年年的在加码炒作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这一轮的日本的这个强军购物是从2022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当中把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那么这么一个定性之后，从2023年的防卫白皮书开始，就开始大幅的炒作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以及在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我们的军事演训活动，日本就开始大量的炒作。那么实际上也是为它来推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来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借口。所以我们看到从2026年透露出来的情况，实际上它又是老调重弹，一方面在宣称中国的国防建设所谓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拿出来罗列，比如说中国在西太平洋靠近日本的地方进行一些双航母的演练，这是首次，那么也包括中俄的联合巡航，还包括去年12月所谓的雷达照射事件，实际上后来日本

0: 被打脸了，是他自己搞了一个乌龙，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听到费用把自己中方先跟他联系的情况通报出来，所以他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呢，其实是要在误导日本国内，制造出一种中国威胁在升温的这么一个假象，为他进一步的来推动强军扩制造舆论的铺垫。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他马上要出台新版的安保森文件，现在日本国内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把中国明确定性为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实际上把这个防卫白皮书啊，实际上也是某种舆论上的试探，也是为下一步来进一步的来推动新的这种再军事化的举措来制造一个舆论的口实。
1: 尽管是老调重弹，但仍然透露出危险的信号。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透露出一种不一样的动向，与他们一贯的大肆向前冲的风格似乎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回避了像核潜艇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是为什么呢？
2: 那首先是搞核模糊，如果核字被日本放大，国内的反弹声音势必很大。那如果在文字上做游戏，甚至是故意模糊，这样呢，就可以把自己的核能力、核方案，包括今后的核设想进行隐瞒。所以不说不等于不做。如果在安保文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文件中，触提到核潜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人耳目。那第二呢是留核缺口，目前核潜艇很敏感，但是去年12月19号，小原纪次郎已经参观了横须贺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而且暂不缺口。那么下一步，如果韩国拥有了美国制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拥有了美国的核潜艇，日本就可以向前走出一步，以盟国拥有核潜艇为由向美国索要核潜艇。如果这个口子包括这个空子留在这里，那么下一步呢，如果其他国家拥有了类似的能力，日本认为在国内的民意就可以顺理成章。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故意遗漏，说明呢今后可能还会有大动作。下一步如果五核三原则被修改，特别是不运用一条被强行修改以后，那么下一步美国的核能力包括日本的核能力就能够进行有效组合。
1: 15号在美国总统结束访华返回美国的途中，高市早苗就迫不及待地与特朗普通话，以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日本为何要急于抱紧美国？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此次通话仅有15分钟。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特朗普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岛内有学者认为，特朗普这次表态相较于以往，反台独立场更加强烈，台当局对美国立场恐有误判。与此同时，日媒也注意到，特朗普曾在本月早些时候就点名过日本，称日本对台湾很支持。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因此特朗普此番敲打台独，是否也意味着日本被美国撤了梯子？
1: 特朗普与高市早苗的通话仅仅15分钟，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形容高市早苗的行动是迫不及待，看出来日本慌了神。那日本慌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看这次特朗普访华，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啊，恐怕日本是最为担心、最为紧张的国家了。因为一方面，日本在过去几年实际上它奉行的外交战略是以美制华，依靠美国抱紧美国大腿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了一个恶化的敲头把头角色。另一方面，那么高早苗上台之后，去年11月份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日关系可以说跌入谷底。现在日本也是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外交等等各方面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看到特朗普访华，日本心里最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高市早苗政府也是 想方设法想要对特朗普施加影响。一方面在三月份他已经提前飞到特朗普华盛顿去跟特朗普想要对表，但是当时的打算又落了空，因为当时本来想谈中这个涉及中国的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后来由于伊朗的战事被冲淡了。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反复的想要游说美国，在特朗普这次访华前后啊，顺道去一下日本，但是特朗普没有说，最后没有同意，那么导致现在日本国内很担心。那么最后在日方的反复的做工作下，特朗普在回程的飞机上，空军一号上，给高层们打了一个电话。但日本国内呢，也心里很不是一个滋味，一共才15分钟。那么刨除掉翻译的时间，再加上客套寒暄的时间，实际上可能也就说了7-8分钟。而且特朗双方的这个反应啊，也非常有意思。美方根本就没有，后来没有白宫没有发消息，但是高市早苗专门为此搞了一个记者会，上来说美方怎么怎么样，给他介绍了这个访华情况。但是后来日本媒体发现，这么短时间内怎么可能介绍呢？而且后来我们看到，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了一个话，谈了30分钟。那么相比之下，日本就反应就更加那个。所以我们能看出啊，日本还是非常的担心被中美关系缓和而被越顶、被抛弃，这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战略噩梦。
1: 嗯，尤其是特朗普回国之后明确表示反对台独，那这向台独势力和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特朗普呢讲了4个警示，第一呢是不支持台独，第二呢不想看到台湾独立，另外呢不想在7500英里，特别是1530公里之外去打仗，另外还讲不要因为有美国撑腰而独立，所以讲得很明确。我感觉呢这个4个部给个日本包括台湾地区首先是泼了冷水。你像之前无论是台独包括这个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虎视眈眈，试图要当桥头堡，要干预台海事务，那如果这是4个部出现以后呢，对双方都是冷水一盆。第二发了警告，如果美国在7500英里之外不打仗，或者是在1500公里之外不打仗，那说明呢其他国家也打不上，也不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日本西南方向配合美国，不是我要打，配合美国作战。如果理由都没有了，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势必会受到冷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一起来听来自马来西亚的北京大学留学生郭慧恩在中国求学以及文化交流的点点滴滴。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1000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1000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北部湾、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0: 今天黄海中部、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有些朋友可能在网络上看过他分享的内容，他长期专注于讲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华人的故事，借助新媒体，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让更多海外青年了解和走进中华文化。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郭慧恩，一起听听他的成长经历、创作心路，以及在中国求学和文化交流的点点滴滴。你好，慧恩。
3: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
7: 嗯，欢迎你。郭恩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哈。
3: 嗯，是的，我的家乡在马六甲，但后来呢，我们家人搬到了吉隆坡去生活。
7: 嗯，但是慧恩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北京工作生活，对吗？
3: 是的，是的，之前在浙江。
7: 哦，之前还在浙江待过。
3: 嗯，是的。
7: 那这些年辗转浙江、北京发展求学，是不是也很想念家乡啊？
3: 嗯，肯定会啊，因为其实我是在吉隆坡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家人其实每一年大概会回去马六甲3到4次，几乎是每个季度都会回去。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最怀念的是我们在傍晚的时候会在马六甲的河边散步啊，吹吹晚风啊。现在北京的节奏就是有比较快，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有时候所以有时候我在北京工作，因为节奏比较快嘛，我就会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我闭上眼的时候，有时候感觉自己好像闻到了家乡的那个，我们有一个甜点叫 Chendol， 它是马六甲椰糖的一个冰沙，还有一些小的那个，它可能上面还有一些红豆呀、玉米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辅料，就非常的好吃香甜，我就特别想念这一道美食。
7: 累的时候特别想念家乡。
3: 对，
7: 慧恩是马来西亚华人啊。
3: 是的，我是在马来西亚的第五代华人。我的家人呢，因为故乡在马六甲嘛，那马六甲在很远久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港口。那当时候下南洋的最重要的据点就是马六甲。我的家人就是在福建惠安的那一带下南洋的。
7: 我知道马六甲那边的华人本身还比较多的哈。
3: 对。
7: 所以想问问你，就是作为马来西亚华人，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里，你觉得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浓厚吗？
3: 非常浓，甚至很多中国的朋友如果到马来西亚去过春节的话，就会说哇，马来西亚华人过春节好像比中国人还认真呢。
7: 真的吗？那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是不是一直都在坚守和传承这种华人的传统习俗呢？像过年的时候，家里面是不是也一直保留着比较完整的这种传统规矩？
3: 嗯，我给大家说一说我成长的环境吧。因为马六甲是华人最早期落脚南洋的地方之一嘛，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的传统和守节的这一些元素在里头。比如说我们有非常著名的马六甲青云亭，它的香火非常的旺盛。每一年或者是过年时节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多人会去庙里上香，去祈求风调雨顺，家庭家人平安。那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嘛。包括我家里其实会很坚持的说福建方言，在中国应该是说闽南语，但是在南洋这一带，我们会把它叫做福建方言，因为在当时候的认知里，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语言是从福建那一带传过来的。还有就是我每一年家里会比较重视的是清明祭祖的习俗，都很盛大，家里会提早一周就开始准备糕点啊，准备祭祀的一些材料等等。我觉得这一些文化习俗都在潜移默化的给了我一种历史的参与感。这也让我后来就是在做历史文化内容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接触的就是南洋底色的一个中华文化，非常有趣。因为小时候我对中国的认知就是一个祖籍地，从我的爷爷奶奶的口中，他们会告诉我说，哦，我们的祖先来自福建，来自惠安的一个地方叫做井头村的地方。我只知道这些地名，但我无法想象，我只能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漂洋过海，坐着船来到马六甲来捕鱼，慢慢的经商，这些故事当中去想象中国的样子。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后来我来到就是中国去念硕念博，产生了一个很深的一个连结，就特别的有趣。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深刻的一个跨越吧。
7: 所以这样的成长经历其实对你后来的人生选择影响还挺大的哈。
3: 是的。
7: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你还特意回到了老家福建惠安，也算是一次回乡寻根了，是吗？
3: 对的对的。因为我的家人就是从小就告诉我说我们有一个老家叫惠安。我其实知道它，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地方在哪里。那当时候呢，我的外公就说以后等我硕士毕业以后就回去看一看嘛。那很可惜我的外公没有等到我的毕业，他就已经离世了。当时候我就想说，我要不自己回去看一看吧，就聊一聊老人家的心愿，包括也让我自己有一个对我外公的情感寄托的一个很好的延续。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约定。那他当时候留下了几张照片，一个村子的名字叫井头村，还有就是一个亲人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个号码呢，我无论怎么打都不会有人接听，可能是因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所以我当时候其实挺无助的。直到我机缘巧合之下，我到泉州参加了一场活动，我就延后两天，想说在那附近待一待吧。我突然间心血来潮，就说好，我都已经在这了，要不我现在马上就找一找那个地方在哪儿，看我能不能去看一看，就算找不到人，但我看一看地方也算是了了自己心中的这个小愿望吧。我就开始在小红书上搜到了一个包车司机的公司。我就跟他们说了我的情况。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派一个司机师傅跟着你，陪着你去。那首先就可能去一些那个叫警察局，就是当时候他就说，司机师傅就说好，第一站我们先去这个警察局问一问具体的方向或者情况怎么样。后来就也可能是我外公的眷顾，也可能是祖先们的眷顾吧，就是冥冥之中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顺利，一再问一再，就问到最后去到了村委会。村委会的那个办公室呢就说，哎，我们这里有个侨办，就是他是专门帮海外华侨找故乡的一个办公室的主任。他刚好他今天也来了，然后就碰上面了，就聊了一下，他就说来，手机号码给我，我们帮你打。结果他一打就接通了。
7: 终于接通了。
3: 对，就当时候问了一下名字呀，对了一下就我的那个祖辈们的名字是不是他们的族谱里可能也有记录啊，怎么样，就对了一下就对上了的。 所以就给了我一个地址说让我过去。那你知道我离那个当时候我离那个姨婆家有多远吗？
7: 多远？
3: 就7分钟的距离。
7: 哦，那么近。
3: 对，就我觉得冥冥中就被安排好吧，是一个缘分。那我觉得这个让我一直想要回去故乡看看的念头，可能源自于我家里的长辈从小就一直告诉我两个概念，一个是饮水思源，所以我会对故乡产生特别浓厚的兴趣。第二个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觉得他们留下给我的这个智慧也让我就是无论走到多远都会觉得不能忘本，并且后来塑造了我处事风格上比较严谨踏实的一个风格。
7: 所以今年这趟回老家也算是正式回乡寻根圆梦了。
3: 是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悟其实不能只用浓厚两个字来概括，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生理本能。比如说我说马六甲这一座城市吧，我们叫它古城。为什么叫古城？因为它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的浓厚跟悠久，而且它的文化本身不是只存在在博物馆里面，而是你如果走在大街上，你会看到每天早上会有华人的家庭可能在家里外面拜天公，清晨的地主香香，那个街坊的邻里一句一句的方言，还有我们的家家户户门上可能会贴有堂号呀，或者是一春联，这些都是我觉得华人社群对中国中华文化的一个认知跟连接，都是在融入在生活里的。那因为像马六甲是华人下南洋最早的据点之一嘛，我觉得如果你来这里旅游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文化氛围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慧恩经常在网上分享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视频，用年轻人的视角来解读历史故事。而他现在的另一个身份呢，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刚刚我们和慧恩聊完了他的祖籍还有寻根的故事，那说回你自己，其实你之前是不是也没有想过未来会和中国现在有那么深的连结，甚至是来这边长期生活读书求学？
1: 就算是我非常清晰的有一个华人的这个身份认同感，但是我会觉得我是马来西亚华人，我并不是中国华人。小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当我们一次一次的过不同的文化春节，一次一次的去清明节扫墓，每一次看到墓碑上，我们的祖先的墓碑上有他们的这个祖籍地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跟中国华人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我们分隔了两地以后，我们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呢？我开始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疑惑，所以我就开始去了解一些历史根源，开始爱看很多历史的短片呀，或者是历史的一些记载。后来我就开始重做了我自己个人对中国的一个想象。当时候我已经开始做很多世界华人历史的题材了，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是漂洋过海，然后是离散华人的群体，但是我们像一些，但我感觉我们好像冥冥中还是有一些丝线在连接着我们的，是可以透过文化去慢慢去发掘，慢慢去找回那个根源的。所以当时候我做的这个系列呢，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主要是世界各地的华人吧。我有时候看到那个留言，他们会说啊，原来我们就是越南华人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有些人会说啊，原来就是印尼华人的这个历史渊源当中，哦，有经历过这样子一段可能不为人知的，或者是一个浩劫，那个这个细节是透过你的视频之后才能去理解到的。我就会觉得这是我做视频的一种动力吧。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慧恩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还记得那会儿多大吗？
1: 第一次来中国还蛮小的，好像是17岁的时候，第一次去的广东佛山。
0: 17岁的时候来过中国的广东佛山。那从那次短暂的停留到后来真正的选择来中国发展，这中间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1: 后来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念商科的，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自媒体，但是在后来其实我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开始探索到了自媒体，并且也开始发现其实自己除了喜欢阅读，喜欢去探索不同的题材之外，其实我也很想要，很渴望一个可以表达的出口。所以我才开始弃商从文了。就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商科给了我一套就是市场逻辑，但是我自己本身对于想要表达想要去探索的内容呢，它没有办法支撑我这个兴趣，所以我才尝试开始录视频。那录视频开始，我就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跟透过视频去跟不同的观众去交流，因为我们的观众其实还挺有表达欲的，特别喜欢在留言底下去讨论一些历史或者是一些他们自己亲身的感受。
0: 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从商科背景到后来的新媒体领域，再到攻读博士哈，这中间我觉得是有一些转变的。那么这个转变的契机你觉得是什么？
1: 我觉得是我开始觉得自身的认知是不足以再支撑我走得更远了。因为在自媒体创业其实已经7年了，我最后决定要到中国去攻读硕士和博士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自媒体领域当中遇到了瓶颈。当碎片化的流量缓缓退去以后，我们的流量会开始处于一个非常比较平衡的状态。可能比如说一支视频，以前我们在流量最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10万、10几万的这个点赞。 但是当他开始退去了，他开始回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几千一两千。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流量焦虑，我就会在想，是我做的不够好吗？还是我的观众不喜欢我了？还是我的内容开始变得无聊？我就这个时候我其实特别焦虑，我就开始在想，这个三秒定生死的快节奏时代，我觉得开始有点累的感觉，不想再去追求这个流量，所以我就在思考，那有没有一些内容或者有没有办法是可以让我可以有更深厚更扎实的这个底子去继续创造，比如说更深厚的文化内核，那我要怎么做呢？我能去到哪里才能提供我这个成长呢？后来我就开始在搜索一些关于中国留学的资料，因为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还是很喜欢中国，就算是我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去旅游，我曾经在我念硕博之前也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在东南亚各地，就每个地方都住了两三个月去探索他们的文化跟历史，但是我相比起来，我感觉能够让我产生像家一样的感觉的地方依然是中国。
0: 所以
1: 我就最后决定来到了中国留学。
0: 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求学，现在是在北京大学读博。那北大这一所校园对你个人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
1: 首先我觉得与其说是我选择中国，我感觉其实冥冥中是像中国选择了我。
0: 怎么讲？
1: 就是我觉得吧，在我想要选择学校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候并不认为自己会被录取，因为我并不是特别聪明的学生，也不是特别有成就，我总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卷的地方，中国能够在高校里
0: 竞争压力很大是吗？
1: 对呀，而且能够上高校，能够上985这些学校的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那我这种小番薯算什么呢？我并不认为我自己能够就是踏入中国的这个学府殿堂。但我还是尝试了一下嘛，那承蒙中国不弃，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到中国学习。我为什么选择中国，其实最大原因是因为对我来说，中国的这个自媒体生态，这个网络呢，它是全球数据化最前沿的一个实验室。因为我自己是做内容的，但我不只做内容，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那个流量的逻辑。那无论是短视频或者是这个电商，它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发达，并且是它的迭代速度是很惊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想要学习的话，中国毋庸置疑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把自己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并且是最卷又是这个迭代速度最快的一个国家，那你肯定成长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所以当时候我报了北大。在北大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此生最正确的选择之一吧，因为北大其实它不仅仅是给了我一个学术的训练，它其实提供了我很多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最重要的是思辨能力。
0: 对，
1: 因为就是在学堂上我会觉得，虽然总是会觉得自己好像跟不上，毕竟就是工作这么多年才又回到了学堂上，还会有不习惯，但是透过这个一场一场的辩论跟老师跟同学们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重塑我的认知，并且在挑战我对这个世界的框架跟认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当我觉得自己的认知已经不足以再去支撑我的内容走得更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不同的人跟不同的方法来滋养我的大脑，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所以你现在一边在北大攻读博士，一边做自媒体创作，还要兼顾自己公司的运营，平时学业和事业两头兼顾，压力会不会很大呀？
1: 压力大到飞起。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时间恨不得要有48小时一天才能把事情做完，因为课业也有提交的日期，但是我们作为博主，我们的这个更新的计划也需要非常的频密，那总是在重要的事情与更重要的事情之间博弈，所以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会有压力，并且我会有时候觉得自己缓不过来。但是后来我跟我的导师聊了一下，我导师就跟我说，其实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100%，就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做到非常完美才算及格。
0: 对，
1: 及格本身的意义就是它可以是60分，可以是70分，可以是80分，没有关系。听了他这番话之后，我就开始学会再放缓一点点脚步，然后不把自己的这个高标准，用这个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那这样子的话，我好像可以更好的去完成很多事情。因为读博其实它非常考验思辨能力跟毅力，不是说你的爆发一下子很快很好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果。它其实真正考验的是你日复一日的坚持，坚持的阅读，坚持的写作，坚持的去研究。那我后来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自律的模式。因为我前些日子有一个短视频，就是在网络上有被100万人关注过，那是一支关于我自己因为身体过敏了，导致休克的一个视频。那时候是我到北京的第二个月，被一个虫子叮了以后，我就开始急性过敏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发生这么严重的过敏，我自己当下也吓到了，但是我在15分钟内就赶快到医院去，到急诊室，因为我发现我开始呼吸困难了。那当时候也很庆幸的就是被医院救回了一命。在这之后呢，我就发现自己好像身体没有之前那么强壮，会比较容易觉得累跟虚弱吧。那网络上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就总是在问我，你的身体怎么样呀，身体好了没有啊。那我也后来看了一些医生，因为那过敏一直都还在，就是时不时会发作一下这样子。那医生就说啊，这可能是压力过大或者是缺乏休息的结果。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正在学习劳逸结合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如果我不想要创作，也不想要研究题材的时候，我就去选一本无关紧要的书来读，只要是我感兴趣的。比如说我最近在看山海经，我就觉得很有趣。又或者说有时候我需要出差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在拍摄行程结束以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多待2天，毫无目的的去闲逛跟探索那个城市，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休息。所以如果各位读博的或者读硕的朋友们，我觉得当下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除了自律，就是把事情做好之外，你也要把自己照顾好才是最重要的。
0: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1: 是的。
0: 谢谢慧恩。从马六甲到北京，慧恩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不少跨越与转变。那么除了北京大学博士生的身份，他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已经知道的标签，那就是自媒体人。那么一个博士生是怎么做起自媒体，甚至还创办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呢？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好，再次感谢郭慧恩，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1亿人民币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4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 中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亿吨， 同比增长 0.9%。 近日，中国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月20号，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 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 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你好，我是钟芳。 95后作者金珏，出生于闽南漳州的渔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好奇祖辈女性的人生， 在学姐8月长安的支持下，启动了寻找隔代女性长辈名字与生命史的创作项目，由此诞生了《脐带记事》这本书。从2023年开始，金珏通过朋友的引荐，线下招募登门访谈的方式，走访了福建、山东、江苏等地，采访了10位出生于上世纪30至50年的女性，记录她们被家谱隐去的人生。 历时1年半的时间，金珏把这些口述与记忆写成了这部豆瓣高分非虚构作品。这不仅仅是一次写作，更是一场对女性生命史的打捞。今天就让我们对话金珏，一起走进这位95后写作者，他和脐带记事的故事。
2: 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闽南华侨客的这个故事，
3: 金珏，我想知道在这样一本书里边，在这些采访对象里边，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人物？我觉得就是因为自己是那一个访谈者，会很难挑最印象深刻的。但你可以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是，叫奶奶得了抑郁症， 就写的是一个在山东的农村，但是90年代就确诊了抑郁症的我朋友的奶奶，叫江桂芷。我自己是在听她分享她奶奶故事的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会有一种，对，大平时都是朋友，也聊了很多自己的事情，但好像从来都没有提到自己的祖辈身上的故事，好像突然有分享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 啊，原来这样的故事发生过，原来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对，因为我会觉得在农村的90年代能确诊抑郁症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而且那之后他奶奶就还是虽然偶尔会断药，但基本上是坚持吃药，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会跟我强调他奶奶是很不一样的农村老太太，就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也不止刻板印象，我觉得现实
2: 确实也是这样，就大部分农村的老年女性，她就是会更以家人为重，以他人的需求为重，然后会大家会觉得可能是慈祥或者是温柔，很会照顾人等等这样的一些印象。但他会说他奶奶是一个

0: 性子很野的女人，就是
1: 很
0: 泼辣，
1: 嗯，
0: 对，经常，然后就是以自己的意愿为主，就是不太管家里人怎么，就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会说要照顾什么子女、孙辈的感受，她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这样一个老太太。所以我在听我朋友讲述她奶奶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哇，就很鲜活的一个老太太，也很少见，也有点害怕。就是她说她奶奶很会骂人，我就觉得
1: 嗯，
0: 我很担心我见到她奶奶会很凶啊，或者是采访不没有办法好好的进行之类的。但就我觉得就这个访谈项目都是蹭朋友们的光，就可能因为她也很疼爱她的孙女，所以我上门的时候她还是像一我觉得就是像一个很慈祥和蔼的奶奶一样子，就接待我，然后让我吃家里的水果，然后聊天的时候因为他讲的是山东方言，我会稍微有点听不懂，可能听懂50%-60%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朋友有时候就他以为我完全能听懂，所以他就不给我翻译，然后我就会光听，就其实已经不知道他奶奶讲到了哪里。
1: 嗯，
0: 然后他奶奶是一个讲话语速很快，然后很容易激动，就讲到可能当时生气的事情，他就会手舞足蹈的，就是
1: 还是会非常生气。
0: 对对对对，然后讲到伤心的事情也会流泪，就真的是情绪很丰沛的一个老太太。所以我觉得是访谈过程包括前后包括写作出来，我都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奶奶。
1: 实际上当你说到这个9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农村的老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确诊了抑郁症并且服药，我觉得这个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有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的关注，或者说不认为它是一种疾病。
0: 对，我在采访之前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然后也问了他是如何确诊的，就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很迅速的，说他当时主要症状就是睡不着，然后会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包括其实当时那个时间我觉得跟更年期应该也是有所重合的，就40几岁，儿子女儿刚结婚那个时间段。然后他其实也是问了，就是各种寻医问药，可能就是村里周边镇上县城，就西医中医好像其实是有一两年时间就是都不太管用，就这些药他就还是睡不着，还是情绪很激动，经常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就是靠家里人看着他，就不让他去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然后是他的儿媳带他去看病的时候，有一个医生说，哎，看你婆婆这眼神一看就得了精神病，就是其实听起来不太好听，然后他们当时就他儿媳说听了也很生气，但后来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就问他，那如果真是精神病那要怎么办呢，去哪里看呢？那医生就说，你去应该是他们市里面的一个精神科医院。然后就去了，那做了各种检查，确实就是说你有抑郁症，然后拿了药他就开始睡得着了。然后这个奶奶的说法就是，那我吃这个药我能睡着了，不就说明我就是得了这个病。就他身上并没有我所想象的，一个是我可能会想象说呢，因为农村里面对抑郁症或者各种心理疾病的我认知，哪怕到今天我觉得都还是很不够的，会很容易觉得疯了啊，或者精神病也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
1: 对，
0: 然后我也会觉得说，那奶奶会不会也会被这些邻居们啊村民们会嘲笑，或者说有点疏远。他说没有，完全没有，是他的说法是，其实村里就邻里他们村隔壁村可能是有很多人有类似的现象的，就这个叫睡不着的病其实困扰了很多人，但大家并不知道他能怎么办，那他是一个找到了怎么办的人，所以他反而会有点像成为村里面这个KOL 一样，就是会有人对会有人上门来问说，哎，那你
2: 意见领袖
0: 怎么办的，对对，去哪看的病，去哪拿的药，对，反而是这样。这也是让我在访谈过程中很惊奇的一部分，就是突破了我原来的认知吧。
1: 你说

0: 我听完这些之后，我好奇啊，可能我在书里边也没有看到，就说这些长辈的女性，你后来做这个梳理的时候，她们是什么年龄段呢？哦，她们基本上都是出生在就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像我奶奶今年已经96岁，就是
1: 30年，对，就30到50这个20年出生的女性，有很多奶奶都是，对，很多奶奶都是40年或者说50年左右这样子。我明白了。所以在地域上呢，你后来看的话，整个的地域上的差别大吗？都选取了什么样的地域呢？
0: 这个就有点像我说一开始他又只能通过这种人传人的方式，所以会慢慢的往后会有意的在控制，比如说我选取了两个闽南故事，那可能有一些别的闽南故事我又觉得有点多了，基本上还是以山东跟福建为主，山东是因为我当时工作是在青岛，然后我会在青岛办一些线下的读书会，会在就会通过读书会这种方式也告诉大家我在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也是我招募的一种形式，会有一些通过读书会找到的访谈对象，所以他们基本上也就是山东周边的，然后 其他的就也还有一些，其实就是大学时候认识的朋友嘛，但后面发现也会比较集中在江苏这样子，江苏安徽可能都是这样一条线，山东江苏安徽福建，对，然后还有一个郑州的，在郑州生活的奶奶，对，她是从东北到的河南，
1: 这种城市之间的差别的老人，他们会女性， 他们的差别大吗？你觉得？我觉得还挺大的，就比起就是可能在城市生活跟在农村生活比较大，在北方跟在南方更多的就是大家也能够观察到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差异。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是什么呢？你观察到的最明确的。
0: 我最明确的是这些女性在年轻的时候是否有一份工作。 然后这也影响到他老后是否有一份收入，有一份退休金，然后因为在农村的女性她没有一份这样子所谓的工作，会有，我觉得有比较强的经济焦虑跟养老焦虑，
1: 所以经济基础财务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是也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对，生活的水平，家里边甚至是家里的地位，对，
0: 然后和子女的交流的一些方式内容都会有所影响，对不对？我觉得是的，就会更大的影响到家庭在他生活中的比重，可能就会觉得家庭就是自己的全部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农村女性更多时候大多数就是有点像完全被融入到整个的家庭叙事当中，就是生育养育。 然后因为比如说像我的奶奶外婆，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有像一些劳动嘛，可能在生产队啊，然后包括像我们，因为是闽南的渔村，会有一些就又要有时候有种田，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跟海边相关的一些劳作，但这些可能也都比较少被视为工作吧，就还是会觉得男人是那个家里的主力，会觉得就是 对，就被揉到了家庭内部。然后那比如回忆年轻的时候，工作可能就能给他划出一个家庭之外的区域，然后在那个区域里面他会有成就感，会有一些同事变成朋友，我觉得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场域。然后那你在那里有成就感之后，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家庭是你的全部，当然 对这些女性来说，家庭都非常重要，但就我觉得是更容易觉得自己还是做了一些很不错的事情的，对自我的价值感跟成就感，对，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听你说完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其实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也是会有启示的，我觉得，对。
1: 你看，就是你是出生和生长在闽南，然后雪莲是在湖北出生生长，当然我也是出生在这个 湖北，但是实际上我的家人他们都是北方人、山西人、河北人这样子。我想不同的地域，尽管我们刚才说在你的采访中这个城市地域的差别不大，城乡的差别大，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这几个地域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差别。我就心里面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闽南。对，我就像你说的，外婆她有很多个孩子，然后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也有家人是这个福建闽南地区的，然后我也看到实际上即便是我们八零后这一代，八零九零后这一代，在他的家庭里边依然也存在着对于男性更大的重视，尤其是在这个闽南地区，对不对？你的生长中是什么样？
0: 我觉得那这种地域差异肯定也是有的，闽南包括可能广东潮汕地区会有点像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讲重男轻女的这种观念，尤其在我上一辈人那边，我觉得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然后宗族文化也是被维护得很好。对，那宗族文化它就是以男性为这个脉络去组建起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它跟重男轻女啊，然后跟可能会比较多的生育小孩都是强相关的，比较多的生育小孩可能就是连接到那种传宗接代啊，或者一定要一个儿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观念。然后背后宗族文化之后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祭祀，包括说可能像这种祭祀它是拜的对象有两个，祭祀可能是祖先，然后像神明就是祭拜。对，神明的这种文化也比较的深。对，我觉得这些最后都会变成家庭内部女性的劳动跟付出。
1: 工作量。对
0: 对，
1: 所以但是金泉你看啊，你是1998年出生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已经都快接近2000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时点上，就是你觉得在发生变化吗？
0: 我觉得变化是外力导致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对，因为实际上像因为我外婆生了九个小孩，像因为我的小姨是87年的，小舅是88年的，就到他们那个时候85后吧，其实应该是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管得很严了，但是他们这一辈的观念更强，所以他们这一辈还是会生很多小孩。但到我爸妈这一辈，其实我从这个政策上就可以看出重男轻女。如果你是农村户口，第一个小孩是女孩你就可以再生一个，第一个小孩是男孩你就是生一个。
1: 说到这儿，这个闽南地区，然后我也想问问湖北啊，问问雪莲，因为雪莲是这个家里边几代都是湖北人对吗？
2: 对。
1: 我们觉得从外围上来看就觉得湖北是一个女性是有一个挺鲜明的一个怎么讲形象的感觉。
2: 就是我们家是农村，算近郊区，我觉得在我的家庭里面我觉得我妈妈是比较就是家里的比较强势的一方，也是就我妈现在都70多岁了，她还在工作，然后她还有两份副业，一份副业是种菜卖菜，另外一份副业是做媒婆，反而是我父亲现在是没有工作的，就是这样的状态。
1: 金珏，那当完成这本书之后，应该是23年开始写，对吧？23年
0: 到25年，25年就是完成终稿，然后26年出版。
1: 一年半的时间大概是，我不知道这个写完这本书之后，对一个98年出生的年轻女性来说会改变你什么呢？
0: 肯定是有改变的，然后但这个改变又好像是循着我最初的那个念头，就它好像是形成了一条脉络。最大的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完成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太多的参照物，就是我作为一个外人，然后去书写别人家族里面的故事，去写别人的奶奶跟外婆的故事，以非虚构的方式，可能我会觉得，我好像找不太到一些很明确的参照，会很怀疑说我这样做能行吗？然后一篇一篇写作的过程中，其实也没有把握说 我这样的书写形式可以吗？就会有一些自我怀疑。然后这个东西是到这个东西到这本书完成出版之后，我觉得是首先确认它可以，它完成了。然后我的更大的变化可能是，我觉得我本来就对女性的生命经验比那些比我更年长，甚至就是像奶奶外婆他们那一辈已经年迈的女性经验，我是一直都有所好奇的。然后这个项目给了我一个契机，去真正的跟他们面对面的聊天，聊他们的故事。其实如果没有这个项目作为契机，我也很难说就是去跟我自己家族里面的女性聊这些。因为我在试图聊的过程中会感受到他们的回避，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妈或者外婆他们是不太受过教育的农村女性，他们会对讲述自己有比较强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就会让他们想要退缩。所以当我问我妈妈经历过什么的时候，她也经常说哎呀没什么好说的，或者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对。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会让我意识到他们是想说的，这些回避可能只是虚晃一枪，或者就他们可能在回避的时候内心里面还在说你再多坚持一会儿，你再多问问呢。当他们真的决定开始说的时候，我访谈到了这些奶奶们都挺毫无保留的对自己的经历，然后也能看到他们在讲述的时候，可能他在讲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一个回忆的片段里，那他真的进入到那种讲述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神情和状态会让我觉得这样的讲述对他来说是很稀有很难得的。就是好像能够已经从他们的讲述状态中我已经感受到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会希望说期待机制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我也可以开始做的事情，可能我就不会至少说不会这么项目制的说哎，我再开始一个期待机制二，然后再去找到十个奶奶的故事再去写，就我觉得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但可能会想说，因为也会得到很多反馈，就大家会开始讲述他们奶奶姥姥的故事，也会想说像这样的一些读者们给到的故事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再次呈现出来。这个可能是需要想一想的。然后但是这种对女性生命经验的关注我觉得是会持续的，就会一直持续在我的创作里面，不管是写非虚构也好，还是因为我其实也想要尝试小说创作，所以有可能是虚构的作品里面，那我觉得那关注是一直会在的。
1: 所以现在写作是你的职业吗？
0: 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我是做完这个项目之后离开了工作室，然后在2025年当了一整年的自由写作者，然后确实是有点怎么讲难以维持生计。所以我最近其实是在找新的工作。
1: 雪莲，你自己对于金爵还有什么样的好奇吗？
2: 对，我看到你在寺庙里做过杂志，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吧。
0: 对，其实我毕业后就做过三份工作，然后期待记事这个项目算一份，寺院算一份。寺院是我在2022年初的时候，然后去了浙江的一家寺院，他们就是在对外招聘工作人员。然后到了之后是这个寺院有他们自己的杂志，但是是不对外发行的，不做商业的用途的，就叫内刊。其实整体上它很像一个正规的杂志，就也有不同的栏目，栏目比如说会有一些可能像我们会在译林上看到的文章，觉得说它更偏有点禅的那种人生小感悟，对，那种散文会有。然后我们也会去选一些佛学论文，放在这个杂志上，就是刊载一些比较专业的学术的佛学论文。然后在我加入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栏目，就是做访谈。我真的还挺爱聊天的啊，就是做访谈。
1: 最后金爵特别想问你一下，就是你看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在跟这个世界链接的方式， 然后还在不断的尝试探索中。你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探索里面，你觉得自己可能会坚持的不变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0: 创作，我觉得创作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会一直创作。
1: 嗯，
0: 然后女性和对女性的，就是女性首先是我的身份，所以是从身份出发的这种好奇跟关注也会一直是我的创作脉络吧。我想要创作是因为就是创造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只是说我可能擅长的就是文字，其他的一些创造的方式我不太擅长。有那种你在创造一个本来没有的世界的感受，我觉得是非常美妙的。然后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困难，就是会觉得这样真的可以吗，有很多的怀疑，但是一想到这些困难到最后能够抵达一个完成也很爽。
1: 你这个话让我想到什么，我最近一直在想说，其实每一个人他都在寻找一种和这个世界深入链接的一种方式，对于你来说，我想这个方式就是创作。
0: 对，创作或者说自我表达。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北部湾、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中部、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只虚幻的鸟，这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凤翔位于陕西的西部，离渭水不远。因为陕西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整个渭水流域富有古迹名胜，其名称都与古代历史相关。强邻西夏，位于今天的甘肃，时常为患中国。陕西省因而人力财力消耗甚大，所以人民生活甚为困苦。苏东坡到任后第一年内建了一栋庭院，作为官舍，前有水池，后有亭子，另有一上好花园，种花31种。苏东坡既已安定下来，判官之职又无繁重公务，他得以外出遨游，到南部、东部山中游历，动辄数日。有一次，他因公需到邻近各地视察，急需结束些悬而未决的罪案，并要尽其可能地将甚多囚犯释放。这件差事对他再适合无比，他于是畅游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有时清闲无事，他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终南山去看看珍奇的手稿，或是一个朋友珍藏的吴道子画像。东坡年富力强，无法安静下来，这时是他平生第一次独自生活，只与娇妻稚子在一起。如今他已然尝到做官生活的味道，但并不如他梦想的那么美妙。远离开京都的骚扰杂乱，在外县充任判官， 附属公文审问案件，颇使他感觉厌烦无味，有时难免感觉寂寞，但也有时举杯在手，月影婆娑，又感觉欣喜振奋。在他还不够成熟老练之时，他需要妻子的忠言真劝。苏夫人在务实计、明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她的丈夫，她对丈夫非常佩服，知道自己嫁的是一个年轻英俊的诗人。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时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时精明的妻子。在婚姻上所表现的仍然是男女相辅相成。苏夫人知道丈夫那坦白直爽，甚至有时急躁火爆的性格之后，她觉得倒不需急于向他表示什么佩服崇拜，还是要多细心照顾他，才是尽自己身为贤妻的本分。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减。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夫人提醒他说，他现在是初次独自生活，而没有父亲照管。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但是太太则有知人之明。苏东坡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之时，太太总是躲在屏风后屏息静听。一天客人走后，他问丈夫，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他又警告丈夫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无坏人的大前提之下所照顾的那些朋友。总之，苏东坡的麻烦就在看不出别人的短处。妻子对他说，提防那些人，速成的交情靠不住。东坡承认妻子的忠言很对。我想苏夫人的这种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来的，水没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有的人不忙不快乐，苏东坡就是这一型。那时陕西旱象出现，已经好久不雨，农人为庄稼忧心如焚，除去向神灵求雨，别无他法。而求雨是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者的职责。苏东坡突然活动起来，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然神不会发怒。现在若不立刻下雨，黎民百姓就要身蒙其害了。苏东坡现在要写一份很好的状子向神明呈递，在这方面他是万无一失的。他现在准备立即在神明之前，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奇才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在渭水以南有一道高大的山脉，通常称之为秦岭，而秦岭上最为人所知、最高最雄伟的山峰叫太白峰。太白山上一个道士庙前面有一个小池塘，雨神龙王就住在其中。这个龙王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苏东坡就要到那个道士庙里去求雨，他为农人求雨，但是也像一个高明的律师一样，他想办法叫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也没有好处。在奉承了几句话之后，他在那篇祈雨文里说，乃者自冬促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以适宜为生者，卖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济，盗贼且起，其为守势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渔夫小民奔走卫士者， 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何意见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以无视愚夫小民之望。由太白山下来之后，他继续游历各处，特别是上次漏过的名胜。在当月十一日，他曾求过雨，回到城里。十六日曾下小雨，但是对庄稼则嫌不足，农民也不满意。他研究原因，人告诉他，在太白山的祈求并不是无效，但是神由宋朝一个皇帝封为侯爵之后再去祈求便不再灵验。苏东坡在唐书上一查，发现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山神实际上是降低了爵位，大概因此颇不高兴。

东坡立刻向皇上草拟了一个奏本，请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他又与太守斋戒沐浴，派特使敬告神灵，说他们已为神求得更高的封号，又从庙前的池塘里取回一盆龙水。19日，苏东坡出城去迎龙水，全乡下人人振奋，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事。乡间早已来了好几千人，当地十分热闹。在龙水未到时，已然阴云密布，天空昏黑，老百姓等了好久，雨硬是不肯下。苏东坡又进城去，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在路上，他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飘过，在他面前展开。他从农夫手里借了个篮子，用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藏在篮子之中。到了城里，他祷告乌云的诗里就有：“福主摄人，存心为国，抚念与民，燃香霭以祈祷，对龙丘而恳望，幽怨明灵抚感。”祷告已毕，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他俩走到郊区，忽然来了一阵冷风，旗帜和长枪上的缨子都在风中猛烈飘动，天上乌云下降，犹如一群野马，远处雷声隆隆。正在此时，一盆龙水到来，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水，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随即念了一遍祈雨文。这篇祈雨文和其他的祭文至今还保存于他的文集里。仿佛是有求必应，暴雨降落，乡间各地普沾恩泽。2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3日，小麦、玉蜀黍枯萎的结井又挺了起来。现在欢声遍野，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诗人苏东坡。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为喜雨亭，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这篇文章是选苏东坡文章给学生读时常选的一篇，因为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又足以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为公爵。苏东坡和宋太守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又向神道贺。次年7月又有大旱，这次求雨却不灵验。苏东坡失望之余，到潘溪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据野史上说，他用直钩在水面3尺之上垂着钓鱼。据传说，他心肠好，人公正，鱼若从水中跳出3尺吞他的饵，那是鱼自己的过错。常说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此意。苏东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应验，并无记载。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信佛也罢，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祷告不灵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经，若出什么毛病，总是祷告的人不对，一般来说是他的信心不足。所谓诚则灵，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须要显出灵验，否则便无人肯信了。再者，祷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祷告或是具有祷告的那种虔诚态度，毕竟是很重要的。至于是否灵验，那倒在其次。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
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向神明祷告也没有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是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泉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的。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虫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辞严的攻击顺服，所以他有所视而无恐。他痛恨一切背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陷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桦山，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地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绑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是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进庙里，向山神说了一番话，进行祷告。祷告完毕，苏东坡刚一离开那座山神庙，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转眼间风势愈狂，进而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向前走，狂风愈发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随，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方设法的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里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无命由天地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弱，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苏东坡对自己有极致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兼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也就是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老妪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青，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一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又告诉他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走开，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谢大人。儿媳妇于是豁然痊愈。第二天日落后，她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此后不久，她次子的小儿子说看见一个贼在屋子里跑，看来又黑又瘦，穿着黑衣裳。苏东坡吩咐仆人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奶妈又忽然倒在地板上尖声喊叫，苏东坡过去看她，她向苏东坡喊道，我就是那个又黑又瘦穿黑衣裳的，我不是贼，我是这家的鬼。
你若想让我离开奶妈的身上，你得请个仙婆来。”苏东坡对鬼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请。”鬼的声音缓和了点，说：“大人若一定不肯请，我也不坚持。大人能不能给我写一篇祷告文，为我祈祷？”东坡说：“不行。”鬼的条件越来越低，用更为温和的声音请求：“可否吃点肉，喝点酒？”但是苏东坡越发的坚强，鬼被这个不怕鬼的人设服了，只请求为他烧点纸钱便心满意足，东坡仍不答应。最后鬼只要求喝一碗水，东坡吩咐给他。喝完水之后，奶妈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复了知觉，但从此断了奶。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这一章为您讲述神、鬼、人。纵然苏东坡才华异异，在仕途上他仍需由低级而上升。在仁宗嘉佑六年，也就是公元1061年，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联署奏折公文。在唐朝，因行地方分权之制，形成藩镇割据，国家颇蒙其害，最后酿成叛乱，陷国家于危亡。而藩镇大员每为皇亲国戚、朝廷诸王。宋代立脚其弊，采用中央集权，武力环驻于国都四周，并创行新制，对各省长官严于考核节制，其任期通常为三年，因此时常轮调。每省设有副长官联署公文奏议，即为此新制度中之一部分。苏子由也被认为商州军事统官，但是父亲则在京为官，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与父亲同住京师，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可使官居的老父一人过活。于是子由辞谢外职不就。子由为兄嫂夫人送行，直到离开封40里外的郑州，兄弟二人为平生第一次分手。子由随后回京。在此后三年之内，东坡在外，子由一直协同妻子侍奉老父。东坡在郑州西门外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才赶乘前进。他记弟弟的第一首诗写的是：“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安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笼阁，唯见乌帽出覆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同仆怪我苦其策。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风雨对床之思，在唐人祭地诗中有之。此种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后来有两次弟兄二人又在官场相遇，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10天才到，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寄诗一首。由那些诗函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初登宦途时，苏东坡是多么心神不安。兄弟二人常互相唱和，在唱和之时要用同韵同字，所以是磨练写诗技巧的很好的考验。在中国过去，此种写诗方法是文人必须具备的成就。在这类诗中，可以找到令人惊喜的清新思想，
用固定韵脚的字，各行要有自然的层次，犹如在玩纵横字谜一样，运用的轻松自然。

0: 难时，其困难正足以增加乐趣。在写给弟弟最早的贺诗之中，东坡已经显示出他那完美的诗才。他按规定用泥和溪两字做韵脚，写出了下列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首七绝成了东坡诗的佳作。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实际上，整整一本苏东坡传中提到的苏东坡的行动故事，也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只虚幻的鸟。这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曾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当天，习近平还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4月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中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 0.9%。 近日，中国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0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0: 集聚，海南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广大来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石湖湖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并一起来感受一下海南自贸港所展现的开放加速度。欢迎您持续收听。
1: 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以及投资商汇聚海南，海南可以说是消费热、人气旺、产业兴。那么最新出台的这份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征求意见稿都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下面我们请编辑李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李爽你好，我们知道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之一，那么请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对做好三篇消费文章有哪些布局呢？
1: 好的，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确实提到，海南发展旅游消费主要聚焦做好三篇消费文章，也就是免税购物、特色医疗和国际教育。在免税购物方面，海南拟实施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政策，推动离岛免税品类向高端定制、限量首发方向升级，高标准建设日用消费品免税体系，持续增加零关税商品品种，打造全球免税购物中心品牌。在特色医疗方面，海南表示要做强特色医疗服务，支持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引进国际创新药械、保健及特医食品，引进国内外优质医疗资源，培育肿瘤、医美抗衰、辅助生殖、健康管理等优势专科，带动海南医疗旅游消费体系升级，并深化医、旅、居多业态融合，推动候鸟式康养向常态化康养转变。在发展国际教育方面，征求意见稿中提到，要推动学全球专业，持续擦亮留学海南品牌，加快建设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合作的战略重镇，加强优质教育资源集聚示范，依托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等平台，持续引进境外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来穷办学，加快汇聚世界一流教育资源。
0: 嗯，其实人们也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么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在发展海洋旅游方面，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表述呢？请你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的，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做强海洋文化体验，创新发展海洋文物旅游，以南海博物馆为核心，联动琼海潭门周边区域，打造高品质海洋特色文化目的地，布局一批特色海洋文化主题博物馆，构建1+N海洋文化博物馆体系，推动海洋考古与文物旅游融合发展。要丰富邮轮航线和产品，提升邮轮港口设施与服务水平，加快游艇旅游发展布局，推动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丰富近岸海岛旅游产品，构建海洋运动产品体系。
0: 嗯，其实大家也知道，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海南已成为中国航天旅游的核心目的地。那么在航天旅游方面，这份征求意见稿有哪些表述呢？
1: 有的，征求意见稿提出要丰富航天旅游产品业态，优化升级发射观礼平台，综合观礼营地，开发海上邮轮观礼路线，落地海南航

0: 航天博物馆、航天游学中心等项目，建设国家级航天科普研学基地，开放火箭总装测试、卫星超级工厂等工业场景，打造沉浸式研学阵地，布局亚轨道太空旅游中心等前沿设施，做强文昌航天旅游之都，完善航天旅游配套服务产业链，提升综合接待能力，建设游客服务枢纽，完善观礼预约、导览保障全链条服务。
1: 好的，感谢李爽的介绍。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0: 自去年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海南的旅游业态已经处于多元业态蓬勃发展状态。邮轮停靠三亚口岸，旅客几乎无需停留便可顺畅通关。游客在海底种下珊瑚，在潜水的同时为环保尽一份力。火箭从文昌腾空而起，把卫星送上太空，也点燃当地的烟火气。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正在海南自贸港一线不断发生，火热呈现。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子楠的脚步，一起来感受海南的多元消费新场景。
1: 海南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和碧海白沙，一直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度假。游客王凯兰说，
2: 感觉这个空气非常的好，海水海风非常的舒服，我觉得真的是一场非常酣畅淋漓的旅行。对我而言，
1: 俄罗斯游客也对海南赞不绝口。
3: Sea very good，
4: 海非常好，阳光非常好，人非常友好。
1: 海南的美食文化也独具特色，一碗海南粉包含了世代海南人的勤劳和智慧，米粉细滑软烂，加上牛腩、花生、芝麻等多种配料，滋味万千。看似简单的一碗粉，却承载了满满的海岛风情。一口清补凉、清凉解暑，以椰子水或椰奶为主，再点缀上绿豆、薏米等粗粮，是各地游客必来打卡的特色美食。游客吕淑颖说，
5: 我觉得清补凉是必推，就是我们每一餐每一顿都吃了清补凉，很喜欢海南这个地方，很好吃，风景也很美。
1: 除了美食，对于喜爱电竞的年轻人来说，有个好消息，海南自贸港封关后，一些电竞企业抢抓自贸港机遇，成功落户在琼港经济合作三亚示范区。一家综合数字体育集团管理合伙人丁一介绍说，
6: 我们十分看好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与建设，当地呢有丰富的文旅资源，也对我们企业来到海南投资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电竞产业作为新兴的体育行业，与传统体育产业、文旅产业的结合是一个新的一个命题。我们将依托各类赛事、大型演出的举办经验，助力海南自贸港经济的发展。
1: 对于热爱水上运动的游客来说，在海南冲浪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体验。游客黄先生说，
7: 来海南冲浪本来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就享受大海嘛，但是就是在海里面冲浪条件会比较苛刻，有这个人工造浪城之后就提供了很多便利。
1: 万宁某度假区市场营销经理卢天帅介绍说，
8: 近两年万宁冲浪受到了国内国外游客的欢迎，人工造浪池相比于传统的冲浪，它更有可靠的稳定性，它对于初级的冲浪小白以及专业选手都可以提供不同的冲浪体验。
1: 除了海上冲浪，去年年底海南新推出了海下新玩法，载人全潜式潜水器，下潜深度可以达20米，游客可以通过全景窗观看丰富的海底世界。现在它已经在海南三亚多个景区景点进行了应用。游客白宁说，
9: 看到了好多好多的鱼，还有很多漂亮的珊瑚。
1: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李阳介绍说，
10: 科技加旅游为旅游产品创新供给，丰富游客体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目前呢，我们已经制定了2026年三亚市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暨旅游产品创新迭代工作的方案，并启动实施了124项具体的工作任务。目前我们正在重点推进海洋旅游全方位升级。
1: 说到海洋，在海南省南端蜈支洲岛的海底，有一片看上去颇显神秘的遗迹，沉船、发动机残骸、石雕静静矗立，鱼群游弋，珊瑚悄然生长。然而这并不是真的遗迹，这些装置其实是被特意安放在水底的。与此同时，他们正被岸上的专家监测着。海南大学教授李秀宝告诉记者，
11: 屏幕上监测的都是什么东西？
12: 那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第一个国家级的热带场工程。现在人为就是恢复海洋资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在水下一片区域因为森林的退化，就很多鱼虾贝藻这些生物的话呢，它可能没有栖息没有待的地方，那这里可能我们去在水下建房子，为这些海洋生物提供一个家园。
1: 那为什么这些人工鱼礁形状是千奇百怪的呢？李秀宝解释说，
13: 东日岛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旅游小岛，可以跟这个潜水旅游结合起来，所以建得可以多元化一点，更漂亮一些，吸引更多的一个观众。
1: 蜈支洲岛的珊瑚移植区离游客活动场地非常近，从保护珊瑚的角度上来看，似乎有点违反常识，这也的确给珊瑚保育带来了挑战。但是当人们能够如此近距离接触这些脆弱而美丽的生命，内心或许也会有所触动。于是当地珊瑚保育团队有了新想法，既然前来潜水的游客全年络绎不绝，何不邀请大家一起参与珊瑚移植呢？蜈支洲岛旅游区海洋部负责人王峰国在这里从事珊瑚保育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他说，
14: 我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我一下去以后满眼的都是五彩缤纷的这种珊瑚，还有其他各种的这鱼类。
1: 那么在海底怎么种珊瑚呢？记者跟随王峰国潜到海底体验了一下，在海底记者看到一幅奇特的景象，珊瑚幼苗被绑在一根根绳索上在水底摆动。原来这种看似怪异的培育手段是经过科研团队摸索出来能让幼苗成活率最大化的方式，潜水游客可以挑选心仪的珊瑚宝宝，把它们带到海底的新家，在绑带的固定下，珊瑚宝宝就算安顿下来了，在未来的年月里茁壮成长，成为千千万万条小鱼的家园。
15: 我们刚才移植的珊瑚宝宝它成活并且健康成长的概率有多高？
14: 因为我们刚才是在鱼礁上面移植，它这个珊瑚的存活概率在最少在70%以上。比如说我现在种一颗珊瑚1厘米，可能过个一年以后可能长到10多厘米，接近20厘米的一个样子。
1: 一位参与体验种珊瑚的游客张先生说，
16: 在海底种下了属于我自己的一片小珊瑚，对环境保护起到了自己的一份力。
1: 游客的参与和对环保的热爱也让珊瑚保育员们的工作显得格外有意义。王峰国说，
17: 最大的愿望就是水下的珊瑚不需要我们去进行这个人工种植，它自己都可以生长，哪怕经常不说我不做这个了，那也没关系嘛，是吧？那说明这水下的生态资源已经恢复了非常的好了。
1: 在海南旅游，除了可以在海底种珊瑚，还可以去文昌沉浸式观看火箭发射。去年12月12日，我国在位于海南文昌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16组卫星发射升空。火箭发射时间定于当天早上7点，游客需要提前大约2小时到达观看现场。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卫星厂房离发射塔最近的观看点位，很多观众都早早到场，举起手机拍照。游客玉里奇和王路遥一起结伴前来。
18: 我们这一次就是专门来文昌来看今天的发射，
19: 学的专业可能和这个也比较相关，然后就自己

0: 亲眼来见证一下这个火箭，然后这样的发射，感觉也是我们以后科研的动力。
1: 对的。
2: 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3: 点火！点火！
4: 火箭升空，观礼游客最先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声浪，随后会看到火焰漂亮的尾焰点亮天空，甚至可以看到清晰的马赫环。大家都在屏住呼吸，感受此刻的天空。游客刘章宇航说，
5: 从它轰鸣的那一声开始，就头皮就开始发麻，整个的这个过程看下来，就跟自己在电视上看完全不一样。
4: 总台记者在采访时偶遇一对从澳大利亚前来观礼的华人母子，多里斯潘和雷蒙德潘。看完火箭发射后，他们激动万分。
6: It's exciting, yeah.
7: 太震撼了，太了不起了！我从墨尔本来，这一幕让我心潮澎湃。
8: 我是澳大利亚华人，我为自己是华人而自豪。能看到中国航天科技的腾飞，能有机会亲眼见证这一切，真的很值得。
4: 文昌是中国首个开放性滨海航天发射基地，依托低纬度地理优势和自贸港政策，这里正在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航天产业发展道路。而海南商业航天串起的不只是卫星与火箭。海南某科技旅游公司执行总经理范南红介绍说，
9: 那咱们现在这个后面有几个游客嘛，那就是我们从门口接过来的散客，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这个航天文旅的工作呢正式启动了。我们现在为止开展的业务有一个，主要还是用于航天科普研学的，那么其次呢就是火箭发射观摩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做了航天文创产品。当时发射还没建成的时候，刚刚在做探索的时候，卖的票是1000多块钱一张，到现在200-300块钱门票了。未来100件千星一年发100次的时候，老百姓就是
1: 非常便宜，
9: 对，就非常便宜。原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发射场好神秘，我就是跟我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到现在他就可以走入寻常老百姓的家中。
4: 随着航天旅游效应实现释放，常住人口不足3万的文昌市龙楼镇，在2025年上半年，在火箭发射期间，共接待游客近18万人次。在文昌，火箭不止腾飞在高空，也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在街头摆摊卖咖啡的青年，酒店民宿老板，他们的生意因为航天文旅的兴起而火爆。来文昌看火箭也成为游客必打卡项目之一。卖椰子的本地商户王艳云说，
10: 火箭你想，我们这边的椰子，那个卖那个椰子生意很好，来看火箭的人也特别多，来这里吃文昌鸡啊，喝椰子水啊，说我们文昌是个好地方啊。
4: 本地商户王海炼说，来看火箭发射的游客越来越多，让他们的生意更好做。
11: 火箭发射人特别多，生意很好的，像我们上面啊，楼顶上啊，都站满了人。
4: 林方刚开着移动咖啡车到火箭发射场附近卖咖啡，生意很好。他介绍说，
12: 看上了咱们这边叫做航天小镇嘛，然后火箭带动经济嘛，生意蛮好的。
4: 商业航天发射的增多吸引了众多游客，也带火了文昌的酒店业。一家酒店的总经理戴宇介绍说，
13: 我们正眼看过去的就是位于文昌航天发射场和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发射塔架，客人在客房逐步出户就可以近距离的沉浸式的观看火箭发射升空的全过程。随着发射频率的增加，来文昌追火箭的人越来越多，文昌市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仅在发射期间出现了爆满的情况，非发射期间的游客也明显增加。征7号及长征5号等国家队为主导的火箭发射，因为发射次数较少，游客观看发射的热情就更加高涨，在阳台上看发射的房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4: 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商业航天在文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火箭尾焰照亮的不只是苍穹，还有普通百姓热气腾腾的生活与全球华人澎湃的心潮。对于游客来说，除了吃和玩，还有买买买。来海南免税店购物已经成为游客旅行的目的地。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免税商品目录不断扩展， 丰富的品类和优惠的折扣吸引市民游客开启买买买模式。集购集提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加灵活自主的提货方式。消费者倪玉荣说，
1: 我买这个包我还是很喜欢，而且买了后可以随时拿走，我觉得挺方便的，折扣力度很好的，便宜很多的。
4: 游客朱文衍也买到了心仪的免税商品，
14: 然后买到比较喜欢的，还是非常高兴。
15: 买到了什么最喜欢的？
14: 墨镜。
15: 那用简单一个词来形容一下现在购物的心情。
14: 爽。
4: 一位海南居民说，
16: 进口的东西变多了，而且买起来也很方便，就买免税的东西跟逛超市一样简单。
4: 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一架飞机即将搭载旅客从三亚前往欧洲。依托海南自贸港航权开放政策，海南相继开通了第五、第七航权，让海南自贸港人员往返欧洲及东南亚更加便捷。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市场部副总经理陈磊介绍说，
17: 三亚航线网络广泛覆盖欧洲、亚洲多个重点区域，持续释放自贸港航空开放新动能。
4: 除了机场还有海港，随着国际邮轮逐步挺进中国市场，三亚成为南海航线的重要节点。一脚踏上海岸，一步走出港口，总台记者在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体验到十秒通关的开放新速度。记者了解到，海南推出随船半检模式，移民管理警官跟随邮轮，在邮轮停靠前完成信息登记，旅客下船后只需很短时间就可以完成入境。
18: Welcome to China。
4: 高效通关的背后是技术支撑，海南已自主研发全省邮轮管控系统，通过提前导入旅客信息，利用人脸识别实现即到即走。外国旅客纷纷表示，
19: 通关效率非常高，
20: 出入境非常高效快速，你们觉得呢？
21: 是的，非常快，非常高效。
4: 此外，在不久的未来，旅客还可在邮轮港直接提取免税商品，通关提速，消费便利，政策叠加，三亚邮轮口岸正成为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又一生动注脚。从智慧通关到航天文旅，从地道美食到生态根基，海南正站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潮头。透过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海外民众将感受到中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
22: 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2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北部湾、南海中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中部、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悦，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啊，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做投资未来，但是其实呢，对自己最好的投资有很多的方式啊，从来都不只是跟风啊、追逐热点这些。还有一种就是日复一日的终身学习。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就来聊一聊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这样的一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海南的创业者，我们节目的老嘉宾、老朋友了，啸天。啸天你好。
1: 哎，啸天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终身学习？它不是简单的学知识，而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或者是思维的方式呢？
1: 我觉得好像我们一直在各种学习当中，我们之前讨论的哈，就是社会变化很快，脱离开学习也不行，现在哈很多新的知识也会亟待着我们去学习。我觉得包括有一些我们自己有计划的去学一些专业的知识，另外呢可能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学习吧，我觉得啊，一些新的应用啊，一些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一些东西，就推着我们都在更多的时间和学习当中方方面面，我感觉
0: 我觉得学习这个词对我来讲是有一个变化的。我在小时候求学阶段的时候，求学阶段嘛，我总听大人们跟我说，你现在学习到以后大学毕业了就不用学了，是吧？
1: 对，我现在也会跟我儿子这么说，他学累了的时候，
0: 就是感觉那是一种宽慰，就是因为学习确实是你在求学

0: 新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要去理解，发现理解的不对，做题又做不对，那是非常痛苦和挣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求学阶段总是觉得什么时候能脱离开学习。
1: 对，家长总是会给孩子设置那么一个，告诉你有终点在前面哦。所以你这一个阶段呢，你稍微辛苦点是吧？
0: 对，但是后来我发现进入大学的学习阶段之后，我发现学习这个事情它好像是已经是从大学开始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嗯，对。
0: 到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工作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又发现学习的定义又不一样了，就好像这种学习是我自主求学了，再也没有任何人逼我，而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想学这个东西，对我的工作有帮助，我想学。所以我觉得终身学习是我非常推荐的一种投资自我的方式。
1: 求学阶段那可能是更多的是老师啊、家长啊给你安排好的。如果后面说比如说到大学甚至到工作越来越转向这种自主学习，其实你会发现学习方式这种转变，我感觉难度其实更大。那你要学什么，就你学习的内容你都得自己去规划和安排了，而这种学习的脚步呢也从未停止，是吧？
0: 对，
2: 是这样的。我理解的这个终身学习，它不是说一直要上课一直要考证的这种啊，它是一种不把自己定型的这种人生的态度。那么像我女儿现在上的这个学校，他们的这个校训叫自信、自律和自由，它这里边其实就是你得自律，自己想要学，自己能够意识到学习这个事儿不是说我学到一个阶段它就已经到头了，就不用再学了。然后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个知识爆炸的这么一个状态，你看出现的 AI 到今年这个变化日新月异，所以我们要抱着一种开放的、好奇的、不自我设限制的这么一种状态，遇到新鲜事物不要排斥，遇到问题不要逃避，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接受新鲜的认知，愿意把每一天都当做一个成长的机会。就简单说，就是终身学习，就是不让自己过期，与时俱进。
1: 对，
0: 不让自己过期。
1: 对，
2: 挺
1: 喜欢这句话。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哈，发现学习确实是一辈子的事情，只不过是在不同阶段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怀有不同的心情和状态去面对这种学习。
0: 那二位觉得终身学习啊，这样的一种投资和直接金钱物质投资相比，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
1: 这个我觉得终身学习它肯定是对自己一种无形的投资吧。而且我感觉真的有时候像那句话说的，就你什么都不白学，可能你无意当中去习得的某项技能或者从哪儿学到的一个经验暂时可能用不上，就不是你刻意的像肖天说的有目标的去考个证啊，学习某方面技能，那是你规划好的。但有的时候那种学习它带来的收获是超乎预料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会生活当中工作上面临哪些困难，然后呢你会发现以前可能无意当中学到的一些能力，锻炼出来的一些能力，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上对自己却起到了帮助。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种学习我们可能会需要更发散的广义去理解它，怀着一种始终保持好奇的一个积极的状态去迎接各种新的事物，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帮到你。反正我具体想不出事例，但是我觉得在我身上也是有体现的，就可能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学到的东西，可能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哪一天我遇到了，说你看多亏我那个时候这个事儿
0: 我学过，
1: 对，有这种体会。
0: 小天
2: 终身学习的这种投资呢，我是觉得它是唯一只赚不赔的事儿，谁也抢不走的投资。你投资在自己身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知识点，当下可能显示不出来，但是他把这个时间线拉长放到终身这个级别里边，那么他可能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就体现出来它的价值。那么一个人张嘴说的话，可能背后是他见过的人、走过的路、喝过的咖啡，很多市面上的事情，它不是说一两句就能张嘴就能来的，所以这种价值体现它是一个长期的主义，它不会变现变得那么快，但是可能不经意间你发现它到那个阶段它就长出来了，或者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1: 确实就好像腹有诗书气自华哈，然后或者
2: 对，
1: 比如说像月月喜欢音乐，那也许在他心情需要转换心情的时候，这个艺术就帮到了他哈。反正真的是各方面的学习都在无形的默默的辅助着我们。
0: 我真的现在觉得学习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说你要扩展到就像孝天说的到了终身学习的这种级别的话，它更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体现在你要非常敏感， 非常敏锐。当你发现你周围有一样新兴事物出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好奇，你会有一种想要去接近它，去哎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什么，这样一种东西。还有一种就是说，你会去刻意的培养自己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就是说，我每天都在从这个里面摄取一些对我来说有帮助的知识和信息。比如说你每天看新闻，你每天就是我哪怕翻几页书本，
1: 好习惯，这都是，
0: 对，这是一种终身学习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吧。
1: 刻意的去给自己去养成和保持一些好的习惯哈，也不一定说我给自己设定目标，说我一定要哪天哪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状态，但是起码我这个习惯是一直有的，那我就从未停止这种学习的脚步哈。
0: 可能小倩刚才最早也提到了说，也许你现在学的东西在未来的某一天就会回到你的生活中，帮助你拓展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我觉得这个终身学习就是当你有这种学习的意识和能力的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在遇到困难也好，都可以回到自身，就是寻求于自身，回到书本也好，回到我自己以前的这个知识范围当中去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也好，这些对自己都是有利的。
1: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这个让我又想到一点，也是跟过去的我做比较，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学习中真的要做一个有心人，就是我会发现什么，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经历了，但是有些人就很敏锐，他能从中总结很多东西啊，也会想很多，并且吸取经验指导他以后的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但以前可能我就是一个比较神经大条或者不太在意小节细节的这样的人，
0: 看过听过就算了。
1: 对，所以我发现好像我和另外的小伙伴一起经历的事情，人家好像比我想得多。哎，这个后来我就自己也反思总结一下，我说应该多去对生活用点心，尤其是当你碰到新的情况哈，解决新的问题的时候，也许就是这种点滴的积累，后面哈就能够让自己帮助自己有一个质的变化。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也要去主动的啊，去投入自己的精力，或者是那种细心的去总结和观察，因为就这个时间长了，可能你的粗心和你认真的去对待生活，最后人走出来的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做有心人。
0: 听下来感觉小倩是个爱学习的人。哎，我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来具体一下啊，不停留在终身学习这个概念当中了，就在二位的日常当中，你们会通过哪些方式来坚持学习？比如说读书、线上的一些课程、向他人请教，还是一些实践的体验？
1: 我觉得尤其对于中年这样的一个年纪来说，也是忙于工作和生活，就这个年龄段我发现什么呢，确实想学的东西挺多，而且也特别希望在未来给自己找到一个自己长期坚持的爱好也好，或者是一项新的技能也好，但是确实必须如实的说，我现在没有开始。对，但是也挺希望，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你熟悉的那些内容，一定要给自己去找一个新的方向，给自己的后半生负责吧，我要好好想一想，规划规划。
0: 其实我觉得我坚持学习的方式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读书，还有线上的一些课程，向他人请教，还有实践体验，我好像都参与了。
1: 那你主要现在就是倾注精力在哪个方向上，有什么收获没有？
0: 就比如说线上课程嘛，我很喜欢学习语言，我在线上很多的时候我都会进行一些口语的练习，这个是我比较倾向的，因为你换一种语言去说的话，你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还能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我比如说想买一个相机啊，啸天就是专业的，我肯定会向啸天去请教，哎，这个照相机我要买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啊，啊，我应该怎么选择呀，这也是一个学习嘛，对吧，对自己有用的一些知识。实践体验，我平时还经常去跳舞，这个是我觉得强身健体嘛，一方面，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能跳一段非常优美的舞也是非常厉害的。
1: 说到这儿，这个就很羡慕月月现在这种单身自由的状态，确实啊，有很多更多的时间能够关注自身的这些发展哈。
0: 相比于我之前真的在学校求学的那个阶段，学习现在是我快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
1: 因为我觉得求学的阶段可能是规定动作是吧，现在可以是自选动作了。
0: 这个总结的好。
1: 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投入精力学习，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愉悦的过程哈。对，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其实学习我觉得也不仅限于书本啊，或者是某一项技能的这种深度的去挖掘，当然这个如果你能够长期的去保持当然是更好哈，再给自己一个明晰的那种目标。但是生活当中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时代变化也很快，包括你在 工作当中的很多的经验，以及你生活当中的经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学习的，而且可能人。

0: 在不同的年龄段，我觉得自己的那种追求和生活的目标或者想学习的东西它也是不同的，人会变，对，所以说生活就是一个大课堂，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深有体会吧。
1: 对，
0: 所以在生活当中你会不断的去发现自己一些新的目标，然后也在不停的长经验的过程。
2: 是这样，就是我是觉着啊，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所处的这个大的时代的背景下，是人类上下五千年文明里边变化最大的这么一个时代，就最近这三五十年的变化，这比人类历史发展上前面几千年都要多。我觉得不管我们是干哪行的，两位专业主持人，那么我可能是做一个自媒体人，或者做一个小院博主，或者我就是一个纯陪读的家长的身份，那么现在就应该把自己工作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要放在现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我最多现在目前接触到的学习可能就是两类，一个是自媒体，另一个就是人工智能这个 AI。 我现在习惯了，就比方说您刚才说来说这个买相机要请教我，其实都不用，你如果会提问，提问的好，养成的习惯，你去问这种 AI 它都可能会给你分析的还不错。所以我现在基本上的学习是把我比方说我自己工作中涉及到的自媒体的很多内容，我要去向 AI 去提问。大家都在学 AI， 那么你要把 AI 融入到跟自己结合自己的专业里去，包括我现在跟两位再去聊天或去准备一个话题内容的时候，有的时候 AI 作为一个辅助，它比我去线上去专门找个课程或读书它来得更直接，因为你问什么它答的就是这一部分内容。当然也要，对，它毕竟是机器，它有些内容它不够生动，你人为的还是要有一些知识储备去分辨哪些内容是有用的，把它再一次提取和二次的加工吧，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是觉得日常生活中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专业，自己现在的方向和自己的工作都要跟 AI 去挂钩。那么终身学习就是因为时代在变化，我们现在每一天的这个技术导致我们不得不去学习。
0: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你去学什么，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结合自己生活当中的变化，或者结合工作，或者结合很多的生活实践，就是不要让你的学习成为一种空中楼阁似的。就好像比如说我非常喜欢某一项，比如说有人说我喜欢中国的古诗词啊，我把这些东西我要系统的学习，但是就是这种学习一方面肯定是陶冶情操了，另一方面就是说你能不能和你的比如说像我们主持的这种工作也许会让你出口成章，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去用到一些什么，安排自己学习的内容最好是更多的和自己的现实的工作和生活
1: 从实际层面来说，
0: 对，去相结合，不然这个学习就会我觉得就只停留在书本，就是也挺怕那种状态，我感觉我觉得会学的比较窄吧，有的时候，所以说还是多结合实践。那你看比如说像主持节目是不是，我和苑苑几年时间了哈，进行
1: 都在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
0: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是不是一种学习，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更多的在实践当中哈，去磨练自己啊，找到更好的这种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1: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回顾学习经历啊，有没有哪一次学习让二位觉得改变了我的认知，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2: 远的近的我都能想到两个点啊，就先说远的啊，因为这个学习大家好像觉得，尤其像我都四十多岁了，然后这个工作了这么多年，这个学习的事好像就停留在刚上大学大学毕业这个阶段。所以远的是讲我大三的时候，我很早出来，从校园出来进入广告公司去实习，在广告公司实战的这种，就是美术生应该毕了业以后干什么，其中有一点就是去广告公司嘛，进入社会。那么在社会在公司里的这个学习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它完全跟我们在课本上学的和在学院殿堂里学到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实战的东西。那么那一次的经历就等于说我比同龄人要早了两年工作，我在大三大四就已经在广告公司兼职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个学习彻底是改变了我的这种象牙塔里边的这种美术生的思路，我要思考要跟商业跟社会跟我的客户的需求去横向纵向的去比较，而不是说在象牙塔里边我们要做一个最好的最理想的自己喜欢的东西，你要结合这些社会的实际。那么那一次的等于是学习的经历，在广告公司提前学习的经历给到我的改变是怎样，就是说我当时的那个等于是那份工作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打工，我从大三干到我大学毕业以后的两年，我就在这一家公司从实习生做到了副总经理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当然收入财富也来了很多，就大家还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已经是同龄人五倍或十倍的薪水了啊，这是我远的这么一个学习，然后改变了我的这么一个认知啊，就是理论要联系实践， 象牙塔里的内容它不如实战，有的时候实战你要把象牙塔的内容转化成结合生活结合你的工作相关的内容，它才能创造财富，这是一个改变。那近的一个呢，就是说自媒体领域，因为我们以前做传统的广告公司接触到的就是传统的媒体，我会跟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书刊、各种广告相关的这些媒体去打交道。但是到了自媒体时代，我们要反思现在的人，现在的客户可能一天里面有多少个小时是面对的是手机。那么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我现在因为是在做一个自媒体的博主嘛，我要转化自己的心态，学习自媒体的规则，了解和放低自己的身段，让自己在自媒体领域里边能够有所建树。哎，我最近的一个收获就是通过了这一年的学习，我的粉丝终于破了10000。破10000以后，那完全在自媒体领域里边，就是从0到10000是很难的。过了这10000以后，就突然就拨云见雾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资源找上来，然后包括官方媒体，他也会找到你来关注到你，流量池也就不一样了。
0: 我觉得孝天这一说哈，突然间让我想起了那段，对，也说一个远的，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到实习单位去实习的时候，当时我也是不是在我们这儿哈，也是在那个央媒的另外的一个部门。记得当时从学校学的那种播报的方式，在实际工作当中被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就是当时他需要一些基本功，非常强过硬的基本功。另外呢，他还需要符合他节目定位的很多变化。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校园哈，我们的那种调整，我觉得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对自己语言的这种弹性这种能力的调整，后来上海的一个单位就是也看中了我这一点，然后就向我发出邀请，就是能不能到我们这儿来工作。我就发现哦，原来你看就是自己所学到的这种知识在实践当中的它的这种结合是把自己的能力又拓展了。这个我觉得就对我后来的求职经历啊，还有在工作岗位上的别人对我的认可都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就是工作之后，其实我短暂的进修过一段时间的法律，这个很有意思。然后进修完之后，
1: 对，
0: 但是知道什么时候用上了吗？就因为现在我儿子上初中之后，他会学习这个道法课，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法律的知识。我突然觉得，哦，我那个时候进修的2年法律居然能给他辅导的内容还不是很多啊，因为他学的比较浅啊。但是我就突然觉得，哎呀，你看好像妈妈学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白学。对，这个也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学习的重要性哈。
1: 对，其实要说我的一次学习经历的话，我觉得就是语言的学习，英语从小学就开始学。在求学阶段我学习英语和我后来工作之后学习英语，我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会儿就是为了考试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但是完全没有在实际的情境当中有运用的机会。等到工作之后，我有一次偶然经朋友介绍，就是在线上开始学习了，就是真正的去跟外国友人进行一些口语的练习之类的。当你发现你学的东西真的能学以致用的时候，是打开了一个窗口，打开了一扇窗，你会觉得你想更加的去了解啊各个国家的一些文化知识啊。一旦打通了这个语言功能之后啊，你会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的旅游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非常愉悦，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它可能没有说给我带来实际的多么大的利益，但是就我的个人生活而言改变了很多。
0: 对，所以说每一项技能当和生活实践结合的时候，发现又推开一扇窗哈，那种感觉。
1: 还有一点啊，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嘛，可能这个英语是帮助了我旅游，让我的生活更加愉悦了。但是其实小倩也提到，对于职场的人来说，终身学习往往是和职业发展挂钩的。那二位觉得学习能力为我们的职业成长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帮助？
0: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多了。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节目，而且尤其对于主持人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讲求知识面的啊。你一定是对生活方方面面，不说哪个行业啊，哪个方面都是专家，但是你都是要有所涉猎的。包括我们现在谈的有一些话题，那么你的深度，你对它事情的认识和理解，或者是你对你这个谈话的边界的把控，那这些都跟你的阅历、生活经验以及你某一方面的学习，这全都相关。所以说还是说就是你任何的学习都是不白学的，可能体现在我们这个需要广泛去涉猎知识的行业是非常重要。当然我相信在其他行业或者在大家普遍的生活当中，所有的学习应该说是都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是有帮助的。
1: 对，虽然我们这个是广播节目，但是小倩也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频率节目还会涉及到视频的制作。现在不仅仅是我们要在语言表达当中去游刃有余，更需要是我们对包括有一天让我们去做视频节目的编导也好，或者是

0: 是给出一个节目的思路也好，我们都要能够也游刃有余。
1: 就比如说对于 AI 的一些应用和学习，有一天也许我觉得这都很有可能和我们的职业和工作相挂钩的，所以说还是多多涉猎和做一个有心人吧，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拓展和积累。
0: 好的，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感受到了终身学习的力量，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壮举，而是藏在每一次翻开书或者每一次尝试新事物里的坚持。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启发。其实终身学习从来都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不如从今天开始，哪怕每天多学一点点，都是对自己最珍贵的投资。也同时非常感谢啸天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啸天再见。
1: 哎，啸天再见。
2: 两位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2: 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